0: 燕子楼的女主人关盼盼，想到了关盼盼，她就有可能梦见关盼盼嘛，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这不很自然吗？更重要的是，收拾由于夜宿燕子楼，对燕子楼的夜色有细致的观察，对那种孤独感有深切的体验，所以他才能写出千古名作《咏玉月》，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来看作品本身，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岗跳鱼，缘何写露，寂寞无人见。胆如山谷，坑然一夜，暗暗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请大家注意，胆如山谷，坑然一夜，暗暗梦云惊断这三句。这三句就是写自己梦见了关盼盼。这个梦云呢、啊、这两个字啊，就是用楚怀王梦见巫山神女的这个典故来写自己梦见了女神一般的关盼盼。惊醒之后，接着就听到那个树叶掉在地下的蓬莱阁，就可以称为是海洋文化的产物。它的存在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热情、勇气和智慧。蓬莱阁之所以闻名天下，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站在蓬莱阁上可以看到蓬莱海市这个景观，一个是在蓬莱阁上产生了八仙过海的故事。所谓蓬莱海市啊，就是出现在蓬莱这一带海面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当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时，就出现明显的折射或者全反射，进而把远处的景物显现在海面上或者空中，出现一种奇观，这就是海市蜃楼。但是在北宋以前，人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科学知识，还不能正确地解释这种现象，他们把蓬莱海市理解为蓬莱仙境，赋予了它许多的神秘的色彩。
1: 建于北宋嘉佑年间的蓬莱阁，历经千年的岁月演变，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包括蓬莱阁、龙王宫、吕祖殿等六组建筑在内的建筑集群，亭台楼阁多达百余间，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而立于丹崖山巅的建筑主体蓬莱阁，与烟波浩渺的渤海相辉映，云蒸雾绕之间，便形成了一幅仙阁凌空的唯美画卷。而蓬莱美景的另一奇观蓬莱海市更令人惊叹。那么当时的古人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呢？又是谁醉心于神仙之说，四次东巡海上，穷尽人力物力，只为寻找传说中的蓬莱仙山？
0: 我刚才讲了，蓬莱海市就是出现在蓬莱这一带海面上的海市蜃楼，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北宋以前，这个阶段可以称为神仙之蓬莱。

第二个阶段就是北宋以后，可以称为人世之蓬莱。所谓神仙之蓬莱，就是把蓬莱海市理解为蓬莱仙境，理解为神仙居住的地方，赋予了它许多神秘的色彩。这个蓬莱的得名呢，就是源于传说中的蓬莱山。据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这本书记载，他说啊，昔汉武帝御此望蓬莱山，因竹城以蓬莱为名，在黄县东北50里。在秦汉的时候啊，蓬莱这个地方啊，它是属于黄县的一部分。贞观八年，于此置蓬莱镇，就是在唐太宗贞观八年，在这个地方建了蓬莱镇。神龙三年，袭黄县置蓬莱县，也就是在唐中宗神龙三年，就把黄县的一部分划出来，建立了蓬莱县。在镇南1里，就是原来的蓬莱镇南边1里，即今登州所里是也。他说的今就是指唐代，也就是唐代的登州的州治所在地。这条记载说明什么呢？说明先有蓬莱山，然后才有蓬莱城，有了蓬莱城，然后才有蓬莱镇，有了蓬莱镇，然后才有蓬莱县，有了蓬莱县，然后才有蓬莱阁。如果没有传说当中的蓬莱山，那么陆地上的蓬莱城、蓬莱镇、蓬莱县、蓬莱阁等等都无从说起。那么海上蓬莱山又在哪里呢？海上蓬莱山呢，就是传说当中的渤海三神山之一。这个蓬莱山它并非客观存在的一座山，它是想象中的一座山。早在战国时期就传说在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山，所以在齐威王、齐宣王还有燕昭王，他们这些人呢，都曾经派方士去寻找这三座山。那么传说中的海上三神山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面是这样描写的，他说啊，此三神山者，其船在渤海中，去人不远，就是离人呐、不远。盖常有志者，诸仙人及补死药皆在焉。司马迁说啊，大概曾经有人去过，到过，说许多的仙人还有补死之药都在那里，其物禽兽皆白，而黄金银为宫阙。说那个山上的鸟走兽都是白色的，那宫殿呢、都是黄金都是白银做的。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蓬莱仙境。用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所谓的三神山其实就是海市蜃楼。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缺乏这种科学的眼光，他们不能正确的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所以呢，他们认为三神山呢、就是仙人所居之处。在那里不仅有黄金宫殿，而且还有补死药。所谓补死药啊，就是延年益寿之药，就是长生不老之药，就是所谓的仙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他曾经4次东巡海上。原来的齐国那一带

0: 的许多方式都曾经绘声绘色的给他讲海上三神商的故事。秦始皇为之神往，就派许多方士去寻找。在这许多的方士当中，就有一个人很有名，这个人叫徐福。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方士徐福啊，奉秦始皇之命去渤海中寻找三神山，去了很久，花费又很大，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所以心里就很恐惧，担心会受到责罚。那怎么办呢？他就撒谎，他就忽悠秦始皇说啊，他说他在渤海中啊，本来是可以接近那个三神山的，但是常常受到一条大鱼的干扰，所以他上不去。所以他就要求啊，秦始皇给他派射手，如果下次再碰见大鱼的话，就连弩射之。那秦始皇怎么办呢？就答应他的要求，给他派了射手。这是一条记载。还有一条记载呢，也是在《史记》里面的，是在《史记》的《淮南衡山列传》里面，也是讲说徐福啊，奉秦始皇之命到渤海当中去寻找三神山，时间很久，花费很大，也没有找到三神山，所以内心里很恐惧，怕受到责罚，怎么办呢？就索性撒一个更大的谎。他说他在海上的时候碰见一个大神，这位大神问他说，你要来干什么？他说，我要找延年益寿药。大神说，我这里有的是延年益寿药，但是你们秦王送的礼太薄了，所以你只能看，你不能拿走。那徐福就问这个大神说，你要什么样的礼物呢？大神就是说啊，他说啊，我要童男，要童女，我还要工匠。徐福不是把这些话都给秦始皇说了吗？秦始皇大喜，说好，给你童男，给你童女，给了3000童男童女，还给了许多工匠，还给了许多五谷之种啊，就是那些粮食的种子啊，还给了他。谁知道啊，后来徐福啊，这一次出去啊，据说发现了平原广泽，发现了平原广泽之后，这徐福啊，他就在那里称王，他就不回来了。那么这个平原广泽在哪里呢？司马迁没有讲，因为他没有讲，所以啊，就引起了后世的丰富的联想。有人说这个平原广泽在日本，有的说在韩国，有的说在美洲，有的说在南洋，还有的说就在中国境内的舟山群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没有一种说法是经得起推敲的。徐福这个人呐，虽然是一个方士，但是他也有研究价值。徐福被一些人认为是杰出的航海家，在中国的山东的龙口，江苏连云港的赣豫区，还有徐福庙、徐福祠。在日本呢，有徐福庙、徐福井、徐福神社，日本的佐贺市和新宫市啊，还有所谓徐福登陆地。
1: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汉武帝寻访蓬莱仙境经历了怎样漫长的过程？又是谁对神

0: 先知蓬莱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秦始皇耗费数年苦苦寻找，终其一生也未能见到传说中的神山与仙人。然而不老之药的诱惑实在太大，后世的皇帝们依然对此心醉神迷。秦皇之后，汉武帝也陷入了蓬莱仙境的美梦之中。那么汉武帝为了寻访蓬莱仙境经历了怎样漫长的过程？在神仙之蓬莱的传说盛行之际，又是谁对此提出了质疑？
1: 秦始皇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酷号神仙之说的皇帝，那就是汉武帝了。根据史记的孝武本纪和汉书武帝纪的记载，汉武帝曾经9次东巡海上，其中有4次就来到了东莱郡。这个东莱郡就是唐宋时候的登州，也就是今天的烟台、威海这一带。他4次到东莱郡，其实就是到蓬莱这一带。他来东莱郡干什么呢？史记的孝武本纪啊，有2条记载。一条记载说，上随东巡海上，皇帝于是就东巡海上嘛，行李持8省，传说当中的8个神呢、他都去祭拜了。其人至上书，言神怪奇方者10000数。古齐国那一代啊，给他上书上奏书，谈什么呢？谈神怪奇方者，10000的人给他谈这些问题，然无验证，但是最后你都没法验证。但是皇帝不甘心啊，乃意发传，就是增派船只，令沿海中神山者，让那些方士们呢、数千人求蓬莱神人，10000的人跟他谈蓬莱神仙。汉武帝啊，居然派了1000000的人去寻找。这是一条记载。还有一条记载也是关于汉武帝的，说天子既已封禅泰山，他已经祭了泰山了，而方士更言，这齐国这一代的方士啊，进一步说啊，说蓬莱诸神山呢、若将可得，渤海当中的蓬莱的那几个神山呢、可以到那个地方，于是上欣然数己御之。皇帝就很高兴呢、他以为估计是可以到三神山的，乃复至东海上望。你看，本来是祭完了泰山吗？再一次的来到海边，来到东莱郡，来到蓬莱这一带，祭遇蓬莱烟，希望能够看到海上的蓬莱山。这是2条记载。汉武帝渴望长生不老，方士们呢就投其所好。在这些方士当中啊，有2个方士也是特别会忽悠的，一个呢叫李少君，这个人就是第一个对汉武帝讲海上蓬莱之事的方士。他对汉武帝说啊，他说他曾经到过海上，见过安其生这个神仙，看到安其生吃的枣子啊，这个枣子有好大呢，有一个瓜那么大，枣大如瓜。他说这神仙呢、他还是很有特点的，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就是说你跟他谈得来他就让你见，你跟他谈不来你见都见不着。于是汉武帝就派人呢寻找蓬莱的安其生的行踪呢。这是一个方式叫李少君的。还有一个方式叫栾大，这个人就是胶东人。他对汉武帝说啊，他曾经往来于海上，他也见到了安其

还见了另外一个神仙叫仙门，他进一步忽悠他说黄金可成，就是黄金是可以炼成的，而河绝可塞，就是如果黄河缺了口的话是可以堵住的，不死之药可得，长生不老的药啊是可以得到的，仙人可治，仙人可以见到，而且自己也可以成为仙人。汉武帝对他就非常器重，封他为将军，赏他万金，而且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啊许配给他。秦皇汉武如此的好神仙，结果又如何呢？结果是他们连神仙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他们就很恼怒嘛，很气愤，就杀了许多方士。秦始皇杀的方士尤其多，据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考证结果，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所坑的对象主要就是方士。他们杀了那么多的方士，他们最后有没有醒悟呢？仍然没有醒悟。方士们所绘声绘色描述的蓬莱仙境，实际上就是发生在蓬莱这一带海面上的海市蜃楼，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他们把这种奇异的现象解释为蓬莱仙境。到了北宋的时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就能够正确的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了。比方说在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里面，就有一段讲到了这个海市蜃楼。登州海中，登州的州字就是蓬莱，登州海中就是蓬莱这一带的海中，时有云气，经常的有云气，这个云气像什么呢？有的像宫石，有的像台罐，有的呢像层叠，有的像人物，有的像车马，有的像棺盖，历历可见，就看得清清楚楚，谓之海市，这就是海市。这是沈括在《梦溪笔谈》里面明确记载的。那么海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有人呢说这是蛟盛之气所为，说是海里的蛟龙还有其他的一些海怪啊，他们吐出来的气所形成的。沈括对这种说法也表示怀疑，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欧阳文忠，也就是指欧阳修嘛，欧阳修出使河朔，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山西那一带的时候啊，他经过了高唐县，这个高唐县呢就是现在山东西部的那个县，经过高唐县他就住在驿馆里面，到了半夜的时候啊，听到上空有车马经过，车马人畜的声音一一可辨，后来就问本处父老，所谓本处父老啊，就是问这个高唐县当地的那些父老，那些年长的老百姓，这老百姓不否认，他说确实是有这种事，他说20年以前呢、啊，我们也看见过，就是天空中有车马有人畜，而当地人呢把这叫做海市。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海市啊，除了在海面上出现以外，它也在沙漠上出现，它甚至在平原上出现。这个高唐县不就是个平原吗？比较而言，当然是在海。

海面上出现的要多一些。蓬莱这个地方啊，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是世界上海狮出现最频繁的地方之一。据蓬莱阁管理处提供的资料啊，说从1980年到2017年这前后38年之间，居然就出现了38次海狮。

0: 是清晰的解释了什么是海市蜃楼，清晰的解释了海市蜃楼这样一个秘密。
1: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揭示了蓬莱海市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非神仙之所为。但是这样的认知在当时还并不普及，就在世人苦苦寻觅蓬莱仙境不可得之际，有人竟将传闻中的蓬莱仙山变为了目之可及的人间蓬莱阁。那么这座充满了神秘色彩的蓬莱阁究竟是谁建造的？它的初衷究竟是什么？请继续收看《中华名楼·蓬莱阁上观海市》。
0: 当然，沈括他还不可能很具体地认识到这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但是在他那个年代，他能够认识到这是一种自然现象，那已经是很不简单了。用今天的话来讲，那他就是一个达人呐。而事实上啊，在宋代，像这样的达人呢，还不止他一个。比方说，这个蓬莱阁的兴建者，也就是登州知州朱楚约，就是这样的一个达人。朱楚约是今天的安徽宣城人，在宋仁宗嘉佑五年的时候，把他派到登州去做知州。那么这一年呢，登州这个地方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收成很好，有钱嘛。那有了钱怎么办？有了钱之后，他才能够建蓬莱阁嘛。他不仅建了蓬莱阁，他还写了一篇《蓬莱阁记》。在《蓬莱阁记》这篇文章当中，朱楚约对所谓的蓬莱仙境是表示怀疑的。他说啊，四川蓬莱方丈瀛洲在海之中，皆神仙所居，人莫能及其处。这三座神山啊，都在渤海当中，都是神仙所居住的地方，普通人呢进不了，到不了那个地方，其言恍惚诡异。说这些话其实啊，都是虚无缥缈的，都是怪诞不经的，多出方士之说，都出自于方士之口，难于取信。这不就是否定了吗？难于取信就是难以验证嘛，难以让人相信嘛。那么朱楚约进一步地探讨了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蓬莱的原因。他说，而登州所居之意曰蓬莱。登州的州字为什么要叫蓬莱呢？岂非秦汉之君东游以追其疾，亦神仙国可求也。蓬莱不得见，而空名其意曰蓬莱，使后传以为祸。啊，他就找出了原因了，说登州的州字为什么叫蓬莱呢？那还不是因为秦皇汉武他们这些人，他们东游以为可以找得到神仙的踪迹，以为神仙可以求得到，而最后神仙没有求到，蓬莱不得见嘛。而最后他们所说的海上蓬莱不得见，海上不得见怎么办呢？他们在陆地上建一个蓬莱城，所以空名其意曰蓬莱。在陆地上建个蓬莱干什么呢？使后传以为祸，就是让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继续的去迷惑人。所以这就找到了问题的要害了。最初这个地方叫蓬莱城，后来要改为蓬莱镇、蓬莱县等等，都是因为这个传说，因为海上的这个蓬莱山的传说，就找出了蓬莱之所以叫蓬莱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海上蓬莱不可见呐。于是他们就在陆地上来建一个蓬莱。而朱楚约表示，他之所以要建蓬莱阁，就是要让登州人可以 看到海景。

0: 看到人事之蓬莱，就是为周人提供一个游览之所，所以这也是蓬莱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把这个人事之蓬莱啊，他是写得很美的。他说丹崖山呢、壁立千仞，渤海黄海一望无际，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海面上啊都是铺满了金子，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呢，海面上铺满了又是银子，当海上云雾飘渺的时候，四周的山呢都是静静的矗立，潮起潮落，白鸥啊在海上啊上下的飞翔。他还讲渔歌互答，鱼儿在海水里面自由的游泳。他说仰望蓝天呐，好像自己呢就有了大鹏似的翅膀，俯瞰海面呢就好像自己站在了鳌鱼的背上。他说静静的听呢，细细的看，我们现在究竟是在神仙之蓬莱，还是在人世之蓬莱呢？他写的这一番景象啊，当然不是神仙之蓬莱，但是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海市，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日常的海景，就是平常的日子，你都可以看得到的海景。我们来到蓬莱阁，如果能够看到海市蜃楼，那当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问题是海市蜃楼它不可能天天出现呢、所以我们只能偶然才能看见海市蜃楼啊。在多数情况下面，我们看的就是海景，就是渤海的海景嘛，也就是朱楚越在他的这篇文章里面所描述的这些海景。这些海景其实也是很有特色的，当然也是许多生活在内地的朋友们所看不到的。这不就是一种新的体验吗？这就是朱楚越所讲的人世之蓬莱。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3: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0: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0: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0: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7: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8: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8: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斜着。
7: 帮我拍背。啊！
9: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0: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1: 衣服脏了，洗。
10: 身上脏了，洗。
11: 车脏了，洗。
12: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3: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4: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5: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机，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0: 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3: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9: 生活超给力，
10: 快乐来接力。
9: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0: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9: 让烦恼一键清零，
10: 让好运天天爆棚。
9: 生活超给力，
10: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的这个天气啊，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是28度。现在外面呢也是这个电闪雷鸣，今天也是有这个雷电的警报，目前呢也是雷电警报生效中。下午这个天气预报写的是下午4点左右预计有雨，但事实上现在外面就正在下着雨，因为
1: 咱们刚刚这个出去一看已经下大粒雨了，
0: 对，非常非常大啊，所以呢，就是天气预报啊，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大家还是避免这个雷雨天气啊，在这个户外活动，尽量我们还是回到室内来。今天的这个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一个7米每秒，风呢也不小，雨也不小，所以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啊，有条件的话，尽可能的不要在室外去多做逗留。再一个就是出门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好雨具，或者是拿上雨伞，或者是穿上雨衣。今天有这个出行计划想要骑电动车的这个听友朋友们。

啊，我建议大家就换一种出行方式吧。比如说我们这个雨伞步行，如果要是近的话，或者稍微远一点，我们可以打个车或者是开个车啊，避免让这个雨水淋到咱们，因为还是挺不舒服的。同时呢，也是提醒听友朋友们，咱们的互动平台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

0: 的影子。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0: 我是银初。
1: 今天呢也是刚刚收到了一个冰雹橙色预警，也就是最近的这个恶劣天气频发，然后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国的广西地区也是开始陷入了一个洪涝灾害阶段，然后就是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求助的帖子，那边也是比较水深火热的一个状态。
0: 对对，还有就是咱们这边其实今天刚刚大正也说，就是有这个冰雹的这样的极端的恶劣天气，那如果有这个把车停在户外的，其实可以的话尽量还是把它停回地下停车场，因为相对来讲还是要安全一些，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经济损失。那刚刚呢也是我们在这儿刷这个热搜啊，来看一看说今天跟大家来聊点什么，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种极端天气下的一些预示吧。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乳状云，它就会预兆这种特大暴雨就已经在酝酿当中了。因为前两天上周五吧，大概是上周五，正好在路上的时候，也是
1: 看到那种成坨成坨的，
0: 对对对，就这种。你看，就是我上周五在往市里回家的时候，正好开车在那个咱们这边上高速的时候，就看见，我还说了一嘴，我说哎，这路边好像这个云彩就很像那个乳状云，就当时也没有太关注，就是脑子里也没有想太多，而且是很小的一片，也不是像人家这个网上发的这种很连片的。但今天回想起来，确实是这一段时间是这种持续性的降雨。你包括像那个之前这个720郑州的这个大水，当时也是在天

0: 空中看到了这样的云彩，这种像球啊，像这种奶酪一样，看起来好像很好看，像脑花似的，但是事实上这种云彩其实已经
1: 预示着这种恶劣天气即将到来了。
0: 对对对，你看人家就说嘛，看到这种云彩基本上就是要在这个海边有可能还会伴随龙卷风，那在咱们这种内陆地区呢可能就会伴随着这种暴风雨，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观察一下身边的这些自然的一个预示。你包括老辈子说这个下雨的时候地上这个水如果冒泡，那肯定就是连续的阴雨天，所以我们平时多去观察一下周围的这些小动物啊，或者是这个像蚂蚁这种小昆虫，或者家里面养猫养狗的，再不就是有一些咱们周边村落会有这个家里面有养井，哎，你都能感受到就是这种恶劣天气到来之前的一些预示吧，就是这种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些警告，那我们也要及时的去做好这种防范措施。比如说家里面把门窗，如果不在家的话，这个窗子至少要把它紧闭，再就是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就要带上雨具了。有这种出行安排的呢也可以去暂缓啊，但是好在有一个好的一点，就是下雨的时候这个天气是相对来讲很凉爽的，所以我们可能睡得会更好一些。
1: 但是最近这个湿度其实也已经爆表了，最近我感觉家里湿度已经达到25到27了。
0: 25到27，我们家那个湿度90%
1: 啊，
0: 太吓人了，真的，那个湿度表
1: 湿度计坏了。
0: 不至于，没有，因为我们家靠山嘛，就家里面特别潮，衣服已经晾不干了，
1: 水汽就是弥漫着太多了，
0: 对，屋里面的那个窗子就感觉我甚至觉得我们家现在是在经历南方的回南天。
1: 现在应该是把窗户全都闭紧了，然后开那个
0: 除湿剂，对，所以现在晚上基本上就是开抽湿，要不然孩子睡得也不舒服。你像白天这种晴天的时候就会开窗子让屋里亮亮，
1: 还没干身上就黏黏呗，
0: 对，就在家里面就什么都不干，也不是说觉得有多热，但是就是很潮，很难受。
1: 所以说在这个面对极端天气时，这个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像比如说要面临大雨的话，一定远离低洼低坡，然后包括地下室这个地方一定要远离，然后尽可能找到一个这种避雨或者是远离这种坡路啊，然后找这种建筑物及时进去避雨。
0: 嗯，
1: 然后包括这种冰雹的时候呢，也不要说觉得有伞子就能出去。
0: 哎，对对，
1: 那种大粒的冰雹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0: 对，你像之前咱们不是看有那个冰雹，它有那个鸡蛋大小，这个东西它还是很危险的。嗯，那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过得非常快啊，马上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

0: 你比 AI 更知道。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5: 生日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7: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8: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7: 爸，瞧您夸张的。
9: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7: 啊。真的？
8: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7: 知道了，谢谢爸妈。
10: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8: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8: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4: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1: 奶奶，
12: 奶奶，我背吧，
13: 我背不动了，
14: 我背动了，
15: 我背动了。
4: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6: 别往这边落地啊！
4: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7: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4: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7: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4: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7: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4: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7: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8: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的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局。

0: 平北镇党建共建凝聚力，金融惠民助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公职律师、第二党支部书记张燕，深耕公安党建与法治警务一线，聚焦党建与警务深度融合，以忠诚铸警魂、实干提效能、温情暖警心、清廉守底线，在平凡岗位担当奉献、履职创新，展现出新时代公安民警的风采。身兼党务、法治双重职责，张燕一手抓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一手抓公安执法规范化提升，双向发力，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作为党支部书记，他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抓实党内政治生活，严把党员发展关口，重点培育业务骨干与青年民警，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激活支部队伍活力，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公安工作的坚强堡垒。张燕，
1: 基层党建不是虚功，而是队伍建设的根基。只有把党建工作做细做实，才能凝聚警心，锻造铁军，为公安各项工作开展筑牢政治保障。
0: 张燕始终坚持党建带队建、党务促警务的工作理念，推动党建与法治业务融合发展。一年来，牵头组织开展案件常态化评查工作，共审核案件400余起，严格督促落实日巡查、周通报、月考评的工作机制，依托案管中心先后发布执法办案监督通报100余期，及时发现并纠正执法不规范问题300余处。他积极推行党建加业务培训，常态化开展点对点送教下基层活动，精准指导基层处置涉企纠纷，查办涉企案件，全力护航企业健康发展。平泉德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安全部负责人刘坤宇：
2: 多亏了张燕警官全程跟进指导，精确界定违法性质，梳理办案思路，高效妥善处置了多起案件纠纷，帮我们化解了难题，挽回了损失，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公安执法的温度与力度。
0: 在队伍管理工作中，张燕坚持严管厚爱并重的原则，常态化督导队伍执法执勤与纪律作风，严守纪律底线，带领支部连续6年实现队伍零违纪，锻造纪律严明的过硬警队，同时用心暖警爱警，精准解决民警工作生活难题，传递组织温暖，所在支部多次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于大强：
3: 张燕教导员对待工作极致严谨，极度负责，面对复杂疑难案件，他总能逐字梳理案情，逐条研判法律依据，加班加点是工作常态。基层遇到执法难题时，他都会第一时间答疑解惑，上门指导，手把手带教基层民警，耐心细致，毫无保留，是我们身边最靠谱的带头人、领路人。
0: 打铁还需自身硬，立身方能担使命。张燕始终以高标准严于律己，扎根党务与法治岗位，以忠诚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以温情聚警心，用坚守与奉献践行党员民警的责任担当，书写新时代公安工作的不凡答卷。张燕：
1: 下一步，我将继续立足党务和法治双重岗位，持续深化党建和公安业务深度融合，夯实党建根基，规范执法流程，细化普法服务，抓实作风建设，坚守法治底线，永葆党员本色，全力锻造过硬公安队伍，护航辖区平安稳定，切实把党建效能转化为警务工作实效。
0: 本台消息，杨树岭镇狮子庙村积极对接优质医疗资源，特邀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专家团队来到村里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优质、免费的医疗健康服务。活动现场，医院精心选派眼科、妇产科、全学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等科室骨干专家组成医疗团队，耐心细致

0: 是的，为前来就诊的村民开展一对一诊疗服务。医护人员认真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细致记录各项健康数据，精准筛查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疾病，针对异常指标现场给出专业干预建议和日常调理方案。各科专家结合村民的病症、病史和身体状况，细致答疑解惑，认真分析病情，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和用药指导方案。狮子庙村村民李占文：
1: 通过我这次检查呢，对这个眼科检查的又快又细致又准确，希望呢这个活动，村里呢和镇里的呢，以后多搞这个活动，对村民有实惠。
0: 此次义诊巡诊活动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将优质的医疗资源精准送到基层乡村，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免费的疾病筛查、专科诊疗、用药保障服务，而且有效帮助群众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各类疾病，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健康保健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郭小玲：
2: 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到我们的贫困山区、革命老区进行巡诊义诊，是为了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就诊需求，那帮助他们解决的一些就诊困难，同时我们给予免费的检查、送医送药。
0: 狮子庙村党支部书记任立国：
3: 我们会多组织、多举办更多惠民惠农活动，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实惠。
0: 本台消息，近日平北、黄土梁子、柳溪、北五十家子、毛兰沟信用社组织党员干部联合吕泉子村党支部开展村银共建主题党建活动，以党建赋能乡村发展，践行金融为民初心。信用社工作人员走进吕泉子村石用郡园区，为务工人员宣讲惠农政策、反诈防骗知识，守护群众财产安全。随后举行金融惠民专题宣讲，并为村内老党员送上暖心关怀。大家还前往平北、平陵县委县政府旧址参观，重温入党誓词。此次活动进一步打通金融服务乡村一线，深化银村党建联动，切实把金融服务、红色教育、暖心慰问送到群众身边，以实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平北信用社主任朱晓东：
4: 在革命先辈大无畏精神的感召下，我们将立足本职，扎根基层，踏踏实实做好金融服务和惠民服务，用心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金融服务需求，努力践行新时代平权农信人的职责和担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

0: 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展昭、蒋平这两个人一看这位总镇大人，嚯，晃荡荡，就好像半截黑铁塔一样啊！这个魁梧啊，黑惨惨的一张大脸，浓眉大眼，鼻子口阔。哎呀，好威武啊！徐知府这么一引荐，冯振刚立刻上前行礼。展昭、蒋平两个人呢，也马上是以礼相还。随着这位徐知府就把那公文递给了这位冯总镇。冯总镇接过公文看完了，哎呦，他也是吃惊不小啊，感情会有这样的贼道。接着蒋平又把白菊花的来历跟这位冯总镇这么一讲，我们现在带着多少人准备要到山里边捉拿这个飞贼。

振刚听完以后把头那么一点，二位护卫大人，不知道那么需要多少人马呢？展昭告诉他说，不用多少人，您就给我们准备200名部队，让这些人呢全都是暗藏兵器，先埋伏在榆钱镇的周围，到那个时候再跟我们一起进山抓贼。既然如此，我赶快回衙门，我准备一番。这位冯总镇立刻告辞，转回了他的总镇衙门。接着徐宽、展昭、蒋平这三个人就从这个知府衙门出来，骑着马坐着轿子就奔往榆钱镇而来。到了榆钱镇这儿了，当然了，三义殿的掌柜的早已经得到消息了，带领着伙计就在客店的门前迎接。一看知府大人到了，赶快过来行礼。展昭、蒋平两个人翻身驾马，知府让他赶快见过两位护卫老爷。这个掌柜的立刻上前就要行礼，蒋平过来把他就给拦住了，这儿不是行礼的地方。掌柜的，我告诉你说啊，今天咱们这个事儿千万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如果说你要是走漏风声半点的话，小心着点，我把你带回开封府，用狗头铡把你给铡了。是是是，大人您放心，绝不会走漏一点风声。好，咱们赶快进去吧。有电火去把他们的马匹就给牵走了。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呢，张龙、赵虎、邢如龙、邢如虎、冯渊、韩杰、杜顺，还有那12名马快班头，感情早已经来了。大家立刻来到上房，分别落座之后就在这商量着咱们应该怎么样近身抓贼。就在这功夫，您瞅吧，就是那个观察头目姚正急急忙忙的从外边进来了。一看姚正进来了，立刻问了问，怎么样，你打探清楚了？姚正立刻回禀他们，现在打听清楚了，这个贼人燕飞，他呀也就是今天刚刚的从南阳回到了琵琶峪。哦，要说可真个巧的，这不正说着呢吗，您瞧那位冯总镇也带着人进来了，带着两个人，一看呢早已经经过化妆了，就好像是买卖人的模样。其实这两位啊都是他手下的大将，一个是都司张俭，一个是守备何辉。见面以后把这情况这么一讲，说现在咱们赶快就得近身抓贼了，到底怎么个去法呢？展昭看看蒋平，蒋平把倒八字的胡子这么一捋，哎呀，我说二位邢老爷。邢如龙、邢如虎哥俩立刻站起来了，哎呦，蒋老爷您有什么吩咐？我看呢你们二位就作为头一战，先去打探打探那个燕飞的虚实。这俩人这么一听，立刻这颜色都变了，哎呦，蒋老爷，可不是我们两个人胆小啊，跟您讲清楚了，要说我们两个人的本事比我们这位师哥，哎呀，根本不能交手。哎，不是让你们两个人到那儿去捉拿他，只是让你们两个人打个前站，到那儿探一探虚实。啊，尽管如此啊，如果言语不周的话，恐怕他既要动手，我们，嗨，过来过来过来，我教给教给你们啊。到那儿以后呢，你们就先这么说，然后你们再这么说，我保险你们二人没有性命之忧。这俩人听完了以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既然这样，咱哥俩走。对，这两个人各带着腰刀，急急忙忙的就从三义殿那个公馆出来，就奔琵琶峪而来。展昭啊立刻就看了一眼蒋平，四哥啊，我看他们哥俩去恐怕没关系，马上咱们就派第二队。冯老爷，呀，蒋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你赶快跟下去吧，啊，
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好去接应接应。去啊去啊，我马上就走，我马上就走。这冯渊呢，也急急忙忙地带着兵器从三一殿这儿也出去了。那么第三队是谁呢？派的是张龙赵虎，立刻到后边接应。第四队就是蒋平跟展昭。第五队呢，那就是总镇冯振刚。蒋平告诉这位冯总镇，大人，我跟您说啊，您就带领您的人马立刻就堵在他们家门口，我们进去抓贼啊，如果抓住还得罢了，是抓不着，这个贼人往外这么一跑，你们立刻得把他给抓住。如果说要是把他放跑喽，哎呦，我的总镇大人，您就回衙听参去吧。冯振刚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是是，您放心吧，绝不会让贼人走脱。他们也出去了。接着又告诉这位知府徐宽，您就带着您衙门里边这些马快班头，还有我们带来的这些马快班头，哎，就在这个山口这儿等着，千万千万不能够让贼人从这儿跑喽，您放心吧。这不都安排完了吗？咱们单说这邢如龙邢如虎这哥俩急急忙忙的就从这个榆钱镇呢，这个西镇口这儿出来，面对着就是陆安山的这个东山口，进了东山口往里边走，直接的就来到了琵琶峪。到琵琶峪这儿这么一看，果然这儿有这么一个大的庄户，黑漆大门啊，门口这儿还摆着这么两条板凳，板凳上边坐着几个庄客，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这两个人来到门口这儿，刚这么一站，有小伙子立刻过来了，哎，二位，你们到这儿是干什么的？啊，没别的，我们到这儿是来找人的。到这儿找人啊？你们找哪位啊？啊，我们是来找你们的大爷。找我们大爷？那你们俩，你们进去回禀一声吧，就说邢如龙邢如虎哥俩来拜见师兄。啊，这小伙子们一听，感情是尉迟良他的师弟，急急忙忙的就往里边通禀去了。又等了这么一会儿，眼瞅着里边有人呢，就在大门口那儿往外张望张望，回着一出身又进去了。嘿，邢如龙邢如虎这哥俩心里边这么一想，难道说他不见咱们两个人不成吗？眼瞅着就是刚才进去那小伙子出来了，哎呦，二位二位，哈哈，我家大爷呢，请你们二位赶快进去啊，里边请里边请。嗯，邢如龙邢如虎就跟那个小伙子急急忙忙进大门，过了影背墙再这么一看，呵，这儿有这么一个垂花门，进了垂花门了，地是宽敞啊。再一瞅，从上房那儿燕飞是降阶相迎啊，来到台阶底下等着他们俩人呢。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今天这哥俩一打量这个燕飞，呵，显得比过去更加威武了，晃荡荡平的身高在七尺开外，头上戴白缎的扎金的五生巾，白缎的绣花的箭绣袍子，腰间是五色绣花的宽边丝缎带，水绿的衬衫，豆青色的英雄长，上绣大朵的团花，牛皮薄底窄腰的快靴，面丝粉团啊，白中透着有点青，两道细眉，一双长目，鼻如玉柱，唇若突出，牙排似玉，肋下是双锋宝剑，绿纱鱼皮的剑匣，杏黄的穗子随身这么一飘摆啊，更显着是威武非常。邢如龙邢如虎看到这儿，立刻上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是纳头便拜。师兄，我们哥俩很少来看望您老人家，今天我们是从此路过来拜望您老人家。
白菊花伸手把这哥俩拽起。

起来了。哎呀，自家兄弟何必这番客气呢？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立刻把这哥俩就让进了亭房，分别落座之后，有这个庄客呀给他们献上茶来。哎呀，你们哥俩可真是稀客呀。今天是特意的来拜访我呢，还是有什么事情呢？哎呀，师兄，您看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见面了，真是想您呐。啊，我也很想你们呐。我们这一次是上辽东办事儿去，打死经过特意的来拜望拜望师兄。哦，难道说就没有别的什么事情了吗？没有别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路上听人讲过。师兄您真了不起呀，您又做了这么一位漂亮的事情啊。啊，我们都听说了，您是不是到这个皇宫大内里边把当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给倒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老爸，这件事情你们哥俩也听说了？对，这件事情是哥哥我办的。哎呦，师兄，要说您的胆量超凡呐，了不起。哎，师兄，既然这样的话，能不能够把这个冠袍带履给请出来，让我们哥俩也在这儿开开眼，我们看一看呢？你们哥俩呀，来晚了。啊，来晚了。冠袍带履我已经送给南阳的东方亮了。啊，邢如龙、邢如虎哥俩这么一听，怎么着？送给南阳的东方亮？哎呀，这哥俩这么一琢磨呀，这个燕飞说的是不是实话呀？其实白菊花燕飞说的还真是实话，他这一次所以到皇宫里边盗取了皇上的这四宝，都是为了这位东方亮。为什么呢？这个东方亮啊，他们的老父亲那过去也是老绿林了，是东方宝翅，一共呢就有他们三个儿子，老大就是这位福地君王东方亮，老二叫做福地太岁东方明，老三是紫面天王东方青。这东方宝翅啊，最喜爱的就是他这大儿子东方亮，认为他这个大儿子东方亮将来前途是不可限量，恨不得呀，有九五之尊之分。这个东方亮，所以给自己起的名外号叫做福地君王。这不是前些日子嘛，猛然间家里边来了这么一位不速之客，谁呀？是黄面狼朱英。到这干什么来了？是替这个襄阳王传话来了。那么襄阳王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虽然说把这个王府啊围了个水泄不通，哎，这些人都没有抓住襄阳王，感情那个雷英啊是早有防范，就在影堂那个柜子底下，他早就挖成了一个地道。这个地道通往什么地方呢？一直通往襄阳城外边四里多地，那儿有个杏花店，那儿是这么一个花园。他们从这个地道这儿跑出来了，这儿也早安排好车辆马匹，也就是赵觉带着两个世子还有雷英他们这些人吧，急急忙忙的坐车骑马就逃奔了宁夏国。到了宁夏国以后，受到了宁夏国国主的热情款待，说宁夏国国主为他们对他们就这么样的热情呢，这有个原因呢，因为赵觉的父亲就是老王爷赵光美，那个时候宁夏国造反，老王爷赵光美带领人马去平定宁夏国，一直呢都杀到宁夏国城门这儿了。宁夏国的国主担惊害怕，赶快派出人来要投降，要递降表，旁边有那个大臣给

0: 赵光美出主意，说既然打到他城门外边了，不如一鼓作气杀进城去，把他宁夏国呀鸡犬不留，哎，给他杀个干干净净。赵光美一想，做事不能太绝了，就准其宁夏国进降表投降过来，这么样就保存了宁夏国的宗庙社稷。就因为这样，宁夏国一直对这个赵光美全家感恩非浅呐。后来再一听说襄阳王赵觉在襄阳那个地方招贤纳士，准备要谋反，他们始终有这个书信往来。宁夏国的国主还一再表示愿意啊，哎，支持这个襄阳王，愿意做这个先战的先锋。现在襄阳王遇难了，带着人逃奔他宁夏国，自然的他是热情的款待，恨不得呀要把这个宁夏国让给襄阳王。赵觉执意的不肯，我只是在你这儿暂住一时。雷英跟朱英他们这些人这么一商议，得马上串通一下啊，让这个黄面郎朱英啊立刻的就要来找南阳团城了的东方亮，还有呢就是陕西朝天岭的金狮子王继先、翠麒麟王继祖、金宫小二郎王玉、姚家寨的黑面判官姚文、花面判官姚武等等的吧。要把这些人他们认为是山中的好汉、海岛上的英雄，要串通这么一番，帮着王爷造反。造反要是成功的话，可以平分疆土。这朱英啊来到南阳团城的这儿，见着东方亮把这番意思这么一说，东方亮听完这个高兴啊，怎么他可以借这个机会丰富自己的党羽呀。于是他四处下帖子，约这些所谓的英雄好汉来到他团城的这儿，大家伙儿啊准备如何的谋反，要追随襄阳王。当然了，燕飞、白菊花也在约请之内。他来到团城的这儿一看，哎呦，来了这么多人呐！就在这个酒席宴上边，有一个人呢多嘴多舌，谁呢？这人外号叫做小韩信张大连，拿着酒杯冲大伙一再的喊：“列位，列位，咱们东方哥哥啊，外号叫福地君王，您看。”这么多年了号称是君王，哎呦，咱们这儿哪位是能人呢？哪位是高手啊？哎，哪一位能够到大内里边把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给请出来，也让咱们东方哥哥配一配穿一穿，那显着是多么样的威武啊。啊，嘿嘿，恐怕没有这样的高人吧。
1: 燕飞啊一直在旁边喝酒呢，
0: 年轻好胜，又认为自己有这么大的本事，就怕别人激他。张大连这么一讲，燕飞啪把这酒杯往下这么一放，站起身来，呵呵呵，我燕飞不才，我情愿去趟皇宫大内，片刻之间我就能够把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给请这儿来啊！列位等我几天吧。说完话呀，他转身就出去了。这样这个燕飞才急急忙忙奔往京城而来。就在三更时分进了皇宫内院，来到更衣殿这个地方，他把这冠袍带履给倒出去了，临走的时候还用那个漏粉拍上这么一个白菊花的印记。他讲的是实话，兴如龙、兴如虎这哥俩这么一听，他说不在这儿，在南阳东方亮这儿。这哥俩这么一碰眼光，哎呀，哥哥，看起来呢我们是没有这个眼福啊。尽管如此吧，我们哥俩也是前来给您贺喜来了。白菊花朗声大笑啊，
1: 你们给我贺喜，今天我还要给你们二位贺喜。

啊，哥哥，您给我们贺什么喜呀？哼，你们两个人现在不是都当了官了吗？你们两个人现在是六品校尉之职，分明是奉旨来到我琵琶峪这个地方

哥哥，看起来我们两个人呢是没有这个眼福。尽管是这样吧，我们兄弟二人也给师兄您这儿贺喜了。白菊花听到这儿微微一笑，给我贺喜，我还要给你们哥俩道喜呢。啊，我们弟兄喜从何来呀、啊？别跟我这儿打哑谜了，我早就知道你们两个人现在都做了官了，都是六品校尉之职，这一定是奉了旨意来到我琵琶峪这儿要夺四宝，要捉拿我燕飞而来，对不对呀、啊？把眼睛这么一瞪，就看着这哥俩。这哥俩听到这儿啊，已经让人家识破了。您怎么会知道？谁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已经做了官了呢？哎呀，哥哥，既然让您说破了，我们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们到这儿绝不是捉拿您，啊，我们到这儿就是劝说您。哥哥，您听我们弟兄二人的良言相劝，您把这冠袍带履啊献出来，您看怎么样？凭着您一身的本事，当今万岁是爱才之人呢。您想过去那个白玉堂在东京那闯了多大的祸事啊，万岁不是照样给他封官封为是护卫之职吗？只要是您能够把这四宝献出来，凭着您的本事，我们想万岁爷也一定会给您封官的。白菊花听到这是朗声大笑，住口！谁不知道啊，当年白菊花的事情万岁就发下话来呀，只此一例，后面再有人的话是严惩不贷。你们跟我打什么哑谜呀？这俩人这么一听，蒋平交给他们的话都说完了，两个人赶快起身，既然这样，我们哥俩就告辞了。转身刚要走，白菊花啪的一拍桌子，站住，难道说我琵琶峪这个地方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要走却也不难，留下你们的首级再走。说着话，白菊花攥宝剑把推崩房插门，把这紫电宝剑就给拽出来了。这哥俩一看不好，蹭蹭从屋子里边窜出去了，立刻插楞插楞把这刀也拽出来了。师兄弟是立刻反目啊，白菊花往外这么一窜，这形容蹭窜上前去是举刀就剁。白菊花用手中的紫电宝剑往起这么一弹，嘡一声，邢如龙这口刀啊立刻就给削成了两截儿啊。就在他这么一愣神的功夫，白菊花上前一步，白蛇吐信，这剑冲着面门就过来了。他这么一偏头，噗，这剑尖儿不偏不歪，整扎在他左边这个眼睛上边，这一下把这眼珠子就给挑出来了，唰的血往下这么一流，哎呀，把邢如龙给疼的扑通就栽倒在地。邢如虎这么一看，你把我哥哥的眼睛给扎瞎了，哪里容得？他当时什么也不顾了，也是窜过来是举刀就剁，照样白菊花用这个紫电宝剑往上这么一挡，嘡啷，他这口刀也两截了，紧跟着照他前胸就是一剑。您想啊，这邢五虎当时不知所措，就这么一抬左手，那是宝剑，你这手能推得出去吗？他这么一推着宝剑，嚓的一下，左手的手指头全削下来了。紧跟着白菊花抬腿啪就了一脚，把邢如虎给踹趴下了。捆庄客们立刻上前拿绳子把这两个人四马倒团蹄全都给捆起来了。接着白菊花手持宝剑来到他弟兄的面前，讲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到底都住在什么地方了，跟我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若

然的话，休怪我剑下无情。星罗罗捂着眼睛，老二老二，千万不能告诉他，老二咱们俩就是私漏也不能告诉他呀，不说你们两个人就要没命。猛然间呐，就听见那个东墙上边有人高声喝喊，哦呀，你这个小子太狠心了，对自己的四兄弟怎么能够这样的狠心呢？又扎眼睛又杀胳膊，这不行啊，这哪里容得呀。燕飞抬头这么一看，眼瞅着从墙头那儿卡在墙那儿噌跳下这么一位来，穿着这么一身大红箭袖袍子，手着钢刀冲他就过来了。白菊花手持宝剑，用手指点，什么人？我呀，我就是北侠欧阳春呐，你往哪里跑？啊！白菊花这么一听，什么？北侠欧阳春。虽然说他没有见过面吧，但是欧阳春的大名在江湖上边可以说呀是皓月当空，如雷贯耳。他知道啊，欧阳春手里边有这么一口七宝刀，非常了得呀，我多加小心。两人打在了一处，一直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越打这白菊花觉得越不对，怎么听人说这欧阳春呢是闭目求然，嘿，这人怎么光嘴巴没胡子呀？再这么想更不对了，欧阳春是辽东人士，这个人说话怎么乌鸦乌鸦，分明是个南蛮子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噌，白菊花往那个圈外这么一跳，站住，我问问你吧，你真是北侠欧阳春吗？我呀，我就是北侠欧阳春呐。欧阳春那是闭目求然，你的胡子呢？啊，我是刚刚刮了胡子的。那也不对，欧阳春是辽东人士，你怎么说话是南方的口音？我呀我呀，还乌鸦什么讲啊？我跟你俗话讲吧，像你这样的毛贼根本用不着我师父他老人家前来。我对你讲啊，我是欧阳春的弟子，我是他的徒弟，我是啊，姓冯，叫做冯渊呐。白菊花一听了，你别气我了，就这模样的，您还是欧阳春的徒弟呢。您看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形如龙形如虎，这哥俩刚这么一走，立刻就把冯渊给派下来了。冯渊来到了白菊花的大门前边大树后边这么引住身形，等了半天没听见里边有什么动静，他一想干脆我进去吧。他呀来到大门口这儿，那个庄客不让他进去，当时他告诉人家我是来找白菊花。您想想啊，燕飞在琵琶峪这个地方一直是叫尉迟良，都称呼他尉迟大官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个贼呀，而且在外边还有个外号叫他白菊花，所以这些庄客听完了以后把头这么一摇，我们这儿没有白菊花啊，我们这儿有这个黄菊花，现在还不是时候呢。冯渊这么一听啊，好，一伸手的汪照人身上就是这么一拳，那边过来又是这么一脚，紧跟着他就往东边跑下去了，人家在后边追，他呢恰恰的就来到垂花门里边这个院子外边这个墙这儿，这么一纵身就跳上了墙头，整看见燕飞用宝剑先挑了形如龙的眼睛，然后又削了形如虎的手指头，所以他在墙上这么一喊。他为什么要说是北侠欧阳春呢？他知道啊，他师父欧阳春这个名气多大呀，先用我师父的大名我先吓唬吓唬你，所以他是冒充北侠欧阳春。白菊花一听他是冯渊，那还有什么客气的，冯渊举刀刚要这么一砍，人家用紫电宝剑这么一趟插楞，他这刀照样也两截了。冯渊知道不是白菊花的对手，赶快脚尖这么一点地一凝，是噌上房了。

燕飞接着也要往房上窜，就听见冯渊在房上喊了这么一句：“看安去呀！”随着嗖拽下一样东西来，可把燕飞吓坏了。燕飞以为真是暗器呢，唰赶快的往下这么一低头，就听见啪的一声，一看是什么东西呀、啊、感情冯渊呢在房上边接下两块瓦片来，他给扔下来了，把这个燕飞给气的呀。接着又听见冯渊在房上喊声了：“呼呀，你快看呐，这一回我的师父是来了啊，你老人家怎么才来多礼呀？啊，嘿嘿，你这个小子算是死定了啊。”白菊花这么一听，什么北侠真来了，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只见从这个垂花门这儿啊，蹭蹭窜进两个人来，嚯，全都是彪形大汉呐，穿着箭袖的袍子。前面跑的这位是暴长的刚然，黑脸膛，后边黄脸膛，两人各持钢刀，从这个垂花门这儿就窜进来了。这是谁呀、啊？这就是张龙赵虎，这不是分配好了吗？他们两个人这是第三队。两个人来到了白菊花的门前，这么一看，一听里边那叮当叮当已经打起来了，而且冯渊还不住的叫喊。两个人一想，别等了，干脆往里边闯吧。门口那庄客想拦这两个人，那哪拦得住啊，转眼之间又让他们打趴下两个，紧跟着两个人手持钢刀蹭蹭就窜进来了，赵虎在前，张龙在后。白菊花这么一看，难道说跑在前边的这个有胡子的真是北侠吗？他怎么半步刚然呢？所以用手指点：“你是北侠。”冯渊在房上还一再喊呢：“哎呀，这回我的师父到了啊！”赵虎一听，上边跟他叫师父，下边用手指点问他是不是北侠。赵虎啊，索性把头这么一点：“嘿，我就是北侠。”白菊花一想，也不对啊，这刀也不对，这胡子也不对，真的是北侠吗？我试试再说吧。赵虎蹭家一下蹭过来，是举刀就砍。白菊花呀，就用这个紫电宝剑，他往上那么一躺，嚓楞的一声，眼瞅着赵虎这刀也削成两截了。紧跟着张龙又往上这么一窜，白菊花一问：“难道说你是北侠？”张龙啊，人家是实话实说：“我不是北侠，你是什么人？”“我是开封府展堂的校尉，姓张，名叫张龙。你家张老爷到了。”两人立刻交手。张龙啊，看出来了白菊花这口宝剑非常的厉害，想办法说什么也不让他这剑削了我的刀。俩人打的也就这么四五回合，眼看着张龙不是白菊花的对手。就在这时节，冯渊在房上又喊开了：“哎呀，这回好了啊，北侠没有来，南侠来了啊，你这个小子这回是真真的跑不了啊，你的死期到了啊。”蹭蹭从这个垂花门这儿又窜进两个人来。白菊花闪目观看，是一高一矮，这个高个的戴着蓝色的壮帽，身穿翠蓝色的剑袍，手里边拿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光闪闪冷森森。再一看那个矮个的，头上戴马尾透风巾，身上边穿着青色的绑身小袄，青缎的中衣是薄底的快靴，手里边拿着青铜刺。这两个人是谁呀、啊、一个是展昭，一个是蒋平。冯渊在房上当然喊开了：“这回南侠到了啊，你这个小子肯定是没有命了。”白菊花这么一想：“你这瞎喊什么呢？啊，左喊一个北侠，右喊一个北侠，全都是假冒。”

好的，怎么着？这回你又喊南侠，待会儿你还喊双侠呢？我才不听你这一套呢！说时迟，那时快，南侠展招，手持宝剑，蹭一个箭步窜过来，是举剑就刺。白菊花呀，用这个紫电宝剑往上这么一弹，就这一下，俩人全吓坏了。怎么？您想啊？白菊花手里拿的是紫电宝剑，展昭手里边那是巨缺宝剑，两口宝剑这么相撞相碰，这一下溅出了火花，俩人蹭蹭都往圈外这么一跳，各自观察自己的宝剑。展昭一看自己这口宝剑是安然无恙，白菊花低头一看自己这口紫电宝剑啊，把他吓坏了。怎么？就在离这个剑尖一寸多远的地方，那儿有这么一个小缺口，崩了，倒是不大，就跟那个荞麦粒儿大小那么一个小缺口啊。什么原因呢？您看，两口剑呢造的年代不同，展昭这口剑那还是战国时期欧冶子所造，白菊花这个紫电宝剑那是大晋时间所造，所以钢口不一样，有软有硬，两个宝物这么一碰，二宝相撞是必有一伤，所以白菊花这口宝剑分了这么一个小口。当时白菊花这汗就下来了，什么原因？想当初他父亲燕子托把这口宝剑交给他的时候就跟他讲过，孩子呀，你可记住了，剑在，你的性命在，如果有一天你的剑要是伤了，恐怕到那个时节你就是要大祸临头啊。所以今天白菊花一看自己的宝剑伤了，他是胆战心惊啊，那也不敢迟延呐，两个人是继续的交手。冯渊蹭着一下从房上窜下来了，从张龙手里边要过这口钢刀来，告诉张龙赵虎，乌鸦你们跟着我赶快救人要紧呐。他拿着刀，但张龙赵虎立刻就来到了形如龙形如虎哥俩的跟前，用这个刀尖啪啪这么一挑，把这哥俩身上的绑绳全给挑开了。紧跟着张龙往起一杯形如龙，赵虎往起一杯形如虎，这倒好啊，龙杯龙虎杯虎。这时候你再看吧，这些庄客拿什么家伙的全都有，也有拿切菜刀的，也有拿擀面杖的，也有拿顶门栓的，呼啦这一下往上这么一围，嘿嘿，冯渊的本事确实不如白菊花，但是一样啊，要是对付这些庄客那还是绰绰有余。冯渊手持钢刀杀出一条血路来，就保着张龙赵虎背着形如龙形如虎从这个垂花门这儿往外就跑出来了。来到大门这儿这么一看，那位总镇冯振刚带领着不少的兵丁还有两位偏将在门口这儿已经围上了。到了门前了，冯渊告诉他们赶快保住他们，往这个公馆里边跑吧，这两个人都是受伤了啊。把这事情交代完了以后，有兵丁就保护着张龙赵虎背着形如龙形如虎怎么往这个公馆跑咱们暂且不提。冯渊呢拿着刀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展昭蒋平两个人跟白菊花已经打了有二十几个回合了。蒋平呢手里拿着青铜刺，他不敢直接过来交战，为什么？自己的兵器太短，就是眼瞅着展昭啊跟那个白菊花俩人交战，有什么空隙的功夫蹭窜上去就拿这个青铜刺或扎或挑或刺，就打这么二十几个回合，展昭对白菊花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又可怜。

0: 爱的什么呀？一表人才呀，而且又有这样惊人的武艺，可以说光是论武艺的话，他的功夫不在展昭之下。这是可爱的地方。可恨呢，一表人才又有这样惊人的武艺，他不干好事儿，是个采花的淫贼，到处的糟蹋妇女，这还不算呢，居然的偷到了万岁爷的冠袍带履，是十恶不赦，这个人多么可恨，怎么又可怜。嘿嘿，如果说一表人才有这样惊人的武艺，要是走了正道的话，那毕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现在倒好啊，作恶多端，恶贯满盈，到头来只是落这么一个凌迟寡罪的下场，岂不可怜吗？白菊花跟展昭交手已经觉得很吃力了，还得防着点蒋平呢，怎么稍微这么一不小心，他拿着青铜刺蹭往上这么一窜，知道什么时候就扎自己一下啊。再一看冯渊拿着钢刀又回来了，三个人跟他一个人打，哎呀，白菊花心想，我不能够恋战了，36计走为上策，对，我得赶快跑。想到这儿卖了个破绽，噌的一下窜出了圈外，揉揉揉就往外跑。展昭、蒋平、冯渊三个人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一下。

0: 像，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6: 白菊花燕飞一看展昭、蒋平、冯渊三个人围着他打，他知道啊不是人家的对手，我得赶快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想到这儿卖了个破绽，噌的一下跳出了圈外，这么一转身，揉揉揉揉揉，冲着垂花门这儿就跑下来了。冯渊高声叫喊，我呀不能让这个小子跑了啊，我们赶快追呀、啊、追呀、啊、追。他是光喊着追，干跺脚，他可不动地方。展昭、蒋平两人在后边紧紧地追过来了。眼瞅着燕飞也就是跑到垂花门这儿，唰这么一转身，手一抖，展昭就觉得一点寒星冲着自己面门而来，知道这是暗器。展昭啊身经百战呐、啊，唰往那头往旁边这么一拼，什么东西？镖。展昭是躲过去了，后边就是蒋平啊，多亏蒋平个矮，这一镖啊就从蒋平头上这个马尾透风筋这穿过去了，给打这么一个窟窿，好悬呐。蒋平喊这么一嗓子，打暗器，这一下把展昭就给提醒了。展昭两只手这么一合，往起这么一抬，唰，什么东西？小剑，打过去了。可这个时候燕飞噌的一下窜出了垂花门，帮这小剑整多在垂花门那个门框上边。白菊花手持紫电宝剑来到大门这儿，这么一看啊，把他给吓坏了。怎么？您想啊，总镇冯振刚带着200名步兵，一个个全都是蓝布包头，没有穿号衣号坎，手里边都拿着短兵器，在外边已经把这儿给围上了。大门的左边那是谁呀？那是都司张俭，手里边拿着这么一对手铜剑。右边是守备何辉，手持齐眉大棍。再一看迎面， 半截黑铁塔一般，不是别人，正是总镇冯振刚手持。

0: 水墨竹简钢鞭，鸭蛋粗细呀，就往这儿这么一挡。而且总镇的两旁那是20名挠钩手，挠钩啊啊，大杆子头里有钩，贼贼似的，只要你过来让这钩子一勾住，立刻把你生擒活捉，你还能往哪儿跑？白水花再一看后边展昭蒋平他们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节白菊花是拼出了性命也得往外闯啊，他刚要往外闯这个功夫，噌，左边的就是都司张俭呐，手持那一对手铜锏就过来了，是举锏就砸。白菊花用紫电宝剑往上这么一弹，啪嚓的，好嘛，这一对锏呐让他都给削了，紧跟着这个宝剑往下这么一剁，哎呀，张俭这膀子呀让他给削下来了啊！右边的守备何辉一看不好，冲过来手举七枚大棍往下抡着就打下来了。白菊花用紫电宝剑往上这么一弹，照样把七枚棍也给削了，接着宝剑往下这么一抡，嘿嘿，多亏呀这位何辉低头低得快，把他的头巾给削下来了，那也把这个头皮给蹭破了，这一下血就出来了。白菊花噌往前这么一窜，总镇冯振刚手持钢鞭刚要拦截，白菊花知道我这个宝剑呢不能碰他的钢鞭，什么原因？这个东西又粗又沉，怕伤了自己的宝剑，所以呢他立刻来了那个乌龙入洞，躲过这只钢鞭，他冲着旁边的这些长钩子的这些兵丁过来了，来了那个寻蛇拨草，好嘛，他把这些挠钩子钩子头啊全都给削了，这些兵丁往上这么一围，你想啊，燕飞手持紫电宝剑，这些当兵的哪是他的对手啊，杀出了一条血路，他跑出去了，一直来到山口这个地方，山口这儿也有埋伏啊，那不是那个知府徐库安带领着全都是这个马快的班头在这儿埋伏着呢，一看白菊花往他们这儿跑过来，马快班头往上那么一撞，嘿嘿，这些人也就更不是白菊花的对手了，眨眼之间让他杀的是横躺竖卧呀。白菊花杀出了牲口以后，他这么一想，我到底奔往何处，我是奔往柳家营还是奔往周家巷？这个时节又听见后边杀声连天，人家追上来了，他也是慌不择路，这一下啊往西边这个山边这儿道路就跑下来了，然后往北再这么一扎，噜噜噜他上山了，来到山上面他这么一看啊，山底下是火光冲天呐，浓烟翻卷，烈焰腾腾，哎呀，白菊花站在山上面跺着脚咬着牙，他好恨呢、啊、他恨谁呀、啊、恨形如龙形如虎兄弟二人呐、啊、为什么？他看见下边着火了，他知道是自己的老巢让人家给烧了，如果说要不是形如龙形如虎兄弟二人给带路的话，他们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呢？嗯，什么师兄弟呀、啊，有朝一日见他二人，我一定要结果他二人的性命。这个时节又听见后边杀声连天追下来了，我得赶快跑。他呀顺着这个山旁边这个山道，也就是跑出去有2里多地，看见前边呢，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是一 片柳树林，他知道来到柳家营了。柳家营嘛，顾名思义，就是这儿的柳树特别多。这儿他找谁呀？这儿的庄主姓柳，名叫柳旺，外号人称青苗神。要说起柳旺这个人类呀，那可是老绿林了，是个大盗大贼，过去经常的在绿林当中做了不知道多少号的买卖，他这个金银财宝啊全都搂足了。年岁也大了，他呢就想收摊了，就守着这些财产吧，足够自己后半世哎过得了，他也不想再冒这个风险了。要赶上呢他的妻子给他生了这么一个女儿，他更不想出去呀，再打打杀杀，再抢再劫了。他的女儿一直长到了18岁以后，嫁到宋家堡，成了亲了。这不是去年吗，他的妻子得暴病也死了。哎，又赶上他呀要过这个60大寿。本来他跟白菊花燕飞两个人没有什么交情，只是慕名而已，就知道有这么一位。过60岁的整生日，燕飞找到了周家巷的烽火判官周龙，让周龙带着他呀要给这位柳旺拜寿来。两个人准备好了丰盛的礼品，来到人家柳家营。柳旺这么一听，哎呦，这样的人物给我拜寿来了，赶快的远接高迎。柳旺啊有点受宠若惊，寿期过后一定要把白菊花留在他的家中，哥俩呢要好好的盘桓盘桓。这么一聊天啊，呵，两个人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吧，越说越近乎。甭管年岁差多少，拜了这么一盟兄弟。柳旺在家里边就听这个家人跟他说，好像听见琵琶峪那方面有杀声，而且呢好像那儿也着起火来了。柳旺这么一听，哎呦，是不是我那个盟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出去看看去吧。柳旺赶快让家人呢把这个大门呢打开，他呢出来站在门口这儿，有家人陪着，就往这个琵琶峪那方向啊张望张望看一看。就在这功夫，眼瞅着白菊花从那边噜噜噜跑过来了，柳旺就知道他出事儿了，赶快的上前碰上一把，把燕飞的胳膊就给攥住了。你跟我来吧，吩咐家人把门打开，拉着燕飞进大门以后让家人把门关好。兄弟，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白菊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哥哥您可要救我呀，起来起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白菊花就把自己怎么到大内，到的冠袍带履，现在来了多少护卫多少校尉，还有他的两个师兄弟儿，怎么来到琵琶峪这个地方捉拿他，自己是怎么逃出来的，在山上也看明白了，官府是把我的老巢给烧了，现在后边正在捉拿我哥哥，您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哦，起来起来起来，这事儿好办啊，兄弟你扶儿过来。白菊花一想，您要跟我说点什么呀，把耳朵往前那么一凑，这柳旺啊就在他耳朵这儿嘀咕这么一句，白菊花是连连的点头，多谢兄长，自己弟兄不必客气，叫家人赶快带进去吧。把白菊花呀就给带到后边去了。这个时候就听见外边砰砰砰砰砰一阵的敲门，柳旺定了定神，让家人把门打开，他呢出的大门以后往这儿这么一站，眼前站着两个人，后边是不少的兵丁，也有不少马快班头。眼前站的人是谁呀？一位是展昭，一位是蒋平。 你们二位

0: 蒋平上前，你是这儿的主人
1: 啊？
0: 在下姓柳，名叫柳旺。
1: 哦，
0: 原来是柳庄主，没有别的，我们现在捉拿这么一个朝廷的钦犯，我们两个人这都是三品护卫之职啊，没别的，我们眼瞅着那个钦犯逃进您的庄园了，您是不是让我们进去把贼给抓住，您看怎么样啊？
1: 哎呀，这位官长，您讲的哪里话来呢？
0: 我这儿根本就没有人进来呀，大门一直在关着呢，您怎么愣说有贼人还是个侵犯逃进我的家里来了呢？不管怎么说吧，我们是亲眼看着他进来的，我们得进去搜上一搜。
1: 啊，
0: 您还要进上搜上一搜？
1: 对呀、啊，
0: 这时候那蛮子冯渊呢也过来了。
1: 是啊，我们一定要进去搜上一搜啊。
0: 刘旺眼珠这么一转，哎呀，我要不让您进来搜，您是朝廷的命官，这是公事，我不能够拦挡，一定要进来搜呢。这么着，咱们商量商量，就你们二位进来搜成不成啊？我看这些当兵的就不必进来了吧，一来我家里有女眷不大方便，二来呢搜完了以后没抓着人，我这要丢点什么东西恐怕好说不好听吧。蒋平呢看了一眼展昭，展昭把头一点，行了，既然这样就我们两个人进去搜一搜就行了，你们这些人在外边等着吧。
1: 好，
0: 刘旺吩咐家人把门开开，蒋平跟展昭两个人跟着刘旺就进来了，接着人把大门又重新关好。展昭蒋平两个人进大门以后绕过影背墙这么一看啊，眼瞅那个白菊花呀就在亭房门口这唰这么一闪身，展昭蒋平两个人不敢怠慢，蹭蹭蹭就窜上前去，白菊花唰就进了亭房了，他们两人跟着也往亭房里边闯。两个人呐，也就是刚一进人的亭房的门口，哎呦，就觉得脚底下啊反正有埋伏。
1: 什么呀？
0: 这柳旺啊让家人在两边跟着绳子在这准备好了，这是半人绳啊，两个人刚往里边这么一迈步，绳子这么一兜，多亏展昭手里拿着宝剑呢，反应这个快，宝剑顺势往下这么一扫，这绳子就折了，两个人险一险就绊倒在这儿。随着展昭蒋平两个人抬头这么一看啊，
1: 白菊花呀就从屋子里边东暖阁那儿窜出来，奔后边这么一窜
0: 啊，感觉他有后门跟着，两个人也过来了。等来到后门这儿，两个人抬脚刚这么一迈步，坏了，感情这儿有翻盘。展昭蒋平两个人扑通扑通全都翻底下去了，哎呦，也不知道下边到底有多深的，扑通扑通下边感觉还有水呢，上边翻板啪靠上了。蒋平遇见水还好办呢，他是翻江鼠啊，展昭一掉在水里边连喝了两口水，立刻就觉得头晕脑胀，多亏蒋平这么一伸手把他大袋给拽住了，往起这么一滴了他脚底下不住踩着水。
1: 万也没有想到啊，感情人家这儿有这么一个翻板水牢，
0: 说这个柳旺家里边怎么还有这样的埋伏呢？您想啊，柳旺他是个老绿林了，在外边可以说是作恶多端，他不得不防备啊，他自己明白，早晚有这么一天，不是仇人追杀我，就是官府捉拿我，到那个时候我要是打不过

0: 人家怎么办？所以家里边就准备这么一个埋伏的地方，就是为了保自己命的。这么多年从来没用上，今天倒好，为了白菊花这个东西用上了。江平一只手提拉着枕着的大袋，两只脚不住踩着水，往四边的墙壁这么一摸，滑不出溜，跟镜子面一样。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抬头这么一看，哎，足有这么一丈多深，下边的水到底有多深，现在自己还无法测量。两人难道说就困在这个地方了吗？就听见那边哗啦哗啦哗啦有这个流水的声音。江平一想，哦，这还不是死水，是活水。顺着这个声音仔细这么一瞧，这么一看，嘿，感情那儿啊有这么一个水道，口这儿有这么一个用这个两指宽的铜条啊编的这么一个铜篦子，为什么要挡着？这个水从哪儿来的呢？都是从这个飘烟湖的湖水。为什么用这个铜篦子挡着呢？就怕有这个大鱼啊或者杂草啊乱七八糟的脏东西进来，根本这个地方就出不去啊，才六寸多宽，这怎么办呢？展昭啊一再的跟蒋平讲，四哥四哥，想不到咱们两个人生逢绝境啊，没有别的，四哥您是会水，我知道啊，您看哪有什么水道，您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啊，能逃出一个人去就逃出一个人去，四哥您撒手吧，想我展昭也是命该如此。蒋平听完这句话，哎，我说展爷你这说什么呢啊，咱们是什么样的交情，你怎么不想一想啊，要生一块生，要死一块死，别着急，让我好好想想办法。我跟他说吧，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俩就能够得以活命。到这个时节了，咱们俩怎么会能够得以活命？你想一想啊，一会儿那位总镇大人肯定的带着兵丁杀到这个地方，要是把那个白菊花给抓住了，哎，咱们俩不就活命了吗？再者说呀，如果说要是有人在坠入这个翻板之后被人发觉了，咱们两个人不是也得以活命吗？先别说这样的话，咱们等等再看。他们两个人呢正在这个水牢里边商量着呢，就听见上边有人说话，谁呀？白菊花跟柳旺。柳旺也过来了，哎呦，刘大哥，想不到您家里边有这样的埋伏，哎呀，这一下兄弟我可是得救了。呵呵，兄弟，这个东西向来没有用，想不到今天用在你的身上了。大哥，您想着怎么办呢？兄弟，我跟你说，你别管我啊，我这儿另外还有一条水道，兄弟，我知道你会水，你就赶快进这条水道，你赶快跑你的吧。不，大哥，我跑了好办的，官府岂能把你给饶了啊？啊，哥哥，到这个时节我已经连累你了，索性的，哥哥，您舍去了家产，您跟兄弟我咱们一块跑吧。这个时节就听见冯渊在外边喊开了，哦呀，他们要跑啊，总镇大人呐，你赶快进来，我们一起抓贼呀。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刘旺和白菊花两个人呢在屋子里边正商量着呢，刘旺告诉燕飞，我这儿还有水道呢，你呀会水，赶快你跑吧。燕飞看着刘旺，哥哥，您为了救我，您想想，我要是跑之后官府能够不抓您吗？哥哥，到现在了，顾不了那么多，您跟着兄弟我，咱们两个人一块儿跑吧。他们俩人不正商量着呢吗？让那个冯渊给听见了。冯渊怎么会听见了呢？您想啊，展昭、蒋平两个人跟着柳旺进了大门，大门咣当又关上了。冯渊在外边这么一想， 不行。

我得进去，我得看个明白。他呀一下绕到后边墙这儿，这么一动身，蹭，他是越墙而入。展昭跟蒋平如何掉进了人的翻板水牢，他不知道。可是来到亭房的外边，他这么一听，这两个人打算着要跑。冯渊呐，立刻这么一转身，就来到大门这儿，手持钢刀。柳旺这些家人不让开门，一看他拿着钢刀过来了，吓得这些家人呼啦这么一跑。他把这门栓这么一卸，把这大门就给开开了，他就喊上了：“嵩山大人呐，你赶快进来吧，这两个贼人要跑，赶快进来抓贼呀！”冯振刚一看见白菊花把自己的两员偏将都给打伤了，尤其把那个张杰这个膀子都给削下来了，对这个白菊花是恨之入骨，带着兵丁手持水墨竹的钢鞭就穿进来了。进来以后，那个家人呢早把一支花枪递给了柳旺，柳旺手提花枪迎着冯振刚，他也过来了，扑噜一涮大枪头，冲着冯振刚就是一枪。冯振刚啊，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伸左手砰枪，让枪头攥住了枪杆，右手这个钢鞭就举起来了，眼看着钢鞭就要砸在柳旺身上，猛然间就听见嗖噗，哎呀的一声，宗真冯振刚栽倒在地。怎么回事啊？白菊花在旁边这个时期打过一只飞镖来，这只飞镖不偏不歪，整打在冯振刚肩膀头上边，扑通一声，冯振刚栽倒在地。白菊花怎么一拽着柳旺，大哥咱们赶快跑。两个人呐就从门口这儿杀出了一条血路，两人立刻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以后顺山道往南边就扎下去了。这个时候院子里边可立刻就乱了，这些当兵的一看总战大人中着人家暗器了，栽倒在地。冯渊这么一想，你们赶快的照顾总战大人，我得赶快去追贼去啊。冯渊呐，手持钢刀从这门口这儿就冲着白菊花跟柳旺逃跑的方向他就追下来了。这两个人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冯渊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呵，把这女白菊花给烦的，心想怎么想办法把这个蛮子给他甩了啊。也怪，甭管你怎么跑，这冯渊呢哎老是在后边跟着。冯渊什么意思啊？我到底看一看你们跑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准了你们在什么地方呢，我得赶快回公馆，我去报信儿去，想办法找到展老爷还有蒋老爷，带着人得把你们捉拿住，得知道你们下落在什么地方。所以冯渊在后边就穷追不舍。白菊花跟柳旺两个人跑着跑着，白菊花停住了脚步，大哥您等一等，我得想办法把后边这个小子把他轰走。白菊花唰这么一转身冲着冯渊过来了。冯渊一看他过来了，也这么一转身，肉肉肉赶快往回跑。白菊花在后边就追，追着追着一看冯渊跑远了，白菊花转过头来再找柳旺，哎，你不是转过头来了吗？冯渊照样的转过头来，我还追你好吗？把白菊花给烦的呀，整个一个年糕蘸咸盐，是又黏又咸，想甩还甩不掉。跑着跑着眼看着前边是一个树林子，白菊花是计上心来呀，拉着柳旺两人就进了树林子了。冯渊手持钢刀在后边追追追，这么一看，嘿，总算看见白菊花了，怎么在那儿站着呢？嗯，我窜上前去，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冯渊蹭蹭蹭蹭几步窜过来，到跟前一看，坏了，什么东西啊？感情啊

白菊花把自己的英雄场挂在树上了，离老远一看好像是个人，一劲的飘摆过来，冯渊用刀这么一砍，啊，这才知道中了人家的计策了。白菊花跟刘旺两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冯渊又无处寻找，把冯渊给气的呀，在旁边大树底下这么一坐，心想费了这么半天劲追了半天，我还是中了白菊花的计策了，哎，赶快的回公馆吧。冯渊这才转回了公馆，来到三一殿这儿，啪啪啪这么一叫门，伙计把门开开让他进来了，里边有不少的兵丁啊。冯渊赶快就问，为啥我问问你们啊，咱们知府大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啊，知府大人正在上房那儿着急呢。哦，知府大人着急，我得赶快去见一见知府大人呢。我再问一问你们，这个展老爷蒋老爷他们直到现在展老爷蒋老爷还没回来呢。冯渊一听，展昭跟蒋平两个人直到现在还没回到公馆，就知道糟了。等他来到上房这么一看，这位知府徐宽倒背着手啊，就在屋子里边来回的走流，眉头都拧成这么一个大疙瘩了，怎么回事啊？您要知道啊，徐知府满以为就抓这么一个飞贼，又是开封府的护卫校尉，还有这么多的马快班头，另外总镇大人带着两员偏将还有200名兵丁，就抓这么一个白菊花还抓不住吗？谁成想啊，到现在这么一看，形如龙的眼睛让人家给扎瞎了，形如虎这个左手四个手指头让人都给削下来了，都司张俭这膀子让人给砍下来了，再一看这个总镇中着人家一镖，现在躺在那儿是昏迷不醒，兵丁死了11个人伤了15个人，倒是啊抓住了柳旺的家人有8名，另外的人全都逃跑了。这位徐知府啊赶快的调来了这么几个帐篷，就在个柳旺家门前呢支了这么2顶帐篷，另外东北西也全都支上帐篷，从他的府衙里边调过来不少的衙役还有书办还有一些兵丁，就把这个柳旺的家呀算给看起来了，告诉他们尤其夜里边一定要惊醒了点儿，甭管是什么人是出来的进来的立刻给我捉拿。那么死这些兵丁怎么办呢？让人赶快去买棺木把他们陈列起来，受伤的用车把他们送回府衙，哎，好好的调养去吧，让这些死了的亲人们到这儿来认尸领尸，另外发点这个抚恤银。尤其让这位知府着急的是，直到现在了，展昭、蒋平、冯渊都没回来，这到底怎么办呢？您想，这位徐知府怎么能够不着急？他怎么能够不上火呢？一看，冯渊进来了，知府赶快上前，哎呀，冯老爷，哎呀，知府老爷，您回来了，我回来了。那么我问问您，展蒋二位大人呢？是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啊！啊，你看一看，当时我就叫着总镇大人来抓贼，我紧跟着就去捉贼去了。冯渊呢，就把怎么样追白菊花、如何中了人的计策、自己又怎么样回到了公馆，把这前后情况这么一讲，哎呀！知府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兵丁已经从外边请来了不少带。

也有内科的，也有外科的，也有骨科的。怎么？您想想，这儿这么多人受伤啊，赶快的给针治针治。看了看，邢如龙啊，虽然说眼睛瞎了，但是与性命

也不至于伤害性命。现在最难办的就是总镇冯正刚。大夫一看呢、这个镖感觉是个毒镖，周围呀、有这么一圈的肉都黑了。号了号脉，大夫告诉知府说，我们只能给他开血药啊，护住他的心房，使这个毒气呢暂时不能够归心，能够保存他的性命，但时间不会太长。很明显这是中了毒了，这个解药我们可没有啊。您想想能不着急吗？左等展昭也不回来，右等蒋平也没有消息。哎，不管怎么说吧，冯渊肚子也饿了，知府赶快命人给他做饭，吃了点饭。张公赵虎这哥俩也过来了，问了问，说这个展老爷跟蒋老爷两个人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冯渊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啊，直到现在二位不回来，肯定是出事了。这个赵虎啊，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么一想，这回呀、该找我赵四爷立功了。嘿嘿，明天呢，我就这么办，肯定的，这个功劳是我的。到了第二天了，赵虎急急忙忙的把那个观察首领姚正给找来了。姚正不知怎么回事啊，哎呦，赵老爷您找我什么事儿？哎，姚头没别的，我问你点事儿吧。要说你们这一带还有没有什么恶人呢？啊，恶人啊，啊，就是过去那个绿林道的啊，偷东西抢东西杀人放火，这个恶人有没有啊？姚正想了想，赵老爷你要问我跟您说啊，真正的真凭实据可没有，人家在我们这儿没做过案，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人呐不大正经，你说是谁吧。就在啊这个我们山口那儿，哎，从南边那个边山那儿你往那儿走，那儿有这么一个周家巷，在周家巷那儿住着这么一个烽火判官，名叫周荣。烽火判官一听这外号，这小子就不是好东西。可是有一样啊，他说他是保镖出身，但是呢跟他来往的这些人我们仔细看过，都是这个不三不四的人。哎，问问你，他平常跟那个白菊花燕飞他们交情怎么样？您看，我正要跟您说呢，以前呢我们是不知道这位白菊花的底细，真以为他就是尉迟大官人呢，是个大买卖人，是官宦人家呢，都挺敬重他的。这回我们才清楚，感情他是个大盗，是个飞贼呀。他呀过去跟这个周荣交往特别密切，我们还说呢，像尉迟大官人这样的人物为什么老跟他打连连呢？哎，这回明白了，感情啊他们是一丘之貉。哦，他们俩的交情就别提多好了，经常有这个来往。哦，哎，那这个周荣他住在，不是跟您说了吗，就住在周家巷，怎么走啊这道？您看，就在这个榆钱镇西口这儿面对着不是这个陆安山的东山口吗？啊，别进这山口，从这个南边啊顺着这个山边这个小道往南去，往前走不远，那有这么一条街，是东西的大街，这儿叫做周家巷，中间呢又有这么一个南北的大道，把这个周家巷啊分成两截儿，东边叫做东周家巷，西边叫做西周家巷。西周家巷紧西头路北路有这么一黑漆大门，那个烽火判官周龙就住在那个地方。哦哦哦，行，摇头没别的啊，我求你点事儿。哎呦，赵老爷您有话就吩咐，您还有什么求字啊？没别的，我给你五两银子，

0: 出去啊，给我买点东西成不成？买东西，买什么用五两银子？这个榆钱镇有没有要饭的叫花的？嗨，这哪儿没有啊？哪儿都要。对，这五两银子啊，你呀、啊，找一个这个，哎，个儿跟我差不多的这个要饭的花子，你把他这个衣裳，还有这个鞋都买下来，另外还有他那个打狗棒啊，还有要饭的黄瓷罐，都给我买下来。五两银子，嗨，赵老爷，您是没买过东西，就这点东西连一两银子也用不了，给他几个钱就成了，哪用得了五两银子？你看，这么的，我给你二两银子啊，你把它给我买好了就成了。您要这个干什么？我得置办这行头啊，我马上就要立功了。哎，这件事情可保密，跟谁也不能说。您放心吧，我给您去办去。这姚丈啊，拿了二两银子出去了。功夫不大，姚丈拿一包皮包着，就全都给提了回来了。一看什么东西，就是要饭那个破衣裳，弄这么一身，还有这么一双片鞋，一个打狗棒子，一个黄瓷罐子。您看，给您办来了，一共八钱银子，这是一两二钱找给您。嘿，你这人可太精细了。您看，给您办事儿，我得规规矩矩呀。那行行行，哎。我赵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去呀？我呀，到那儿暗访一下，我看这个白菊花是不是在那儿藏着呢？千万千万不准告诉别人啊！哎，这个功劳得是我一人的。您放心，我跟谁也不说。不过您得多加小心。你放心吧，我过去办过这样的事儿，没错啊。姚正走了，这赵虎啊，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来，就把这个要饭花子的衣裳往身上这么一穿，袜子也给裂了，他这两双片鞋呀、啊，上那个厨房找那锅烟子，往脸上这么一抹，嘿嘿，您瞧他这相吧，这手提着打狗棒子，那只手抱着那要饭的黄瓷罐子，往外这么一走，就这模样，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怎么那么巧？正碰上冯渊，刚一见面把冯渊吓了一跳。哎呀，你是干什么？原来是赵老爷呀！赵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去呀？我干什么去呀？啊，我这就是立功去。立功去呀？您立什么功来啊？我去暗访。哎呀，你可是去不得呀！你要是这么一去的话，背不住呢，我们到时候还得去救你老人家去。
1: 我不用你救我。
0: 我告诉你说啊，过去我就立过这样的功劳。哎呀，怎么你还立过这样的功劳啊？在开封府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案子始终破不了，我呢就扮成这么一个要饭的花子，案子没破，结果呀有这么一个3000两的柳叶金的案子让我给破了。相爷还一再夸我呢。哦，相爷是怎么夸你的呀？相爷夸我是福将。哦呀，你不是福将，不是福将啊，闻你身上这个味道好像是卤虾酱料啊。别胡说八道啊，我这就走了。怎么拦呢、啊、也拦不住这个赵虎，提了个棍子，抱着黄瓷罐子，他就从这个公馆里边出来了，来到榆钱镇上边这么一走，大家伙都看着奇怪，怎么这镇子上边怎么出了这么一个要饭的花子，从来没见过。哎，这个要饭花子可怪啊，怪在哪儿？您想，要饭的乞丐那都是面黄肌瘦啊，驼着背弯着腰，哎，喊起话来呢也是有气无力的。幸好吧，老爷太太，你有这个残茶剩饭赏给我们吧，救命吧，幸好的老爷太太。
1: 赵虎倒好啊，就他这块儿满面啊，倒是黑色的脸，但是那也显得油光油光的。虽然说穿着这身衣裳，他往街上这么一走，心好吧，老爷太太，残茶剩饭赏他一点来吧，心好吧，老爷太太。
0: 大家伙都瞧得奇怪啊，这是要饭的吗？赵虎啊，乔装改扮，他要暗访周家。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0: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9: 我的。
10: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1: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双双要给胡欢吃化工丹。那这种丹药一吃进去，胡欢练了十几年的内功就都得消失，那个身体连常人都不如，那就会成为废人。当然申双双就给胡欢吃药，那胡欢也不能够就吃，但是这个女贼她挺会说话，她跟胡欢聊天：兄弟啊，你看看这次没有你救我，我就得死在那几个道士的手下，我非常感激你呀。不过现在我瞧着你脸色还有点不好，你受过伤吧？胡欢心想，哎，这位还真挺有眼力，他看出我像受过伤。胡欢点点头：大姐，我在兖州的时候中过一箭，伤才封口，你看看你这伤啊，才见好就出手帮我的忙，可见你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不瞒你说，姐姐家的那个解药啊，什么丹药啊，都特别神奇。我有一种药叫神功丹，你要把它吃了就可以强身壮骨，你就没病的话那就可以养身，有病的话就能治病，你看看。说着他把化工丹拿出来了，比小手指甲盖稍微大那么一点的圆溜溜的一个红药丸，本来这叫化工丹，他改了个名叫神功丹，递给了胡欢。胡欢做梦都想不到，他刚刚救过的一个女人要把他毁了。听申双双这么一说，将药往上一递，他心里边还挺感谢，伸手把药接过来，这就要往嘴里放，忽然间就听着道边有人断喝一声：起来。哦，胡欢把手停住，将药攥在手内，水头往喊话这么一瞧，与此同时这申双双也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暗握宝剑怒视着这面，心的话，这谁坏我大事？他俩一看都一愣，但是他俩愣的那个心情不一样。胡欢是觉得来的这个人怎么相貌如此奇特，申双双呢却是内心一阵颤栗呀，是他。只见喊且慢的人赫泱泱的身材，那是令人注目，但是脸上啊横七竖八都是刀疤剑痕，看样这也是多少年前让人用刀剑给划伤的。可是他那两只眼睛炯炯放光，眼眶往里窝窝着，眼珠向外鼓鼓着，海峡微有短然，穿着一身青衣，披着古铜色英雄长，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这个人不用说话，不用进招，就一出现使人就不敢小瞧。那说这位是谁呀？正是前文书咱说过的二次出世的魏华雄。魏华雄凭着自己精湛的内力把女儿玉流星给救活了，不过他不想在女儿醒转以后他跟女儿见面，他告诉怪叫花沈宽带着自己女儿和那个孙尚武赶紧回泰安去见自己老父亲去，然后他就沿路往前来要追杀胡欢。刚才他就发现了这胡欢和申双双在一起，你看虽然说魏华雄不认识胡欢，但是就见胡欢往前这一走一动，他就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武功高强。哎，这申双双怎么跟他并肩前行？开始他还怀疑这申双双

0: 跟我分手，我不要他了，他又搁这儿拐的一个年轻的。行，这年轻的大高个挺精神，20多岁，大概是他觉得很合胃口，但是他在暗中看来看去，他觉得不对劲儿。申双双不是在勾搭这个年轻人，好像这年轻人帮过他的忙，他感谢年轻人，说来说去胡欢一报名，他听明白了，这就是我要杀的那个仇子胡欢。一看胡欢，那不像十几年前了，十几年前9岁的胡欢那是个小毛孩，现在威风凛凛，威有胡茬，大眼睛，双眼爆皮儿，肋下带着一把剑，这真是一位年轻的武坛高手。嗯，他暗中正瞧着呢，就见申双双拿出化工丹要给胡欢吃，胡欢不一会接过来就往嘴里放。但是他跟申双双多少年了，申双双有什么药他知道啊，他知道这是化工丹，胡欢吃进去那功力就完。你看他虽然想杀胡欢，但是他也有点想了解胡欢武功的这种心理。那胡欢的爹就是胡雪松，胡欢呢又跑到他们魏家跟他爹学艺这么多年，不，这小子现在在江湖上那么大名，他到底高到什么程度了？不能让他吃化工丹，废了他，而是要动手把他废掉，那才解心头之恨。他是这么想的，这才一声断喝，跨步赶到近前。胡欢莫名其妙，心的话，这位是谁？正在他愣神的时候，申双双已经跑到了魏华兄跟前。这位啊，大概也习惯了，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这就伸手拉住魏华雄的双手，往自己的怀里边啊一按。华雄，我又见着你了，我可太高兴了。这胡欢还误会了，心里边这是她丈夫，哎不对，这个女人跟我说了，她丈夫让那几个老道给杀了，这不是她丈夫，不是丈夫，哦，大概是男友，这是兄弟。这胡欢就乱猜上了。魏华雄皱皱眉，轻轻地把申双双推到旁边去了，用手一指，他是胡欢
1: 啊，华雄，这个就是你要杀的那个浪子胡欢。华雄啊，不瞒你说，你要跟我分手，我都差点上吊跳河，没有你在我的身边，我还真不如死了好。可是我又想，华雄啊，你一定是一时说走了嘴，这才说不要我的。那我要是一死，以后你再要我，那么你就万般难过，后悔莫及了吗？所以说我就没死。我想啊，既然你二次出世，要杀迫害过你的什么武当四老、胡氏父子，还有许多门派的侠剑客，你一目难知大厦，你一个人能打过他们那么多人吗？我想我还可以成为你的好左膀右臂，就这样我又出来找你。我告诉你啊，我为你跟那武当四老都动了手了，就在方才我给四老之一的有个江老道打了一追魂钉，想他好不了，已经死了。胡欢这小子他还以为我是落难女子，还帮我和那四个老道啊打了一场。可是我一知他是胡欢后，我就想把那小子呀先捉弄废了，我就要给他吃化工丹。现在你来了，哎，就不用给他吃化工丹了，你一掌把他拍死就算了。咱杀完他，咱就去找胡雪松，杀完胡雪松再杀那其他门派侠剑，把这些仇人都杀完了，咱们两个呀就夫唱夫随，找个地方定居，好好啊过过下半辈儿。说着话，他往前一上步，将头又倚偎在魏华雄的怀里。

胡欢在旁边一听是呆若木鸡，继而是惊怒万分，心想：哎呀，原来这是那个女贼申双双，她叫的这个华雄啊华雄啊，那是老师爷死去多年又说活来的，但是我并不怎么熟悉的师叔魏华雄。武当四老就是那四个老道，哎呀，我怎么能帮这女贼的忙跟那四个道长打在一起呢？我听说武当四老跟我的父亲相处甚好，他们有交情啊，可是我受女贼的捉弄，得罪了四老，而女贼又趁机打了四老一钉，真要像这女贼所说，四老要是死了一个，那我不就成了罪人了吗？再者说，这就是我那师叔魏华雄。胡欢九岁的时候差点让魏华雄给打死，但是因为他多年在魏家老师爷魏东川跟前学艺，说师叔当年差点把自己打死的这个事儿，一是渐渐淡忘，再一个在他心目当中已经不当回事了，毕竟魏家的对自己的恩大于对自己的仇，尤其是他在这十几年当中感觉到老师爷还是思子心重，你别看这儿子不是个东西，那当爹的还是疼儿子，时时的想念起来是望月长叹的。因此在胡欢的心目当中，这十几年来他也很思念这师叔。说师叔死的消息传到魏家后，师爷三天未食，在屋里边待着没动，他呢几乎也没吃饭，心中也难受。说后来又传来师叔没死瘫痪了的消息，师爷在屋里边又一天没动，那么他也在窗外陪了一天。忽然间在这儿遇到了师叔，胡欢是一方面恨怨这个女贼欺骗自己打伤了武当的老前辈，另一方面觉得师叔就在面前还是很喜悦。他看魏华雄两眼逼视着他，他赶紧向前撩衣襟跪下：师叔在上，小侄胡欢与您有礼。起来！魏华雄那脸上就像罩着一层寒冰，他往旁边一闪身，没有接胡欢这头，心想：我们之间只有仇而没有情，你管我叫师叔我能答应吗？但是胡欢跪着没起来：师叔，多少年来我和师爷全家人都想你呀，现在能见着师叔我太高兴了，我想我师爷要知道你还活在世上，他要再能见着您，那师爷那得高兴到什么程度啊。师叔我给您磕头，帮帮帮。得，不管魏华雄接不接这头，胡欢是一个劲儿跪倒磕头。魏华雄把手又一摆：起来！胡欢，我跟你父仇深似海，当然也就迁怒于你。按说你是我魏家的传人，可是这也算你欺骗了我魏家，在我父亲手里边诓去了这事能耐，现在我要收回你的遗业。所谓收回遗业，也就是打死你。当然如果你小子真要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武术出众，你不单不败在我的手下，你还能胜过我，那么你就为你的父亲将我除掉，不然的话我杀死你，我也会去杀你的父亲。起来动手吧。胡欢一听眼泪唰啦就淌下来了：师叔，你跟我父亲有什么仇我不大清楚，但是我近来

听到一些传闻，我这才了解到你跟我父亲的确是有一些解不开的疙瘩。可是晚辈，我想即使你跟我父亲有一些仇恨，随着岁月的流逝，你们之间也应该言归于好了。再说您就是我的亲叔叔一样，您要想杀我，您打我，您骂我，我任您自便，我怎敢站起身来跟您递招呢？师叔啊，如果您要真觉得我父亲对不起您，图纸我现在就给您磕头，我代我父亲给您赔罪。如果说您认为我父亲得罪您不可宽恕，您就打死我吧。您打死了我，你跟我父亲能够言归于好。按说胡欢这几句话说的是通情达理，可是他再看魏华雄，气得浑身发抖，脸色发紫。魏华雄现在恨不得夸过去一掌就把胡欢打死。胡欢过去根本就不知道他爹跟魏华雄有什么仇，最近他听人说他的继母是魏华雄原来的妻子。要说一般人家的女人跟丈夫离异了再改嫁到别人家，这也不是没有的事情，可是像魏家这样的门庭，那可不能说儿媳妇跟儿子不过了就改嫁到别人家去，又成为别人的妻子，这是魏家的奇耻大辱。那么对于魏华雄来说，那更是不可宽恕的。胡欢心想，老一辈的恩恩怨怨我不太了解，尤其是我九岁我离开我的爹赶到魏家这儿来学艺，我跟我爹就没再通消息，只是几年前我爹派人把我们家剑法送来了，让我师爷看剑法教我。那么我爹现在长得什么模样我都不清楚，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一满出徒，可是为了我师爷家的仇恨，我没有回到苏州去看望我的父亲，我而是在追杀那个恶贼郑子豪。胡欢他了解了这么一些事情，他这才能跪下说出这么一番话。但是魏华雄并不知情。小子，我只跟你说明一点，我打死你我也去杀你父亲，我看你还是站起身来还招吧。胡欢一听心抽搐，眼泪又往下涌，他俩手捂着脸说不出话来，心想，师叔你知道我这心里边我跟你多亲多近呢，你怎么就把我当成仇人呢？你逼我和你动手，我胡欢怎么能够动手？我只要往企业站身，我就对不起我的师爷，而且我要加重你和我父亲的仇恨。胡欢本来是个开朗的人，但是现在他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毫无办法。这申双双在旁边是冷眼观看，他就挡着魏华雄一掌打死了胡欢，他在跟魏华雄提他俩能够和好的事儿。但是就在此时来了一位救星，离老远就跑，使劲喊，少爷少爷手下留情啊。魏华雄这手都抬起来了，正要打呼欢的顶梁，突然间听着道边那面一喊，他顺着树林往前一看，就见跑来的是个要饭花子老乞丐，这不是别人，正是魏家的老家人，在过去江湖上也鼎鼎大名的怪叫花万里独行沈坤。那是沈

宽打哪儿来呀？本来魏华雄吩咐他带着玉溜星和孙尚武回泰安见老父魏东川去，可是沈宽一琢磨，我们家少爷已经起誓发愿要杀胡氏父子，你说他真要把胡欢杀了的话，老爷怎么能饶他呀？那时候老爷要出头要追杀少爷的话，父子相拼那就得两败俱亡啊。我身为魏家的老奴，说老爷对我有恩德，把我拉回到正路，使我脱胎换骨，我就喝出我这把老骨头，我也得劝少爷是改恶向善，回心转意。就这样他打发孙尚武陪玉溜星去见老爷去，他追下来了，正好在这遇到他，一看前面跪着那是胡欢，这位已经把手抬起来要打，这才离老远就喊，连跑再喘，到了跟前，他站在胡欢和魏华雄的当中，连连摆手，少爷少爷，万万使不得。魏华雄把手往身后一背，挺了挺身躯看着他，显得很不耐烦，我让你陪着小南回泰安，你来干什么？少爷，我就怕出现这样的事情，我这再告诉小南和孙尚武他们先回泰安。少爷呀，这呼唤乃是老爷一手调教出来的门徒弟子，这么多年来你不在老爷的身边，老爷爱他如同子孙，你现在要把他打死的话，你这不是伤老爷的心吗？咱们俩虽然见面时间不长，但是上一次你的谈话当中我就感觉到你们父子情深，虽说多少年不见面了，但是你心里边有你的老父，那么你的父亲也更有你呀。难道说你想一生一世就不见你的父亲，你们爷俩的隔阂就永远不消除吗？那么要如果想见面想消除，你就不能杀胡欢呐。少爷听我的，你和胡欢咱们一起回去见老爷，咱全家团聚欢乐一堂，这可是一个强大的敌手。马车停下，李永吉暗箭向前，他的两个师弟也随之跨步，他们往前来，前边的魏华雄站在那儿是一动不动，身双双微微一笑，华雄啊，收拾这几个牛鼻子不用我扰你的心吧，那我退旁边去。他靠在一棵小树上一抱膀，呵，这位啊哪像看着有一场凶杀恶斗啊，好像是游览公园来了，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显得十分舒心，因为他了解魏华雄的武功，在天下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战败魏华雄。魏华雄披着英雄氅，宝剑在腰中横着，他的两手在身后背着，就他的这个气派，他的这个神色，让谁一看都得矮半头。李永吉离他还有六七步远站住，无量佛，你可是魏施主吗？李老大，你还能认出我来，好眼力。后边那两个老道是不是一个叫穿云箭周永芳，一个是青衣道士古山？不错，是我，正是我们。三位，后边车上还一个中了身双双的毒药钉了吧？可惜呀，如果那个没有中毒药钉，你们四老斗我一个，四老联手或许还能禁住我几招，三个人就显得有一些乏味了。可有一节，今天你们必须得死在这儿，是一个动手还是三个动手，请速进招。
说的话，嗷

偶然的向后那么一闪，那全然没有把武当派的三大高手当个练武术的。这一下激怒了青衣道士古山，宝剑亮出往前闪身，我一个人就可以和你一拼。你不管怎么说，这武当派那可是名门大派，与少林派并驾齐驱，号称叫武林界的泰山北斗。说要打一个人呼啦一方上，那多丢人呢。所以青衣道士古山亮剑往前一去，他的两个师哥都站在左右给他关帝廖阵看着招数。魏华雄蔑视的扫了他一眼，姓古的，你一个人过来不白白送死吗？接剑插一剑刺向魏华雄咽喉，魏华雄脚没动，往旁边一偏头，把这一剑躲出去了。唰，横扫一剑，他一低头又躲出去了。唰，又回来，他低头又闪过去了，奔心口窝刺来一剑。这一剑刺过来，那人得跳出去，可是还没跳，他的身子往后一微，显示出了一招软功。要说魏华雄这么一个大男人，硬功、气功或者轻功好一些，这都是让人可以想象的。哎呀，身子软的跟面条一样，剑刺过来了，威过去了，嘡！右腿微跟，左腿一抬，身子威过去了，还没等起来，那左腿已经踢到了宝剑之上。青衣道士古山连刺几剑，这是一个回合还没过，宝剑让踢飞了，脸臊飞红，站在当场不知所以。他的大师哥一看，罢了，魏华雄的武功是高于当年，说当年我们武当四老还有很多门派的门长与名剑联手斗他，被他伤了很多人，我们最后才将他战败，最后他还没死。现在他功力又高出许多，我们弟兄今日是败多胜少，但不管怎么样，一为了救治中毒的师弟，我们需要战胜他们抢来解药，二也需要跟他针锋相对，拼个你死我活，不然的话今天这一关也过不去。李道长拿定主意，毕竟是一代名剑，是气定心闲，不管面对什么样心敌，他心里还是很稳定，双手捧剑微微一笑，请进招。哈哈哈哈哈哈，老道啊，就你捧剑往那儿一站，说一句请进招，你的功夫就比那个古山要高出十年。因为你们武当派功夫讲究的是后发之人要以静待乱，以逸待劳，说不动如弱处女，一动快若脱兔。可是方才那古山呢，急躁之下先取上手，首先就破坏了武当派的心法，他一招就败北，那是可以想象的。那么你绝不会像你师弟败得那么惨，我想我要胜你起码也得三招五式。李道长听他这么一说，苦苦一笑，魏华雄，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但是你不必对我们弟兄如此小觑冷嘲热讽，你先进招，既是如此，那我就先抢个上手。魏华雄很随意的用袍袖啪就一抖，这一招正是他魏家的流云摆袖，暗含深厚的功力。但是他这一招摆出来，李永基横扫一剑削他这袖子，他赶紧收手，李永基横宝剑前窜后跳，左转右绕，把他兜住，宝剑生锋，闪烁寒光，表面一看李永基占了上风，明眼人一瞧，李永吉现在是硬敞着，而被困在当中的魏华雄却采取了主动。魏华雄在

观看李永吉的功夫和招数，他也想了解一下，说十几年没见了，武当四老的功夫又高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他这一看，是长点能耐，不过就这能耐跟自己比怎么比呀？看过几招后，他乐了，一边闪躲一边还招一边说话，李老道，你这一式用得不好，因为这一式和前面那一式没有连上，我这一掌拍下来把当中你给招数断了，武当派72路追命连环剑讲的是绵延不断，浑然天成，不怪说你武当派现在名头

0: 螳螂了。
1: 李永吉就听他说着，再看他躲着，再应付他的还招，最后把剑一抛，自己把剑扔了，心想：唉，惭愧，不是魏华雄对手，现在赤手空拳，人家把咱们就给封住了，人要再亮剑的话，我这老命不早没了吗？再一个，人家说那些是条条是道，一语中的，我们的确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资质不行啊，苦功没有少下，功夫没有大成，给老祖宗张三丰丢进了人。罢了，我这当师兄的还是把剑扔了吧。他把剑扔了，哎，这可出乎魏华雄的预料。老道，你这是为何？魏剑客，我现在是心服加口服，你可以一掌一剑要了我的老命，但是我有一事求你。你看后边我师弟中毒欲死，我求你在这个申双双手里把解药要来救我师弟。那么我这两个师弟他们也都不成大器，你们杀他也没用，还是把他们放了吧。你杀了我，但愿你和我武当之间的仇恨能一笔勾销。武林界讲这个，你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都愿意死了，你杀一个解了气就得了呗。可是听他这么一说，始终面带笑虐，像猫玩耗子似的那个魏华雄突然间脸色一变，极尽疯狂。哎，老道，就你这几句话，你想保住你们哥们性命？你这几句话想让你们武当派掌门人天门道长逃伤？我告诉你，今天我是先要战败你，我要折辱你，然后我再杀你。我不但杀你，你这两个师弟我都得杀，后边车上那个中毒的没有咽气的我还给他补上一剑，然后我是杀上武当山。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7下8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

0: 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9: 魏华雄要首任武当四老。虽说武当四老一夜高强，可是面对魏华雄，他们抵挡不了。这魏华雄武功大成，天下少有能敌。只见魏华雄逼向了云中鹤李永吉。李道长脸色惨白，长叹一声：无量天尊，这也是我武当派一夜不惊沦落到今天任人宰割的这个境地。但愿我的掌门师兄得知我们弟兄死后，能够励精图治，重振武当派的雄风，杀恶子，为我们报仇雪恨。他这么说着，把眼一闭，一招不还，请等死去。但是魏华雄并不手软，他一想到十几年前自己被这些人逼在长江岸峭壁处一场凶杀，自己的面容都让他们毁了，现在满脸的都是刀疤剑痕，我怎么能够不下死手结果他们性命呢？他跨步抬手，这巴掌就砸向李永吉的顶梁。李道长感觉到头上生风，呜，就知道死时到了，可他还没有动。但就在这个时候，魏华雄忽然感到身背后恶风不善，有人偷袭他。好，就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他就想到了，不对，这是谁？因为他要打的这几个老道都在前边呢，他的女伴申双双在旁边呢，那么对头都在前边，后边是谁来的？如果说他这一掌还要打向李道长，可能后

0: 后边就得给他打上。他为了保护住自己，身形电转，溜溜溜溜溜溜，他这一转身，把背后推来的双壮掌躲出去了。就他这么一躲，都没看清后边是谁呢。随之，他这一掌横拍过来，下边就是一脚。看来偷袭的这个人还是没有魏华雄高。魏华雄能躲着他，而且在转瞬间就还两式，一脚踹中这位大胯，一掌砸向他的后心，把这位拍出去有两三丈远，扑通倒地，口喷鲜血。魏华雄这招数推出去打出去了，他跟着眼光也递过去了，他要看看刺客是谁。猛然间这么一瞧，他愣了，啊，是你。那说是谁呢？正是他们家的老家人，怪叫花，万里独行，沈宽。那说沈宽怎么能偷袭魏华雄？原来沈宽之所以赶到这个地方，是为了救呼欢。刚才他一看魏华雄不打呼欢了，而是和那申双双奔这面来了，他就拉着呼欢的手，告诉呼欢快走。那么不知道这少爷怎么突然间良心发现，饶了呼欢。可是少爷他性情多变，他再后悔了来找呼欢，呼欢可不能是他的对手，赶紧离开这儿。可是呼欢说什么也不走。老人家呀，那个申双双用毒药钉打伤了武当四老，再者说我听他们嘀嘀咕咕的，好像去劫杀武当四老，那么师叔的功夫这么厉害，四老能是对手吗？咱们得帮帮四老。哎呀，我说呼欢呐，你知不知道你的这个师叔能耐得高到什么份儿？刚才能把你饶了，这是天性，你要再阻止他去杀武当四老，那是螳臂当车，自找死路。你还赶快走吧走吧，你要杀郑子豪我不拦你，你要去救武当四老那不行。胡欢把眼睛一瞪，我告诉你啊，你让我救我也得救，你不让我救我也得救。我胡欢毕竟是江湖大侠，我看这事我能不管吗？再者说，我的师叔要杀武当四老，要铸成大错，以后他就没法和江湖志士们和好。这个时候不单单是帮武当四老，那更是帮我的师叔。沈宽一听，你对，
1: 那好，咱俩一块儿去。
0: 就这样，沈宽在前边走，胡欢在后边跟着。突然间发现魏华雄抬手要打死李永吉，急切之下想喊来不及了。沈宽蹭一下在道边窜过来，他使了一招双撞掌，他知道这一掌打不伤少爷，只能逼他收招。可没成想这少爷两招把他打得吐血了，但是他倒在地下吱吱巴巴爬起来，一条腿用不上劲，另一条腿撑着地晃晃荡荡。少爷少爷，你就是打死我你也不能杀这位道长，你要杀了道长你也没有好下场。沈宽，我让你回家去照顾我的父亲，你为什么老在缠着我？我和武当四老是仇深似海，不杀他们我宁愿一死。你赶快吃点药，我不愿意再看到你，你给我走。说着话他转身行，又奔李永吉。李永吉看看沈宽，请问是怪叫花沈大剑客吗？啊，是我，谢谢了谢谢了。李永吉知道过去这姓沈的那是个江洋大盗，坏事做得不少，可是改恶向善，善莫大焉。人家在我们要死的时候帮了我们一把，虽然没有起什么作用，那我得感激。说完感激话，把眼一闭，又等。

0: 死。这魏华雄将掌又举起来，沈宽一看劝不了了，你说这怎么办？住手！哈！魏华雄猛然间听了身后一声喊喝住手，他没有回头就已经猜中了是胡欢。哎呀，魏华雄心想，现在这人有一个特点，胆儿大。因为胡欢，你拿着我父亲让你烧给我的小书，我看着那书本想起了我的童年，我看到了书本思想起了我父亲对我的那种慈爱，我看着这本书我明白了老父的苦心，我这才按耐住我心中无比的仇恨，我暂时没杀你胡欢，你小子赶紧在我眼前跑掉，我让你多活几日，你又来到这个地方还住手，我就在刹那间，魏华雄将仇恨就转移到了胡欢身上，他猛然间一转身，两眼冒火，小子你找死吗？胡欢紧抢两步扑通跪倒，师叔，小侄有话要跟您说，请您万万不要生气。魏华雄还就这一点拿胡欢没招，妈，这小子你说他老给我跪下，你要如果说敢跟我对打或者是骂我几句，我早就杀了你了，他开口师叔，这闭口师叔，你反正我也的确是师叔，我不承认都不行，他是我爹徒孙子，我是我爹儿子，你说这怎么办？胡欢，你现在给我滚蛋！我说完这句话，你要不滚，我杀了你！师叔，您就是杀了我，我也得把我要说的话说完。好，你说。师叔，你老人家想没想到，您过去做的一些事情不是都对的，您惹起了我的师爷，也就是您的父亲伤心，说你恨武当四老，四老曾经联合一些人劫杀过您，但是呢事出有因，因为您伤过许多人，一个人想报复你那根本报复不了，武当四老身为武林界的大侠，是堪当此任，这才与您决斗。在小侄我的眼光来看，错不在武当四老，而在咱们。沈宽一听会说话，哎呀，这一句咱们你看说的这多近乎，魏华雄，你要再不理解体谅你这侄子苦衷，你可真没人味儿。就听胡欢接着往下说，师叔啊，咱们已经对不起江湖上的侠剑客，咱不能一错再错。我听师爷曾经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说昨日种种如同昨日死，今日种种如同今日生，过去错了咱们把它忘过去，今天咱不能够再错，咱应该重新做人。师叔，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你回到师爷的身边，如果现在你把武当四老再杀了，师爷还能够谅解你吗？天下人对你群起而攻之，到那时师爷即使恨你怨你，但是你真要是死在那些人的手里，师爷不也是万般的悲苦吗？他老人家已经六七十岁，能经得住这个打击吗？说着话，胡欢眼泪淌下来。师叔，您听小侄我相劝，跟大家言归于好吧。只见魏华雄脸色冰冷冷，声音也是冰冷冷。你说完了没有？
1: 我说完了。
0: 你赶快给我滚蛋，我最后让你滚一次，你要再不起来，你再不走，我杀了你。

0: 您杀我吧，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让你杀武当四老。这时候李永吉他们在旁边听明白了，心的话，刚才还跟女贼在一起联手与我们相斗的这个年轻人原来是胡欢。哎呦，那胡欢是铁剑追魂胡雪松大侠的儿子呀，我们跟胡雪松磕头啊，这是我们盟职。哎，刚才他怎么帮那女贼跟我们干的？
1: 哦，当时他不知道我们是谁，他也不知道女贼身份，他同情女贼才动的手。现在这孩子明白了。
0: 行行啊，这个孩子不愧是胡贤弟之子啊，的确是根根硬骨，一腔豪义。但是你这么突然的为我们死去，我们觉得对不起你的父亲。
1: 想到这儿，李永吉大叫一声：
0: 贤侄，你快起来，你快走，我们愿意死。胡欢更不能起来，
1: 胡欢也知道这四位跟他爹是好友，刚才对不起人家，现在什么甭解释了。胡欢往这一跪，将头一低：
0: 师叔，如果说你不饶武当四剑，你就杀了我。
1: 沈宽在旁边一个趔趄倒下了，就是跪在胡欢的身旁给魏华兄磕头：
2: 少爷，你看在我的份上，你不能伤胡欢呐。
1: 这好，胡欢挡着不让伤武当四老，沈宽跪着又给胡欢说话。
0: 这时候女贼申双双在旁边乐了：
3: 哟，你不怪说人家那个胡雪松名头那么大，人缘那么好啊，你看人养这儿子就是个小侠客，你看就知道救困扶危。
1: 他这两句话不打紧，就像刀子一样又刺伤了魏华兄的心。因为魏华兄一想自己媳妇儿跟了胡雪松，
0: 那现在这是胡雪松的儿子胡欢。你看申双双说什么：胡雪松名头大，人缘好，那就说明我不怎么样呗，相比之下我不如胡雪松，我的媳妇儿是背叛了我，投进了人家的怀抱。
1: 越想越怒，伸手苍狼把剑就拽出来了，是照着胡欢咔嚓就一剑。宝剑到处斜光崩溅，胡欢那身子哗就摔出去三四丈远。沈宽在旁边一看，差点没轰过去：
3: 哎呀少爷呀，你可让我怎么办好啊。
1: 魏华雄刺伤了胡欢，本来他激怒之下亮出剑来是要杀死胡欢，但是剑亮出来了，就在亮剑往前一刺，那个剑尖是奔着胡欢咽喉去，可是刺过去了，还没等刺上，他那脑子唰的如同电转一般，他看到胡欢在前面跪着，口口声声管自己叫着师叔，又想到那本小书，想到父亲的苦衷，想到一切，
0: 就不由自主的这个宝剑剑尖一拐
1: 就走偏了，给胡欢刺中了肩膀。但是这一剑刺得很深的，尤其是刺中了又往上一挑豁开，胡欢疼痛难忍，向后一仰摔出去。但是胡欢伤虽然很重，并不致命，
0: 他爬起来磕膝盖荡脚走，来到了魏华兄的跟前：
2: 师叔，师叔，我父亲对不起你，父债子还，你给我一剑，我并不怨你，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恨你，可是师叔啊，我实在不愿意你再跟别人结仇而惹杀身之祸，师叔，你还是

0: 回家跟我师爷见面吧。呀，魏华雄听着胡欢这几句话，他擎着宝剑，这手哆嗦上了，宝剑也随之颤动，心想：胡欢呐，你不愧是我的父亲调教出来的弟子，不怪我的女儿玉流星小南能够相中你，想嫁给你呀、啊，不怪沈宽几次三番在我的面前为你说好话求情，不怪你这两年在江湖上就创出来这么大的名头，你小子真是一条好汉。按说三爷俩真对脾气，我20多岁时候就跟你一样宁折不弯，你谁再怎么样，你对我威胁大，可是我要认准一样，那我就得干到底。就这一点我是真喜欢你呀、啊。当然了，咱俩认准的那个样子不一样，你一认准这个是要帮人要救人，我认准这个是要杀人是要报复人。这或许也就是我在江湖上挨骂，你在江湖上被人赞美的不同之处。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跟你父有夺妻之恨，那么我的女儿小南那更不能够嫁给你。你父亲把我媳妇都拐去了，你要再把我女儿骗去，我这辈子不就彻底的失败了吗？思来想去，他这手不颤抖了。胡欢，我今天再饶你一次，我伤了你，但是我不杀你，因为你是我爹的门徒，因为你现在跪在我的面前管我叫着师叔，我这剑就没法刺死你。可是你要记住，来日不管在何时何地相见，不管你怎么管我叫师叔，不管谁在我的面前为你求情，我也要将你斩死来解我心头之恨。好了，你可以走了。沈宽在旁边一听乐了，可是他那一乐呀就是喜极成泣，那是哭。
1: 少爷啊少爷，就冲你能饶胡欢，你这个人是真有良心呐、啊，天底下像你这么好的人还有吗？少爷，别人你也别杀，你跟我们一起回泰安见你老父亲去。
0: 胡欢跪着没动，向上又磕头，师叔，既然你老人家们高抬贵手饶过小侄这一次，小侄我就得寸进尺，请您老人家也饶放武当四老。魏华雄往左右看看，真是显得有些无可奈何，这心中怒火上来，可是气着气着他有点乐了。
2: 气得话妈，这小子真倔啊，你说还搁那跪着不走给武当四老求情。
0: 他没言语，也不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胡欢抬着脸瞧着他，师叔，四老江永涛道长是中了那位申双双的追魂钉，追魂钉非常毒，给他打上他就要死了，现在能极快的把这药拿来，可能这人还能得救。师叔啊，你老人家积极这德吧，如果说您要能把这位道长救过来，你一天云彩就都散了，咱们的仇恨就都没了。师叔，请您把药求下来吧。胡欢说着话，迫切的期盼的抬着脸看着魏华雄。 魏华。

雄就不由得避开他的眼光，转身行，瞧着站在道边的申双双。申双双一看，哟，我既然把谁给打伤了，就绝没有再给解药的道理，要给解药就不打了，那打了就不给解药。我请你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他这面先给封门了，可是魏华雄回过头来瞧了一瞧站在旁边的三个老道，再看着躺在车上的要死的中毒的这个道长，好，我魏华雄今天算栽了，我就算栽在你胡欢手下一次，我给药，不过我今天给药，我是冲我爹给的。爹爹呀，你儿子不是不听你的话呀，今天我要把他们都杀了，可是我就冲你老，我手软一次，但是我今日给药，我待来日必定将他们斩尽杀绝。胡欢冒着生命危险跪在魏华雄的面前给武当四老求情。这魏华雄一看胡欢这小子也真是有个倔劲儿，看来今天我不单不能杀胡欢，也不能杀这武当四老，即使这样我就把解药给这武当四老，让他们苟延残喘，以后见着他们再将他们一并处置。魏华雄向申双双要来解药，本来申家的这个毒药钉只要给谁打上就不给解药，要想给解药就绝不能用钉打，这是人家申家的规矩。可是申双双和魏华雄之间的关系是非比寻常，魏华雄说话那就是圣旨一样。这个女人赶紧把解药拿出来，魏华雄随手甩在地下，然后他们二人是离开此地而去。胡欢从地下把这解药拿起来交给了道长云中鹤李永吉，他亲自把这药给自己的师弟武当子江永涛吃进去。这个药就是专门解毒药钉的，那真是药到毒出。没过一个时辰，再看江永涛道长是悠悠转醒，脸上黑气已去，这个伤就算好了，毒就算尽了。胡欢一看江道长脱离了危险，他这才给四个道长跪下请罪。老人家，我怎么也没想到是您四位，是方才我被那个女人所骗，我还以为四位前辈乃是绿林的歹人，我这才和你们作对，哪里知道原来您是我四位伯父，小知我这厢与您有礼了。武当四老和胡欢的父亲八拜结交，金兰之好，那磕头已经20多年了。说铁剑追魂胡雪松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就都是好朋友，现在也没断了来往，甚至胡雪松娶的这个后配的夫人，也就是玉峰儿陈碧清，如何如何来路四个老道全都知道。说想当初胡雪松和陈碧清两个人成亲，没有惊动别的人，也没有大操大办，要说胡家那是有钱的人家，办个几十桌招待一些朋友这都可以，但是没大办，只是请来了知己的朋友李永吉道长给他们主婚。你说他们这个关系该有多么亲近，胡欢还稀里糊涂的跟四个老道打一顿，帮了

那个女贼身双双的忙，现在他跪下一请罪。李道长是长叹一声：“嗨，先知请起吧。”也别说我们不相识，前些日我们和你父亲见面，谈唠起你来，你父亲说也已经有十几年没见着你了，说你们父子相见也未必相识啊，不知不怪。胡欢就问他们四位，本来出家在湖北武当玄武观，怎么来到山东这个地点了？不瞒先知说，我们之所以来到山东，就是要对付魏华雄，因为听说魏华雄死而复生，二次出世，要危害江湖，我们就准备赶到山西衡山见衡山掌门韩门长，和他商议一下，一起联手再次将魏华雄废掉。可是魏华雄与我们在此处遭遇，他的武功比原来更高了，那就是我们再联合一些人想收拾他，也不能像十几年前那么把他给废了。看来他这个样子，他想把我们武当派斩尽杀绝，他也一定会报复你的父亲。胡欢呐，不知你晓不晓得，北京城要召开一个群英大会。胡欢一听，两眼闪亮。伯父，怎么个群英大会？要如果说起来，绿林道的盛会，近百年都没有了。那么说，江湖上有许多门派，江湖侠剑客，有身怀绝技的人，但是都没有场合一露身手，就即使知道说某某某有两下，那也是某个人传出来说，在大庭广众当中众目睽睽之下哪一位露一手，这个机会太少。那么此次由北京城四海武馆武师楚航楚远行与儒侠客孔自道孔老侠二人牵头，发下了绿林请柬，上五下三，里七外八，大香散了24门。你就拿我武当派来说吧，都接到了请柬。入冬以后，选定的日子是冬月28，说此日吉祥，就在这四海武馆召开群英大会。你说各门各派四面八方的侠剑客都聚到这儿来，能兴风兴风，能唤雨唤雨，我想你的父亲也会接到请柬，届时必定前往。要说起你父亲，那已经是成名大剑客，天下无有不知，他都不必要到这个场合扬名立万。可有一节，魏华雄要是赶到北京，也赴群英会和你父面对面相见，那么恐怕他们就难免有一场生死之争。瞧着魏华雄的功夫，我们真为你父亲担心。胡欢呐，但愿你能够急速赶奔京师和你父亲见面，真要是魏华雄无理的强行动手，你父子联手好对付他，刻不容缓，现在你就够奔前往。听着这一番话，胡欢哪还能站得住啊，他这脑子就乱了。本来这一次他也是要奔北京去，但是他的宴途要追杀仇人郑子豪和那个假孔自道，但是追到这儿也没追上，没成想在此处得到了京城群英会的消息。父亲如果真到那里，想着师叔魏华雄武功高得如此的程度，父亲可真难以抵挡。再者说，就算父亲技高一筹，胜过魏师叔，

说要是父亲把魏师叔杀了，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因为那是自己师爷唯一的一个儿子。不行，我得阻止他们动手，我得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呼唤就不再跟四老多说什么，他与沈宽告辞，离开此地，奔北京去，咱不提。四老就此到山西衡山找韩风韩门长，合计着把江湖绿林道一些志士联合起来对付魏华雄。话分两头，咱还得说一说玉流星魏小南。本来胡欢奔北京城去，他这个心里边对魏小南是一时一刻也不放下，但是他一想到玉妹妹现在肯定在山东泰安爷爷跟前，他就放心了，并不担忧。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玉流星是孤身一人，女扮男装，骑着一匹老马，也是够奔北京而来。那本来玉流星由孙尚武陪着要奔泰安去见爷爷，可是走了没有半天道，就听路人说胡欢又大闹兖州郑家，说郑子豪和一些人都逃到北京去了，胡欢随后追下去了。玉流星一听就改变了见爷爷的想法，心想爷爷爷爷，我什么时候都能见到你，但是胡哥哥他一人够奔京城去斩杀仇敌，单丝不线，孤掌难鸣，我得赶在他的身边助他一臂之力。本来那孙尚武他要跟着玉流星一块来，可玉流星一看这毛小子他武术一般，经验阅历还不丰富，他帮不了我什么大忙。再者说他是孙老侠孙伯通的独生子，你说他跟着我领着他，真的半道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对不起人家孙家呀，因为我这是冒大风险，说不定还是九死一生呢。就这样他婉言的劝说孙尚武回兖州去了。那半道呢，他花俩钱买了这么一匹老马，想买宝马也没有，弄匹老马吧，肋下悬剑，改了一身男装，这是为了行走方便，不然一个大姑娘十九岁长得又特漂亮，半道惹眼。他骑着马一路紧行，就赶到了山东德州切近。不过他还没进城呢，离德州城约有几十里地，他骑马驰骋在道路上，往右侧一看一片松林，往左侧一看有土丘，但是并不高，没有形成座山。玉流星看看这马有点累了，他就把马缓一缓，踏踏踏踏这么缓速往前走。但是就在这时候，对面来了一匹马，跑得极快，哇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么一走一过，玉流星看到骑在马上的人是个练武人，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拍的英雄场，骑在马上矬不伦敦的，就像个肉筷子似的。但是这位就在和玉流星交错而过之时，拿眼睛看了一眼玉流星，就这么一看，玉小姐就感觉到这个人不怎么样，他那个眼神显得有点邪性，你正经人看人那眼光就是不一样。但是就这么刷一下一闪就过去了，玉流星也没多琢磨别的，他还策马前行。约莫过了有半炷香的功夫，就听后边马蹄声又响了。玉流星没有大转身往后看，他只是轻

轻侧头一瞧，呀，就见后边刚才跑过去的那匹马，就那个人又回来了，贴着玉流星的身边，好像故意要往这边靠一靠，蹭着玉流星那大腿，啊，咔咔咔咔，这马窜过去了。这一下玉流星可注意了，虽说玉流星很少闯江湖，但是经常听师傅和其他人讲一些绿林道上的事情，绿林道黑道劫道的人就好这么来，这干嘛？这叫寻风啊，迎面过来跑过去干什么去了？看看准备要劫的人后面带没带帮手，一里地、二里地、三里地或者附近哪个地方，如果说没有帮手的话，这就可以准备劫杀，然后再兜回来劫。你看现在这不就是吗？迎面跑过去然后又转回来。但是玉流星毕竟不是一般的女子，武功高强，现在肋下又带有利刃，她并不在乎，他的两眼闪烁寒光，就盯着那位的背影。他正这么看着，骑着马往前去，猛然间听后头有两匹马追来，再看前边跑回去那匹马也都回来，三匹马将玉流星这匹马是夹在当中来回直转。说这三个人里边有两位都是矬子，跳下马来也就四尺半高，但是长得粗，相貌狰狞，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直逛的，一看就知道是非是良善之辈。那么另一位比他俩岁数大一点，有四十一二岁的模样，瞧这个穿着打扮不像个练武人，是个文生公子打扮，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骑在马上来回扇动，相貌也不错，但是你要仔细一看，这个人也是个酒色之徒，举止之间显着有一些阴邪，尤其是他这一双眼睛看着玉流星就舍不得离开了，好像是吊胶似的要粘上一样。玉流星隐隐就感觉到他们把自己已经认出来了，本来自己是女扮男装，对着镜子也照过，看这模样像个男子，但是如果他们要没认出来我是女子，他们不会用这种眼光来看我呀。玉流星想着想着恼羞成怒，三位，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为何如此无礼？速速把道闪开，不然的话姑奶奶我可就不客气了。本来玉流星那是一个庙中长大的小姑娘，现在才十九岁，没说过什么脏话横话无礼的话，可是她一想，这叫闯荡江湖了，不能那么温文尔雅。再者说有这么个话叫每逢文王讲礼义，如遇桀纣动干戈，现在遇着桀纣这样的坏蛋就不能客气了，就自称姑奶奶得跟他们横横。他这一横不打紧，乐的那俩矬子这时候就更乐了，乐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可是为首的这个文生中年人冲他们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再乐了。哎哎哎，大哥，这两位好像使劲憋才把这乐劲儿的给憋回去。只见这个为首的头骑踢自己的马，他的马头对着玉流星的马头，他又上一眼下一眼把玉流星看了有十几眼，最后他把眼睛就落到了玉流星这两只大眼睛上。小姐一路辛苦了。得，玉流星一听，正整让自己猜着了，人家已经知道我是女子。

一溜星把脸往下一沉，三位，你们是男人，我是孤身女子，瞧你们是练武术的，那么我也是此行中人，彼此应该尊重一些。三位啊，我往日和你们无怨，近日和你们无恨，你们何必跟我为难，还是把道路闪开让我走吧。小姐，不瞒你说，我们弟兄也在江湖上小有名头，要说起来可能你能有个耳闻，我们是大理三君子，我们亲哥仨，我是老大，叫段新宇，这是我的二弟段新江，三弟段新树，我们哥们儿这是恰巧路过此地遇到你了，咱们是有缘呐呀。玉流星一听到这位报出来大理三君子的名头，就不由得暗暗吃惊，那说他们仨是绿林道的大人物吗？要说大人物也不算很大，但是玉流星所了解他们哥三个乃是江湖之上最歹毒的采花淫贼，好色成性，早在十几年二十来年前他们就危害于江湖，说多少人想杀他们，可是找不到他们，他们也行无定所，根本不在一个地方住。要说起他们这个坏名头，比他们练武的名头大得多得多，可是既然他们是练武的，这哥仨在一起大概也不太好惹呀。玉流星这个心里边就有点发毛了，就见这个三君子老大段新宇提马向前一凑，他这马脑袋就挨到玉流星的马脑袋了。小姐呀，既然我们有缘分在此处相遇，我也就以实情相告，我现在是42岁，可是还没有娶妻生子，在我眼中许许多多的女人都是庸俗之女，不堪入目，可是自从见了小姐第一眼，我就觉着我是非你莫娶，如果我要是娶不到你，我这一辈子就算白活。苍狼出马来呀！于流星听到这儿，那哪还能听得下去呀、啊、在马上亮宝剑，骑马向前一窜，横扫就是一剑，差点没把这位脖子给划了上。段新宇在马上俯身一滚，他往马下跳，随之挥动他手中的扇子，啊啪，扑通，这把扇子不是一般扇子，乃是铁扇子，这是他的兵刃，抬手之间把玉流星的马脑袋砸碎了。所幸玉流星在马上也窜下来，斩动剑术和这段新宇要大战一场。就冲刚才那几句话，玉流星就恨不得一剑给他穿个透心凉。可是这段新宇他嘻嘻哈哈面带狂笑，哎呀小姐呀，要如果说你在屋里边伺候伺候我，绣个花做个饭那还行，真要说动手的话，你怎么能是我个呢？你还是住手吧，我不愿意伤你啊，伤了你我心疼。他那两个弟弟在后边也往前一兜，玉流星当时就感觉到十分危险，他大叫一声住手，这哥仨还真听话，同时驻手向后一闪，不过都色眯眯地瞧着他。小姐，不知你还有何训教？玉流星想，今天太危险了，即使这样我还是把我爷爷这个牌子往出亮一亮，想我爷爷号称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他们要知道了一害怕知难而退，我就留得性命残喘。想到这儿

0: 玉流星傲然一笑，三位不要欺负我一个孤身女子，知道我的祖父是谁吗？啊，不知道啊。小姐你说说，我们要开开耳音，要提起我的祖父，他老人家就是隐居在山东泰安的亘古奇人，俗字说魏东川，毛家是玉流星魏小南，你们知趣给我滚，不然的话我爷爷就会要你们的命。啊，原来是老魏头的孙女儿，你早说呀，要知道是你，我们哥仨是一定将你截下。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天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
2: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7: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6: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7: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天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2: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

0: 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1: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1: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3: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好，咱们今天的开场曲是一首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快乐崇拜》。很多时候哈，我们都是忙着追逐目标，步履匆匆，不知不觉地错过了沿途的风光。其实生活从来不止埋头赶路，那不必一直紧绷着向前，事实呢，咱们也可以放缓一下节奏，稍作休整再前行。那新的一天哈，愿你既能够认真经营日常，也别忘了停下来眺望远方。北京时间的16:1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今天呢，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点歌送祝福。说一下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的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7，欢迎您锁定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斗气反稳复兴。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3: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失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7: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中国古代帝王的宝座是世袭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乳臭未干的娃娃皇帝。他们是封建专制下的真龙天子，他们是少不更事的顽童幼儿，他们之中有震烁古今的绝世英才，也有一些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傀儡之辈。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范仲淹上书要求宋仁宗不要在朝堂之上向太后行叩拜之礼，他认为这样有损皇帝的威仪，让天下人知道了这江山究竟是皇帝的还是太后的呀。结果宋仁宗看到奏书以后啊，就假装没看见，放在一边了。不久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说，太后辅佐皇上垂帘听政时日已久，现在皇上已经长大英明睿智，若女主继续掌权不是国家的吉兆，太后不如卷帘还政，退回宫中颐养天年。这个奏书可了不得，这是劝刘太后啊自己退位让权，说好了是劝，说不好啊那就是逼宫。小皇上都长大了，您老太后还这垂帘听政，您想做武则天呢？宰相晏殊当初举荐范仲淹为密阁教书的官职，听说范仲淹上这样的奏折，非常的害怕，他把这个范仲淹叫到家里，生气地说，你这样做是狂妄之举，只想邀名不计后果，要是出了事，不是把我也牵连进去了吗？范仲淹严肃地回答，承蒙宰相推举，我身居要职，但总是惶惶不安，担心不能称职，犹如宰相知人之明，可真没有想到我因为忠于朝廷反而得罪了宰相。晏殊啊，被这番义正辞严句句有理的话呀驳得无言以对。明道二年，太后患病，而且越来越重，仁宗为祈求太后病体康复，大赦天下，又便请全国名医为太后治病，但终不见效。仁宗日夜守护在太后的病榻前，衣不解带，尽心侍奉。太后临终留下遗嘱，尊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上共议军国大事。宰相们商议之后，一致认为皇上已经成年，可以独立处理朝政，于是就去掉了遗诏中共议军国大事几个字。到这个时候，仁宗才真正的掌握了朝廷大权，年龄已经是23岁了。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刘太后是真宗的第二位皇后，本来出身低微，她的祖父刘延庆在后晋后汉时是右骁卫大将军，而她的父亲刘通是虎节都指挥使、嘉州刺史，随宋太宗征伐太原的时候死在了途中。刘氏当时呢还是个婴儿， 随母亲回到了外祖父家。他的外祖父呢，家里也很贫困，刘氏母女只能勉强度日。刘氏幼年没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九年过去了，刘氏却出落成一个容貌秀丽、身材妖娆的少女，并且很擅长当时流行的一种民间杂艺陶技。这是一种长柄的摇鼓乐器，和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拨浪鼓很像。刘氏这耍起

逃来，身随桃舞，桃瓣身转，裙钗飘飞，目光流盼，确实非常的好看迷人。后来由于母亲离世，孤苦伶仃的刘氏被银匠宫美带到了东京汴梁。当时真宗还是皇太子，住在藩王府邸之中。有一天呢，太子呢出来玩，就和刘氏啊见着了。刘氏的身段、容貌和技艺深深地打动了太子，于是就把他带入太子府，非常的宠爱。太子沉迷于酒色，时间长了身体虚弱，气色难看。太子的乳母就不喜欢刘氏，趁机呢在太宗面前说了刘氏很多的坏话。太宗很生气，命令太子将刘氏赶出府邸。太子无奈，只好让刘氏啊暂时居住在亲信张琦的家中。不久太宗驾崩，真宗即位，他马上把刘氏接进了宫，先封为美人，很快又晋位为修仪，后来又立为德妃。刘德妃极力的讨好皇后，又注意在宫中树立宽厚仁爱的形象，宫人们对刘德妃有很好的好感。郭皇后亡故之后，真宗欲立刘德妃为皇后，但是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李迪当时是翰林学士，他坚决反对立刘德妃为皇后，理由是刘德妃出身低微，不足以母仪天下。这代表了一大群出身儒生的大臣们的共同意见。真宗无可奈何，只得暂且把立后之事放下。刘德妃虽然早就盼望着得到皇后的位子，但是表面上却不露声色。

宋仁宗的生身之母不是刘德妃，而是李宸妃。李宸妃呢是杭州人，也出身低微，刚入宫的时候啊，做刘德妃的侍女。当时真宗的郭皇后虽然生过三个儿子，但是呢都早早的夭折，其他妃子生的两个儿子也是夭折了。刘德妃虽然受到宠爱，但没有生皇子，真宗盼子心切，又选前宰相沈伦的孙女为才人。郭皇后死后，皇后的位子一直空缺，刘德妃虽然最有希望晋升，但是封建社会母以子贵，刘德妃没有皇子啊，她总是心感不安。李氏侍奉刘德妃性情端庄，不善言谈，真宗呢让他做司寝，负责照料皇帝的寝帐的事情。那不久呢，真宗就喜欢上李氏了，并且有了身孕。有一天啊，李氏随真宗登上戏台游览，一不小心头上戴的玉钗坠落到了台下，李氏呢认为不吉利，很不开心。真宗早就盼望能得一皇子，使其继承皇位，于是呢在心中默默的就祷告，如果玉钗完整不缺，李氏当为朕生一皇子。等随从的侍儿取回玉钗一看呢，哎，果然完好无损，没碎。真宗以为是吉兆，非常高兴。过了几个月呢，李氏果然生下一位皇子，取名寿义，这就是宋仁宗了。刘德妃为了能够顺利登上皇后的宝座，就把寿义给要过来做了自己的儿子，让这个杨淑妃负责养育教养，并且严禁宫人说出寿义是李氏亲生的。李氏呢曾是刘德妃的侍儿，又淡泊名利，也就顺从地交出了寿义。不久真宗立刘氏为皇后。刘皇后机敏聪明，颇有才干，在宫中呢读了不少史书，对朝廷大事儿也很关注。真宗退朝之后，在后宫阅览奏折，常常到深夜，刘皇后呢就陪伴在左右，故而呢对国家大事啊多少有些了解。在处理宫中事务的时候，刘皇后也能够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来回答真宗的问询，并且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真宗很赞赏刘皇后的才华和能力。日久天长，真宗遇事啊总是要征询一下皇后的意见，皇后呢也逐渐的开始参与朝政了。真宗驾崩的时候，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全权处理国家大事。这样呢，刘太后就名正言顺地掌握了朝廷大权，小皇帝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宫中没有人敢对仁宗说出其生母的实情，仁宗一直以为刘太后就是自己的生母，就称呼刘太后为大娘娘，杨太妃为小娘娘。李氏生下皇子之后呢，开始地位也得到提升，先被封为了重阳县君，后来又升为才人婉仪。仁宗即位之后，李氏也没有张扬身份，只是以顺客的身份在永定陵为真宗守陵，地位和真宗其他的嫔妃没什么不同。明道元年，李氏病危，刘太后过意不去了，才将李氏升为宸妃。没过几天，李宸妃就去世了。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李宸妃生前啊风平浪静，死后的葬礼却引起一场风波。开始呢，刘太后想以一般宫人的葬礼安葬李宸妃。宰相吕夷简在朝堂上奏道：“李宸妃的葬礼应该从后。”太后闻听此言，心中一惊啊，怕皇上知道详情，就赶紧带着仁宗退朝了。过了一会儿，太后又独自上朝，坐在帘下召见吕夷简，生气地问：“一个宫人死了，难道也要宰相过问吗？”吕夷简严肃地回答：“臣虽不称职，但既然在宰相的位置上，朝中之事不论宫内宫外都应过问。”太后听了大怒啊，宰相想借李宸妃之事离间我们母子吗？吕夷简不慌不忙，从容地说：“太后难道不为刘氏宗族考虑吗？臣冒昧地说一句，如果太后为刘氏家族考虑将来，就应从后操办李宸妃的葬礼。”吕夷简虽然没有直接说出皇上早晚要知道生身母亲的事儿，但话中的含义已经表达得很明白了，你要为日后着想。刘太后也是聪明绝顶之人，顿时醒悟，她意识到如果皇上生母的葬礼这件事儿自己草率办理，日后啊她的刘氏家族肯定会受到连累。刘太后就问吕夷简：“李宸妃是普通宫人，那么丧事该如何办理呢？”吕夷简请求用一品的礼仪在皇仪殿为李宸妃治丧，灵柩暂时并在洪府。

不愿。吕简又对内侍罗崇勋说，应该给李宸妃穿上厚服入殓，并且在棺中灌满水银，以免尸身腐烂。当时有些官员为了讨好刘太后，以岁月不吉利为借口，想凿开宫墙把棺材送出去。吕夷简得知之后，立即求见太后。太后猜到吕夷简的来历，就派罗崇勋询问。吕夷简对罗崇勋说，凿开宫墙出葬不合礼仪，应该从西华门抬出棺木。罗崇勋把这番话告诉了太后，太后呢嫌吕夷简太啰嗦，又派罗崇勋对吕夷简说，都已经照你的意思为李宸妃入殓了，你怎么又出了这么个主意啊？吕夷简毫不让步地回答，臣是宰相，应当据理力争，太后不答应，臣就不退下去。罗崇勋把吕夷简的话一字不漏地报告给太后，太后生气了，就是不同意从西华门抬出棺木。吕夷简继续坚持原来的意见，罗崇勋来回跑了三回，还是没结果。最后，吕夷简严肃地对罗崇勋说，李宸妃是皇上的生母，如果她的葬礼办得不合礼仪，以后皇上得知真相之后，是会有人因此获罪的。到那个时候，可不要怪我今天没把话说明白。罗崇勋听了心里这个害怕呀，赶紧回去禀告刘太后。刘太后最后完全按照吕夷简的意思为李宸妃办了丧事儿。

明道二年，刘太后病死，仁宗痛哭不止，悲哀过度。可这个时候呢，燕王对仁宗说，陛下何必如此悲痛呢？刘太后本不是陛下的亲生母亲，皇上的生母是李宸妃，李宸妃是被毒死的。仁宗听后大惊，更加的哀伤，接下来几天都没有上朝，他下诏自责，追尊生母为皇太后，亲自前往弘福院祭奠。李宸妃的灵柩啊，就停放在一口大井上，四根粗铁锁连接固定棺木。仁宗打开棺木观看，只见李宸妃身着皇后的服饰躺在棺中，面色润泽如生，棺中填满水银。仁宗这才不相信李宸妃是中毒死的，对刘氏家族也更加的厚待。仁宗亲政之后，裁减罢黜朝臣，将罗崇勋革职，召还宋寿、范仲淹等人，政治上开始有所作为。这时候大臣们纷纷指责刘太后执政时的弊端。范仲淹上书说，太后受先帝遗诏，辅佐陛下十余年，应该顾全大局，不能因小错掩盖大德。仁宗于是下诏全国，告诫不得随便议论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民间对刘太后夺人之子一事一直颇有微词，后世的文学家、剧作家以此为基础编写了著名的剧作《狸猫换太子》。在那出戏里，刘太后啊就被描写成一个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女人。剧本虽不是历史，但它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人的好恶与褒贬。

旧史学家对宋仁宗的评价甚高，但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讲，仁宗之政却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所谓的仁，孔子有明确的解释：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纵观仁宗一生，只能用无所作为来形容。也正是他的无为之政，酿成了北宋王朝的危机，最终使子孙流落藩邦。在下期，我们和您聊一聊与北宋并立的西夏政权小皇帝夏懿宗亮作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北宋朝廷的第一位小皇帝，今天呢，我们来说说也是在这一时期，在北宋和辽国并立的西夏国内的一个小皇帝夏懿宗亮作。夏懿宗亮作是西夏的第二代国君，他不满周岁就即位了，21岁就去世了，可以说是在一个内乱外患当中成长起来的名副其实的小皇帝。他虽然屡遭大难，但亲政之后却锐意革新，对西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他的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不愧为元昊死后一位继往开来的有为之君。研究一下他的生平事迹，也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夏懿宗的父亲，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夏景宗元昊，他就是电视连续剧《贺兰山》中的西夏王。他团结西夏各部，南征北战，在与宋辽的角逐中，在宋仁宗宝元元年建立了西夏，并依照着宋辽两国的治国经验，根据当地的实际，建国立制，发展生产，创制推广西夏文字，组织翻译佛教和儒家的经典之作，统一并开发了我国西北地区。其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有目共睹。但在其统治区内，存在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风俗和不同的社会制度。藩官与汉官，藩礼与汉礼，党项族的奴隶制与汉族的封建制之间，自然会出现各种矛盾、各种斗争。各种矛盾反映到统治阶级内部，则是形成了皇族与后族、革新派与保守派之争。而元昊有疑必诛与专权好色的个性，却使这种斗争变得错综复杂。他自己也在这种斗争当中与反对派同归于尽，从而形成了西夏初年皇族与后族乃至皇族内部的恩怨与情仇。夏懿宗亮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元昊建立西夏，后族也立氏立下了犬马之劳，也立望荣、也立玉启乃是元昊也立皇后的兄长，又是元昊的心腹兼肱骨重臣，二人分别统帅着明堂左厢和天都右厢的军队。望荣号称野力王，而玉启呢则号称天都王，二人有勇有谋，善于用兵。他们所统帅的衡山地区的军队素以能征善战著称，被当时的人称之为衡山军。
元昊之所以能够取得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的胜利，主要就是因为野利兄弟献计献策。元昊依靠横山军采取诱敌深入、设伏以待的战略战术，这使得宋朝边境的将帅们对这两个人是又恨又怕，曾经多次用行刺、招降、离间的办法企图除之而后快。由于行刺难以得手，招降遭到拒绝，精明的宋朝将领种世恒物色了一位王和尚大行反间之计。元昊不辨真伪，先除掉了野利望荣和野利玉起兄弟。野利玉起被害之后，他的妻子莫藏氏逃到三湘加尼姑庵为尼。后来呢，元昊发现自己误杀了功臣，便将莫藏氏接到宫中居住，借以弥补自己的过失。然而没想到啊，这个莫藏氏相貌出众，又加上年轻守寡，不甘寂寞，竟然和元昊私通。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野利皇后很快知道了这件丑事儿，自然十分生气，便趁着元昊出行的时候，将莫藏氏发落到兴庆府的戒坛寺中，令他出家为尼。元昊自然对野利皇后很不满了，为了满足自己荒淫生活的需要，元昊继续和莫藏氏私通幽会，并且经常带着他出外打猎。西夏天授礼法的延祚十年，莫藏氏在出猎的途中生下了一子，因为当时他们驻地的营帐就安扎在两岔河边，这里呢被称作宁令两岔，而宁令在党项羽中的意思是欢喜，两岔是汉语的谐音，实际上就是亮座，这就是夏懿宗亮座之名的由来。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莫藏氏产子之后，为了掩人耳目，元昊呢将亮座寄养在莫藏氏的兄长莫藏额旁家中。这个莫藏氏啊，本是西夏的大族，额旁呢是莫藏氏的族长。莫藏氏因色得宠，额旁则因妹升官。因为他的妹妹受到元昊的宠爱，莫藏额旁被提拔为掌管西夏军国大政的国相。在亮座出生之前，元昊呢已经把他的长子宁令哥立为皇太子。宁令哥呢是野利皇后生的，因为相貌酷似元昊，所以元昊本来呀对这个宁令哥非常宠爱。然而宁令哥自从被立为太子以后啊，就开始娇惯放纵自己，简直是无法无天。后来渐渐地长大成人了，元昊打算为他娶党项大族莫夷斜山之女为妻，但元昊偶然间发现太子的未婚妻美若天仙，于是呢竟然据为己有，自纳为妃，并且立其为新皇后，同时呢还继续和莫藏氏保持往来。宁令哥的母亲野利氏因为失宠而口出怨言，元昊呢干脆把他废掉，打入冷宫，不准相见。后来呢为了满足自己纵情想

享乐的愿望。元昊在天都山，就是现在宁夏固原县西北这一带，修建了一座雄伟壮丽的行宫，带着那位新皇后莫仪氏在那里吃喝玩乐，又在兴庆府大兴土木建筑了蜀宫，占地长达数里，在贺兰山的东侧做离宫，其亭台楼阁高十余丈。元昊呢，经常和诸位嫔妃享乐其中，天天的吃酒。这个时候的西夏王元昊啊，已经不愿意再去过问军国大事了，而是把国政全部交给那位包藏祸心的国相莫藏额庞去管理。这无疑是以狼为友，以虎为伴呢。莫藏额庞发现元昊迷恋酒色，待遇正式，而他的妹妹莫藏氏呢，也逐渐被冷落了，于是便和他的妹妹密谋策划，想除掉这宁令哥，立亮作为太子。当时野丽皇后呢，不甘心被废，而太子对元昊夺其所爱的做法也是心怀怨恨。额庞呢，就利用太子这种废母夺妻之恨，挑唆宁令哥去刺杀元昊。他的如意算盘是啊，如果宁令哥刺杀未遂，元昊必然要将其杀死；如果刺杀得手呢，则可以弑君之罪，将宁令哥逮捕问罪。那也就是说，无论是哪种结果，太子宁令哥都会被除掉，然后呢再议立亮作为太子，这自然就可以顺理成章了。年轻气盛的太子宁令哥当然没有识破额庞的诡计，反而将额庞引为知己，决心要按他的计策杀父报仇。于是呢，他暗中和野力氏族人浪烈等联络，等候行刺机会的到来。西夏天授礼法的延祚十年正月十五，正值元宵佳节，元昊和各位嫔妃正在饮酒作乐，一直到深夜。元昊啊，喝得酩酊大醉，侍从把他扶入宫中就寝。这时候宁令哥手持利剑闯入宫中，对着元昊当面就刺。元昊因为躲避不及，鼻子一下就被削掉了。宁令哥在慌乱之中逃出了皇宫，躲在了莫藏额庞家中。然而用心险恶的莫藏额庞怎么可能窝藏他呢？于是马上以弑君之罪逮捕了宁令哥和他的母亲野力氏，下令将其母子一并处死。可是这元昊啊，自从被砍掉鼻子以后是又气又恨，而且呢因为流血流得太多，毕竟当时的医疗急救水平也很有限，不能够及时的止住血，到第二天元昊也死去了，时年46岁，庙号景宗，葬于泰陵。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在元昊临死之前，曾经留下过遗嘱，令其从弟啊，就是堂弟伟哥宁令继承帝位。这个时候以诺仪长都为首的诸位大臣主张按照先帝的遗嘱办事儿，应该立伟哥宁令，但是莫藏额庞哪里肯甘心啊，
他

机关算尽，怎么可能为他人做嫁衣裳？他坚决反对，而且言辞激烈。他说，伟哥宁令又不是先帝的儿子，而且没有功荣，怎么可能继承帝位呢？要让他当

阿庞一听，马上分辨说：“我哪敢有此等非分之想？我夏国自祖考以来，一直是父死子继，国人方肯服从。如今莫葬你所生之子，乃先帝遗父，可以继承先帝之位，谁敢不服？”众人也是迫于莫葬阿庞的权势，只好同意了他的提议。于是未满周岁的亮作被立为西夏的第二代皇帝。根据母以子贵的原则，莫葬氏被尊为宣穆惠文皇太后，而莫葬阿庞呢，则自称为国相。以诺伊长都等人一同把持着西夏的大权，史书上称为三大将分治齐国。而实际上呢，阿庞权益重，出入一位拟于王者，就是说呢，莫葬阿庞的权势最大，每每出入朝堂，左右的侍卫啊，多的跟国君没什么两样。而逐渐的，西夏国的军政大权也都由他一个人总揽了起来，这就是西夏书事所说的三将分治，势比连击，母族专权，形同卧虎。亮作即位之后，宋朝曾有人主张以节度使的名分收买其三位掌权的大臣，借以削弱西夏的实力。但也有人认为伐桑非中国体，就是说呢，你看人家国君元昊刚死，咱们就谋划着算计人家，这不是我泱泱华夏大国的处事行径。他们主张因而辅之。宋仁宗啊，也不愧是仁义之邦的仁义之君，他采纳了后者的意见，派出使者册封亮作为夏国主，从而获得了西夏君臣的好感。但是辽却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政策，因为元昊在世的时候啊，曾经跟辽国打得不可开交，在河曲之战当中辽国大败，辽君臣时刻不忘兴师复仇，思血前耻，尤其是辽兴宗更是耿耿于怀，欲起倾国之兵讨之。这个时候呢，元昊英年早逝，亮作又冲继位，西夏呢是强臣用事，实权呢掌握在莫葬阿庞的手中。辽兴宗认为这正是报仇雪耻的大好时机，于是在辽崇熙十八年，他亲率大军伐夏，并以伐夏告宋，希望能够争取宋朝在政治上的声援。但战争的结果呢，辽却是小胜大败，辽军主力被消灭了，只有一支偏师深入贺兰山地区，俘获了元昊的新皇后莫仪氏和夏臣家属数十人。两国人民都饱尝了战争之苦，双方反战的呼声很高。亮作的母亲莫葬太后派使者到辽，希望依旧称藩，辽兴宗要求西夏国王另派使者前往，可以慢慢的商量。于是呢，在崇熙十九年十二月，亮作遣使上表于契丹，启依旧称臣如母训。经过双方多次的交涉，双方才恢复了和平的关系。宋夏交界的曲野河西岸有七十里咸田作为双方的缓冲地带，其外距夏境七十里，并无保障斥候，官民并不得耕植。元昊的时候呢，夏人曾经插木为小寨三十余所，侵入十余里。这还不算，到了亮作当皇帝了，中外事悉阿庞主之，他知河西田于利后令民播种，
定所收充其家

东倾不已，距河仅20余里，俨然以为己田。他这样公然地破坏两国的约定，侵犯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确实是匪己而废国事。然而虽然权倾朝野，但是莫藏额旁啊还是不满足，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更加巩固，他又做了很多事儿。然而最后啊，聪明反被聪明误，枉送了大好的性命。

0: 未满周岁的亮作继位后，外戚莫藏额旁借助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断地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权势。然而他的此举却遭到其他大臣的不满，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离间了莫藏额旁与亮作间的生旧关系，将莫藏额旁置于死地。欢迎您收听下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西夏小皇帝夏懿宗亮作的故事。我是文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天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0%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低风险，高收入，倒贴版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

0: 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那只是心理作用。嘣
0: 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3: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
6: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6: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

0: 有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请您收听黄慧。党建引领聚合力，温情服务暖万家。卧龙镇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七沟镇特色产业绘图景，立体种植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主阵地。在社区工作一线，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抓实支部建设，整合共建资源，深耕民生服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点滴实干温暖辖区百姓。日常工作中，黄慧始终将党建工作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常态化组织支部党员开展理论学习、交流研讨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锤炼党员党性，不断凝聚支部向心力，提升队伍战斗力，引导全体党员主动下沉社区网格，直面群众诉求，对接民生需求，让每名党员都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便民服务的践行者，为社区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提质增效夯实了组织根基。黄慧：
4: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党建是引领一切工作的根本。日常我们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常态化开展党员学习、主题党日活动，不断提升党员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我们坚持让党员亮身份、沉网格、办实事，以扎实的党建基础带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
3: 依托扎实的党建基础，黄慧不断探索优化社区治理路径，着力破解社区服务资源有限、服务力量单薄、治理模式单一的突出问题。他主动对接辖区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积极牵线搭桥、统筹联动，牵头组建社区党建共建联盟，彻底打破各主体各自为战、分散发力的治理壁垒。全新的共建共享模式实现了辖区阵地共用、资源互通、服务联动。依托这一平台，社区聚合多方优质力量，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政策宣讲、困难群众帮扶、公益课堂等多样化便民服务，让社区治理覆盖面持续拓宽，民生服务质效得到显著提升。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崔月：
5: 通过社区平台的搭建，有效畅通物业与居民双向沟通的渠道，快速处理小区邻里纠纷和各类诉求，依托多方共建，合力提升小区治理质量，树立物业服务的良好口碑。
3: 社区治理的落脚点在于为民服务，黄慧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 聚焦

0: 群众关注度最高、需求最迫切的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精准摸排、精准对接、精准服务。针对辖区双职工家庭孩子假期无人看管的难题，黄会充分利用社区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办爱心托管班，免费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趣味活动、红色教育课堂，有效解决了家长看护难、接送难的烦心事，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度过安全、充实、快乐的时光。他常常走进辖区里的留守独居老人家中，和老人促膝长谈、细致问询，详细了解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难题，常态化开展陪伴关怀、暖心帮扶等便民服务，切实为老年群体排忧解难，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温暖，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社区居民陈德安：
1: 有社区的关爱吧，我们就感到心里特别有底，特别踏实。就是我们有了啥事儿啊，有了啥困难呢，我们就直接就找社区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生活呀，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方面啊，特别好。所以说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0: 从抓实党建强基础，到联动共建聚合力，再到温情服务惠民生，黄会始终扎根社区一线，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真诚和担当守护一方邻里安宁。黄会：
2: 社区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都是贴近群众的琐碎小事。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基层岗位，立足群众需求，持续深化党建共建，做优养老托育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居民的每一件小事，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0: 今天的严阵以待科学防汛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卧龙镇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为您带来的报道。近日，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走进沙坨子中心小学，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夏季汛期特点，细致讲解暴雨天气防范、汛期避险要点、应急疏散流程等防汛安全知识，用贴近生活的案例让孩子们牢记避险常识，增强汛期自我保护能力。随后，同学们观看了中小学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影片以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重点普及防溺水六不准、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等知识，引导学生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从思想上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同时，承德猎鹰救援队队员现场开展海姆立克急救法教学，通过示范讲解、动作拆解、互动模拟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异物卡喉时的正确施救手法，让大家直观学习关键急救技能，提升应对突发意外的处置能力。沙坨子中心小学学生陈思婷：
3: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汛期雨水多，我们不能去河边、池塘玩水。假期出门遵守交通规则，在家不乱碰水火电器。遇到危险，及时告诉家长、老师。我们要提高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平安度过暑假。
0: 卧龙镇副镇长张晨光：
4: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抓实暑期及汛期学生安全工作，压实学校、村社、家长三方责任，全覆盖排查河道、校舍、边坡等风险点位，增设警示标识，常态化推送防溺水、防汛、交通居家安全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与险情上报机制，健全镇村校联动处置机制，全力守护学生假期安全。
0: 今天的媒体看平权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农家妇女翘首会食。新闻中说，在河北平泉市宋帐子村不起眼的乡间顽石，在农家妇女李鹤玉的笔下摇身变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品。这位终日与农活

0: 国家务相伴的普通农民，凭着对绘画的热爱，以石为纸，以笔为媒，在方寸石头上描绘出了别样的乡村诗意，也让平凡的农家生活多了一抹文艺亮色。平泉市宋帐子村村民李鹤玉：
1: 每当看见这个形状不同、颜色不同啊、纹理不同的石头，都想给它画上花鸟虫鱼啊，让它富有新的生命。
0: 小小的石头承载着平凡人的热爱与坚守，朴素的画笔勾勒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李鹤玉用匠心点亮乡间顽石，也为乡村文化生活增添了一道别致的风景，让乡土匠心在平凡中绽放光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6: 嗯。
7: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10块，103块，328块。
6: 啊，哦，
7: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

0: 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

0: 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两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媒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 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

0: 技术更好了，我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3: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4: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5: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级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6: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九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

0: 将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阻击

0: 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立昭：
1: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2: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3: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4: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8: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7: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8: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7: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9: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15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根据规划，“15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2: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1: “15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 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5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

0: 率达到90%。
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个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6: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

0: 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两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

0: 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3: 蓝蝎子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得更细更长，就像是一条线，一条可以勾住男人心里的线。他媚笑着说道：哟，你真是个好眼力呀，有眼光的男人我总是喜欢的。孙驼子板着脸没有说话，他不喜欢对付女人，他也根本不会对付女人。蓝蝎子继续说道：
4: 哈哈，但我的眼光也不错，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啦。
3: 孙驼子厉声说道：你既然知道，居然还敢来？
4: 哎，哟，我本来不愿意得罪你们的，但这醉猫，哼哼，这李寻欢我却非带走不可。
3: 他又叹了口气，柔声地说道：
4: 你也许不知道啊，我要找个能令我满意的男人有多么困难，好容易才找到了这么一个，却被这醉猫给杀死了。
3: 孙小红忍不住地说道：
5: 一哭可不是他杀的。
4: 啊，不是他杀的？无论是不是他杀的，这笔账我却算在了他的身上。
3: 孙小红看了他一眼，无论你怎么样的算账，都休想能带走他。
4: 哟，嘿，跟我说话呀，我也知道你们不会这么容易让我把他带走的，我又不太愿意跟你们动手，这怎么办呢？
3: 他突然向后边招了招手：
4: 哎，喂，你过来。
3: 孙驼子这才看见了后院中还有条人影，这人身材很高大。蓝蝎子一挥手，他就大步的走了过来。只见他衣衫华丽，提亮的胡子修饰得很整齐，腰带上悬挂着一把九环刀，看来当真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这时蓝蝎子说道：
4: 哎，你们可认得他？

0: 谁吗？孙驼子刚摇摇头，孙小红却抢着说道：我认识他。
1: 啊，你真的认识他？
0: 对，他姓楚，叫楚项羽，外号叫活霸王，是京城鸿运镖局的总镖头。蓝鞋子妹笑道：瞄了这位活霸王一眼。
1: 哎呀，连这位小妹妹都认得你，看来你的名头啊可真不小。
0: 活霸王的脸上不仅露出了得意之色，腰挺得更直了。孙小红说道：江湖中有名气的人，大大小小我差不多全都认识，但我却不知道这位楚总镖头怎么会和你走在一起的。
1: 啊，蓝鞋子笑了，他是在路上钓上我的。
0: 他摸了摸活霸王的胡子，又媚笑地说道：
1: 我就看上了他这把胡子，才乖乖地跟着他走。
0: 孙小红也笑了：
1: 啊，是他钓上你，还是你钓上他的？哟，当然是他钓上我呀。你们只知道楚大镖头的名气响，武功高，却不知道他钓女人的本事啊，咦，更是高人一等啊。哈哈嘿嘿嘿。
0: 孙驼子早已怒容满面，忍不住地喝道：你带这个人来干什么？
1: 啊，干什么？一个人能当得总镖头，武功自然是不错的，是吗？
0: 这位楚的镖头掌中的一把九魂刀啊，的确呀，得过真传，99-81手万圣连环刀，那使出来哟，等闲之辈70-80人也休想近得他的身。我若说我一招能要他的命，你们信不信啊？楚项羽一直得意洋洋地站在那里，顾盼自赏，此刻就好像突然被人踩了一脚，失声地说道：你说什么？
1: 我也没说什么，只不过说想要你的命而已。
0: 楚项羽脸色发青，愣了半晌，突然又笑了。
1: 你是在说笑话？
0: 蓝蝎子叹了口气：
1: 嗨，这常言道啊，一夜夫妻百日恩，百世修来同船渡，这千世修来共枕眠呐。你自然以为我不会杀你的是吗？
2: 我知道你是在开玩笑，
1: 但你可知道世上有种毒虫叫蝎子吗？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蝎子在我们北方最多的。
1: 那么你知不知道母蝎子却有一种奇怪的毛病？
2: 什么毛病啊？
1: 我告诉你，母蝎子和公蝎子交配之后，一定要将公蝎子吃掉才过瘾呐。
0: 楚项羽脸色虽有些变了，还是勉强地笑道：
2: 但你却不是蝎子。
0: 蓝蝎子媚笑地说道：
1: 呀，谁说我不是蝎子？我明明是蓝蝎子呀，你不知道？
0: 楚项羽的人立刻跳了起来，往后面跳了70-80，嘣的一声，桌子也被他撞翻了。他下盘倒很稳，并没有被翻倒。只听哗啦啦一声，他已在腰间拔出来的九魂刀是横刀在胸，刀锋在外，眼睛瞪着蓝蝎子，就好像见到鬼一样。他也是个老江湖了，自然听过蓝蝎子的大名，但他却再也想不到这比小鱼还容易上钩的女人就是蓝蝎子。蓝蝎子柔声地说道：
1: 哎，喂，嘿，我劝你啊，下次你若想在路上钓女人呐，最好先弄清楚她的底细。
0: 哎，只可惜呀。
1: 他叹了口气，慢慢地走向了楚项羽，接着说道，
0: 只可惜你永远没有下次啦。
2: 楚项羽大吼一声，站住，你再往前走，我就宰了你。
1: 蓝蝎子媚眼如丝，细声地说道，
0: 好啊，你宰了我吧，我倒真想死在你的手里。
1: 楚项羽大喝一声，九环刀横扫而出，这刀锋虎虎，刀环相击，声势果然惊人，但他只使出了这一刀。只见一道蓝晶晶碧森森的寒光一闪，楚项羽惨呼一声倒了下去，甚至连这惨呼声都没有完全发出来。他的身上并没有什么伤痕，只是喉咙上多了两点鲜红的血迹，正宛如被蝎子蛰了一样。蓝蝎子的衣服虽紧，袖子却很长，这使他看起来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使他的风姿看来更美。此刻他的双手都藏在袖子里，谁也看不出他是用什么杀死楚项羽的。无论他用的是什么，一定都可怕得很。孙驼子和孙小红冷眼旁观，并没有出去阻拦，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愿出手。一个随便就在路上钓女人的男人，总不会是个什么好东西。蓝蝎子还在俯首瞧着楚项羽，他瞧了很久，仿佛在欣赏自己的成绩，然后他又笑了，笑得更媚。他媚笑着说道，
0: 哎，我呀，我只用了一招，你们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1: 孙驼子和孙小红都没有说话，蓝蝎子继续说道，
0: 我的武功还算不错吧。
1: 还是没有人回答，蓝蝎子继续说道，一哭的青摸手虽然在兵器谱中排第九，但白小生啊，若是将我也算上，他至少要退到第十。两位，你们说对不对呀？
2: 这倒不是假话，他出手的确比一哭更快更毒。
1: 蓝蝎子眼睛瞟着孙驼子，柔声地说道，
0: 凭我这样的武功啊，总可以将这醉猫带走了吧。
2: 孙驼子板着脸冷冷说道，不可以。
0: 我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将他带走呢？难道要我陪你上床啊？
1: 孙驼子怒喝一声，是双手齐冲。只见他左手握拳，右手如爪，左拳出击势不惊天，右手如钩变化万千，虽是赤手空拳，但威势却比楚项羽方才那一刀是更强十倍。蓝蝎子腰直这么一扭，突然就瞧不见了。他的腰就像水中的蛇一样，可以随意的扭动，你明明看到他往左边扭，他突然已到了你右边。那么孙驼子一招击出，他已到了孙驼的身后。幸好孙驼子也非庸手，左拳突出，将这一拳击出去的力量松开，右爪却突然抓握成拳，将一抓抓去的力量生硬硬地收了回来。两个人交手最难的就是将击出的招式临埃勒马半途收回，要知这一招击出就如箭以离弦，若是半途撤招，总难免有些生硬勉强。但孙驼的此刻这一招收发之间却绝不拖泥带水，别人若是将手上的力量撤回，身子也难免要随着后退，这正是自投罗网送到蓝蝎子的手里。但孙驼子幸好是个驼子，他手上的力量一撤，就全部聚集在背后的驼峰之上，他的肩一缩，驼峰一向蓝蝎子撞了过去。
2: 这招 也正是孙驼子的成名绝技之一。他背后驼峰已练得坚不可摧，这一撞之力何止千斤。
1: 蓝蝎子自然是识货的，他腰肢一扭，长袖飞舞，人已到了孙驼子的面前，脸上带着媚笑，眼睛里也带着媚笑。他媚笑着说道：
0: 哎呀呀呀呀哟，你不但武功高啊，哎呀眼光高啊，只要你说一声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去。
1: 孙驼子厉声地说道：
2: 你去死吧。
1: 蓝蝎子媚眼如丝，轻轻地说道：
0: 我要死，我要死，也得死在床上啊。
2: 面对着这样一个女人，看着她的媚笑，听着她的腻语，就算不意乱情迷，想入非非，也难免有些心猿意马，手下也难免要留三分的情。但你留情，她却不留情，所以十年来已不知有多少男人死在他的手下。只可惜他今天遇见的是孙驼子。孙驼子看着女人，就好像掉了牙的老太太看到五香缠斗一样，那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怒喝一声，铁爪已击冲，蓝蝎子长袖一卷，后退了几步。
0: 哎，你等等。
1: 孙驼子再次撤招地说道：
2: 还等什么？
0: 哎，等一等，你就算一定要逼我出手啊，先看看我用的兵刃啊，也不迟啊。
1: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袖中已有一道蓝晶晶碧森森的寒光飞出，如闪电般的斜滑向孙驼子的面目。孙驼子大喝一声，铁爪迎向蓝光，抓了过去。
2: 他与人交手，素来喜欢是速战速决，
1: 所以孙驼子虽然知道这个蓝蝎子用的必是件奇特的外门兵器，但仗着自己苦练40年的大鹰爪力，想在一招间便夺下他的兵刃，令他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
2: 这一抓更是微不可挡。
1: 对方用的兵刃纵然锐利，纵然能割破他的手，但兵刃还是要被他夺下。孙驼子对自己这出手一抓素来是自信的很，只不过他的自信也许太强了些。孙小红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好像全没有出手的意思，但他的眼睛却始终未曾离开过蓝蝎子的衣袖。他的眼睛快得很，那道青蓝色的寒光一飞出，他已看清楚了，他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奇异的兵刃。那看来就像一只放大了10几倍的蝎子毒尾，长长的，弯弯的，似软似硬，又可以随意的曲折。最可怕的是，这兵刃由头到尾都带着钩子般的倒刺儿。孙小红自然对他二叔的大鹰爪力很有信心，但他也知道只要他的手一抓着蓝蝎子的兵刃，也难免要被这专吃男人的毒蝎子吃下去。蓝蝎子出手固然快，孙驼子出手也快，孙小红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阻挡不及了。他想不到他二叔擦了14年桌子后脾气还如此的暴烈，他却不知道孙驼子正因为忍了14年，这个脾气已经憋不住了，所以此刻一有机会出手，就不顾一切想一击得手。蓝蝎子情急之下忍不住惊呼出来。
2: 就在这时，半空中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1: 那么这只手的动作毕竟比他声音还快。他惊呼之声刚发出，
2: 这只手已半途抓住了蓝蝎子的手腕。只听咔嚓一声，当的一声响，蓝光落地时，蓝蝎子的人已噔噔噔噔噔噔倒退1丈以外。他退得太仓促， 也太快，竟邦的一声撞到了墙上。然后所有的一切声音，所有的一切动作就全都停顿了下来。屋子里突然变得死一般的静寂，连空气都仿佛已凝结。每个人都像石头一般的愣住了，每个人的眼睛都吃惊地望着这只手。蓝蝎子的眼睛里不但充满了惊讶，也充满了恐惧痛苦。他的手腕已被折断了，这只令人吃惊令人恐惧的手终于缩了回去。他伸出时虽快，缩回的时候却很慢。然后一个人缓缓地站了起来，他正是那已烂醉如泥的李寻欢。孙小红又惊又喜，失声地说：“啊，你原来没有醉啊？”李寻欢淡淡地笑了笑：“我的心情啊，虽然不好，体力虽然不支，这个酒量呢，却一向不错。”孙小红瞪着他，一双动人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情感，也不知是惊喜，是欢喜，是佩服，还是失望。他毕竟还是没有灌醉李寻欢。蓝蝎子的眼睛里媚态早已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惊慌和恐惧，因为李寻欢的手里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把刀，小李飞刀。小李飞刀纵未出手，也足以令人高瞻。小李飞刀最可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出手的时候，因为他出手之后，对方就已不知道什么叫可怕了。死人是不知道害怕的。屋子里只剩下了呼吸的声音，这沉重的呼吸却比完全静寂还令人觉得静寂，简直静寂的令人窒息，令人受不了，令人要发疯。蓝蝎子的额角上冷汗不停地流了下来，那是一粒比一粒大，他的全身都在颤抖着，突然大叫了起来：“你飞刀为何还不出手？你为何还不杀了我？”李寻欢缓缓地说道：“你肯不顾一切的来为一哭报仇，总算呢对他还有真情。他死了，你自然很痛苦，很痛苦啊。”他凝视着手里的刀锋，目中似乎带着一丝痛苦之色，黯然地说道：“我很了解你的痛苦，很了解啊。我只希望你明白，这种痛苦绝不是杀人能减轻的。你啊，无论杀了多少人，也不能将这种痛苦减轻半分。”寒光一闪，小李飞刀突然出手，李寻欢缓缓地说道：“你肯不顾一切的来为一哭报仇，总算呢对他还有真情。他死了，你自然很痛苦，很痛苦啊。”他凝视着手里的刀锋，目中似乎带着一丝痛苦之色，黯然地说道：“我很了解你的痛苦，很了解啊。我只希望你明白，这种痛苦绝不是杀人能减轻的。你啊，无论杀了多少人，也不能将这种痛苦减轻半分。”寒光一闪，小李飞刀突然出手，只听当的一声，雪亮的刀已定在了蓝蝎子身旁的门框上。李寻欢挥手地说道：“你走吧。”蓝蝎子愣住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问道：“那么这种痛苦要怎么才能减轻呢？”李寻欢叹了口气：“ 我也不知道。
1: 也许啊，

0: 想到另一个人能代替他的时候，这种痛苦就能减轻了。我只希望你能找得到。蓝蝎子呆呆地望着他，目中突然流下了眼泪。孙小红也痴痴地望着李寻欢，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男人，几乎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的男人。他盯着他，仿佛想看透他的心。蓝蝎子一走了，是带着眼泪走的。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笑了笑：“你们一定很奇怪吧？我为何没杀他？”孙小红没有说话，孙驼子一直低首望着那地上奇异的兵刃，也没有说话。李寻欢缓缓地又说道：“因为我一向总认为，一个人若还有泪可流，就不该死。”孙小红也突然笑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杀人，你不杀他，我一点也不奇怪。我只奇怪，你明明没有罪，你为什么要装醉呢？”“
1: 你也是个喝酒的人，总该知道这装醉啊比真醉有趣的多。若是真的烂醉如泥，非但当时无趣，第二天呢头痛起来，那更要人的命啊。”“
0: 有道理，但只是喝酒的人就没有永远不醉的。你若真想灌醉我，以后的机会啊还多得很呢。”孙小红轻轻地叹了口气，眨了眨眼睛：“可是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次我既已错过机会，以后啊只怕就再也休想灌醉你了。”“
1: 其实我呀……”
0: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见孙驼子大步走到柜台后，拿起了一坛酒，一掌拍开泥方，是扬起脖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嘴里倒。
1: 他也不知灌了多少。
0: 孙小红总算夺下了他手里的酒坛子，跺着脚说：“哎呀，人家宁可假装醉，也不愿意被人灌醉。二叔，你为什么要自己灌自己呢？”
1: 孙驼子倒在柜台后的椅子上，眼睛一发直，低声地说道：“
2: 一醉解千愁啊，我还是醉了好，还是醉了好啊。”“
3: 为什么呢？”
0: 孙驼子又突然跳起来，大声说：“
2: 你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愿受人的恩惠，无论谁的恩惠我都受不了，我宁可被人砍上一刀。”
0: 他又倒在了椅子上，一手蒙着脸：“
2: 李寻欢呐，李寻欢，你为什么要救我呀？啊，我被人救过一次已受够了，你可知道我这些年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吗？”
1: 李寻欢想问他：“谁曾救过了你？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在这里守护15年？你守护的究竟是什么？”但孙驼子的语声越来越低，也不知是醉了还是睡着了。
0: 李寻欢瞧着孙小红，也想问问他，但一看着孙小红那双又机灵又调皮的大眼睛，就立刻打消了这个主意。像孙小红这种女孩子，你若想问她什么秘密，那是一定问不出来的。
1: 李寻欢只有长长叹了口气：“唉，你二叔真不愧是个大丈夫啊。”
0: 孙小红用眼角瞄了他一眼，抿嘴的笑道：“
4: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只有大丈夫才会真的醉得这么快？”“
1: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有大丈夫才肯一诺千金至死不改，只有大丈夫才不愿受人的恩惠，只有大丈夫才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
0: 孙小红眼波流动地说道：“所以你也为了保护别人而留在这里，是不是？”
1: 李寻欢沉默着。
0: 孙小红继续说道：“无论为了什么原因，你都不肯走，是不是？”李寻欢还是沉默着。
4: 孙小红。

0: 朋友说道，可是你有没有想到阿飞呢？你不想去看看他吗？他难道不是你的朋友？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他至少应该能照顾自己。孙小红眼珠子一转，我常听人说，林仙儿看来虽像是个天上的仙子，但却专门带男人入地狱。他又一字字地接着说道，你不怕你的朋友被带入地狱吗？李寻欢的嘴又闭上了。孙小红叹了口气，唉，我也知道你绝不肯走的，为了他，你别的事都可以放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放下。他眼波突然变得无限的温柔，他含情地望着李寻欢，悠悠地说道，可是你为什么不去找个人来代替他呢？李寻欢的脸上泛起了一阵痛苦之色，又弯下腰不停地咳嗽起来。孙小红低头弄着衣角，缓缓地又说道，你不愿意走，我也不能勉强你，可是你至少应该去看看我的爷爷。哦，李寻欢勉强忍住了咳嗽，他在哪里啊？他老人家在城外的长亭等我。什么长亭？因为上官金虹一定会经过这里的。哦，上官金虹纵然经过这里，他也未必看得到。
1: 一定能看到的，因为上官金虹从不乘车，也不骑马，他一向喜欢走路。他常说，一个人生着两条腿，就是为了要走路。
0: 哦，你知道的倒真不少啊，
1: 的确不少。
0: 你不但知道上官金虹要来，还知道他会从哪里来。你不但知道那封信是林仙儿写的，还知道他隐藏在哪里。
1: 他盯着孙小红的眼睛，慢慢地问道，
0: 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孙小红咬着嘴唇娇笑地说道，我呀，我有法子，我偏不告诉你。
2: 夜深沉，城外的夜色总比城内更浓更深，天地间一片寂静，晚风中偶然会传来一两声秋虫的低语。孙小红的步子很轻快，就像是永远也不会疲倦似的，因为无论对什么事儿，她都有很大的兴趣。她对生命充满了热爱，她还年轻。李寻欢走在她身旁，和她正是个极强烈的对比。李寻欢很羡慕她，甚至有点淡淡的嫉妒。当他发现自己这种嫉妒的时候，他才突然吃了一惊。
0: 哎呀，难道我李寻欢真的老了？
2: 因为他知道唯有老人才会对年轻人的热爱生出嫉妒。他自嘲地笑了笑，低声地说道，
0: 若是在10年前呢，我一定不会和你走得这么近。
2: 哦，为什么？
0: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我是个浪子，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和我走在一起呀，别人看到就会难免要说闲话的。幸好啊，我现在一老了，别人看到我们一定会以为我是你的父亲。
1: 孙小红叫了起来，我的父亲啊？你以为你真的那么老吗？
0: 当然。
2: 孙小红突然痴痴地笑了起来。
0: 哎，你笑什么呢？
1: 我笑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啊，你一定很怕我。
0: 怎么？我怕你？
2: 孙小红的眼睛亮得就像天上的星星，她痴痴地笑着说，
1: 就因为你怕我才会对我说这种话。你怕你自己会对我好，所以才硬说自己是老头子，是不是？
2: 李寻欢只有苦笑。孙小红说道，
1: 其实啊，

0: 你若是老头子，我就是老太婆了。他突然停下脚步，仰面望着李寻欢，柔声地说道，只有自己先觉得老的人才会真的变老。我爷爷就从来不肯服老，他还年轻得很。哎，求求你啊，以后不要再说自己老了好吗？夜色很浓，看不清他面上的表情，只能看到他那双发亮的大眼睛，那眼睛里充满了柔情，真情的柔情，唯有少女的情感才会如此的纯真。李寻欢看到这双眼睛，突然想起十余年前的林诗音，那时的林诗音岂非也如此纯真，但现在呢？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避开了他的目光，遥望着远方，突然笑了，你看啊，前面已是长亭，我们呢快走吧，不要让你爷爷等着着急。无星无月，也看不到灯光，黑沉沉的夜色中只能看到长亭中一点火光，忽明忽暗，火光亮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影子。孙小红看了李寻欢一眼，哎，你看到那点火光了吗？
1: 看到了。
0: 哎，你猜那是什么？
1: 猜得出我就佩服你。那是你爷爷在抽旱烟。
0: 嘿，你真是天才儿童啊，我真佩服你。
1: 李寻欢也忍不住笑了，也不知为什么和这个女孩子在一起，她笑的时候就好像多了些，咳嗽的时候却少了些。
0: 孙小红继续说道，不知道上官金红来过了没有，他老人家是否已将他送走。
1: 说着说着，他目光突然露出一种忧郁之色。
0: 哎，我们赶快过去吧，看看。
1: 他话没说完，李寻欢突然拉住了他的手。
0: 孙小红的心一跳，涟漪有些发烫，
1: 他偷偷地瞄了李寻欢一眼，才发现李寻欢的神色仿佛很凝重，一双锐利的眼睛正出神地瞧着远方的道路。远方的道路上已出现了两点火光，那是两盏灯笼，高挑的灯笼，灯笼是金黄色的，用一根细竹竿高高的挑起，金黄色的灯光下可以看出挑灯的人身上也穿着金黄色的衣服，甚至连他的脸也被灯光映得发黄，黄的诡秘，黄的可怕。李寻欢身形一闪，已将孙小红拉到了路旁的树后。孙小红低声地说道，
0: 是金钱帮。
1: 李寻欢点了点头，
0: 孙小红皱了皱眉，原来上官金红现在才到，莫非他路上也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也许因为他只有两条腿，所以走不快。只见前面两盏灯笼，后面还有两盏灯笼，相隔大约有三丈，前面的灯笼与后面的灯笼间还有两个人，这两人一前一后，走得随慢，步子却很大。两个人的身材都很高，都穿着金黄色的衣衫，前边一个人衫脚很长，几乎已盖到了脚面，但走起路来长衫却纹风不动。后面的一个人衫脚很短，只能盖及膝盖，两个人的头上都戴着宽大的斗帽，压低在眉间，所以灯笼的光虽然很亮，却也辨不出他们的面目。前边的一个人赤手空拳，并没带什么兵刃，后面的一个人腰带上却插着一把剑，出了鞘的剑。李寻欢突然发现这个人插剑的法子和阿飞差不多，只不过阿飞是将剑插在腰带中间，剑把向右，这个人却将剑插在腰带的右边，剑把向左。他用的莫非是左手？李寻欢的双眉也皱了起来，他很不愿意对付使左手剑的对手，因为左手使剑，剑法必定和别人相反，
0: 招式必定辛辣诡秘，反难对付，而且借以出鞘，出手必快。这是他多年的经验，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个很强的对手。李寻欢注意那使左手剑的汉子，孙小红注意的

0: 但这两个人走路却很特别，后面的一个人每一步踏下都恰巧在前边一人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这四条腿看起来就好像长在一个人身上似的。前边一人踏下第一步，后面一人踏下第二步，前边一人踏下第三步，后面一个人踏下第四步，从来也没走错一步。孙小红从来也没有看过这两个人像这样子走路，他简直觉得新奇极了，也有趣极了。但李寻欢却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他非但不觉得有趣，反而觉得有些可怕。这两个人走路时的步伐已配合得如此奇妙，显见得这两人的心身间已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奇异默契。他们平常走路时已在训练着这种奇异的配合，两人若是联手对敌，招式与招式间一定配合得更神奇。单指上官金虹一人，已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绝顶高手，再加上一个金无命，那还了得？李寻欢的心在收缩着，他想不出世上还有什么法子能将这两人的配合攻破，他也不相信长亭中这个老人能将这两个人送走。黄昏以后，路上就已见不到别的行人，长亭中的老人依然在抽着旱烟，火光忽明忽灭。李寻欢突然发现这点火光明灭之间也有种奇异的节奏，忽而明的时候长，忽而灭的时候短，突然间这点火光亮得好像一盏灯一样。李寻欢从未看到一个人抽旱烟能抽出这么亮的火光来。上官金虹显然也发现了，因为就在这时他已停下了脚步，他的脚步一停，后面的人脚步也立刻停下，两个人心身间竟真的像是有种奇妙的感应，可以互通声息。就在这时，长亭的火光突然灭了，老人的身形顿时被黑暗吞没。上官金虹目立在道旁良久良久，才缓缓转过身，缓缓走上了长亭，静静地站在老人的对面。无论他走在哪里，金无命都跟在他身旁寸步不离，他看来就像是上官金虹的影子。四盏高挑的灯笼也移动了过去，围在了长亭四方，亭子里骤然明亮起来。这才可以看出，老人衣穿着那件已洗得发白的蓝布袍，正低着头坐在亭子里的石椅上装旱烟，似乎全未发觉有人来了。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0: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不凶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请您收听黄慧党建引领聚合力，温情服务暖万家；卧龙镇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七沟镇特色产业绘图景，立体种植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主阵地。在社区工作一线，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抓实支部建设，整合共建资源，深耕民生服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点滴实干温暖辖区百姓。日常工作中，黄慧始终将党建工作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常态化组织支部党员开展理论学习、交流研讨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锤炼党员党性，不断凝聚支部向心力，提升队伍战斗力，引导全体党员主动下沉社区网格，直面群众诉求，对接民生需求，让每名党员都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便民服务的践行者，为社区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提质增效夯实了组织根基。黄慧：
1: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党建是引领一切工作的根本。日常我们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常态化开展党员学习、主题党日活动，不断提升党员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我们坚持让党员亮身份、沉网格、办实事儿，以扎实的党建基础带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
0: 依托扎实的党建基础，黄慧不断探索优化社区治理路径，着力破解社区服务资源有限、服务力量单薄、治理模式单一的突出问题。他主动对接辖区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积极牵线搭桥、统筹联动，牵头组建社区党建共建联盟，彻底打破各主体各自为战、分散发力的治理壁垒，全新的共建共享模式实现了辖区阵地共用、资源互通、服务联动。依托这一平台，社区聚合多方优质力量，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政策宣讲、困难群众帮扶、公益课堂等多样化便民服务，让社区治理覆盖面持续拓宽，民生服务质效得到显著提升。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崔月：
2: 通过社区平台的搭建，有效畅通物业与居民双向沟通的渠道，快速处理小区邻里纠纷和各类诉求，依托多方共建，合力提升小区治理质量，树立物业服务的良好口碑。
0: 社区治理的落脚点在于为民服务，黄慧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聚焦群众关注度最高、需求最迫切的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精准摸排、精准对接、精准服务。针对辖区双职工家庭孩子假期无人看管的难题，黄慧充分利用社区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办爱心托管班，免费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趣味活动、红色教育课堂，有效解决了家长看护难、接送难的烦心事，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度过安全、充实、快乐的时光。他常常走进辖区里的留守独居老人家中，和老人促膝长谈、细致问询，详细了解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难题，常态化开展陪伴关怀、暖心帮扶等便民服务，切实为老年群体排忧解难，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温暖，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社区居民陈德安：
3: 有社区的关爱吧，我们就感到心里特别有底、特别踏实。就是我们有了啥事儿啊，有了啥困难呢，我们就直接就找社区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对我们这个生活呀、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方面啊，特别好。所以说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0: 从抓实党建强基础，到联动共建聚合力，再到温

0: 情服务惠民生，皇惠始终扎根社区一线，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真诚和担当守护一方邻里安宁。皇惠，
1: 社区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都是贴近群众的琐碎小事。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基层岗位，立足群众需求，持续深化党建共建，做优养老托育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居民的每一件小事，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0: 今天的严阵以待科学防汛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卧龙镇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为您带来的报道。近日，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走进沙坨子中心小学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夏季汛期特点，细致讲解暴雨天气防范、汛期避险要点、应急疏散流程等防汛安全知识，用贴近生活的案例让孩子们牢记避险常识，增强汛期自我保护能力。随后，同学们观看了中小学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影片以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重点普及防溺水六不准、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等知识，引导学生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从思想上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同时，承德猎鹰救援队队员现场开展海姆立克急救法教学，通过示范讲解、动作拆解、互动模拟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异物卡喉时的正确施救手法，让大家直观学习关键急救技能，提升应对突发意外的处置能力。沙坨子中心小学学生陈思婷：
2: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汛期雨水多，我们不能去河边、池塘玩水。假期出门遵守交通规则，在家不乱碰水火电器，遇到危险及时告诉家长、老师。我们要提高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平安度过暑假。
0: 卧龙镇副镇长张晨光：
3: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抓实暑期及汛期学生安全工作，压实学校、村社、家长三方责任，全覆盖排查河道、校舍、边坡等风险点位，增设警示标识，常态化推送防溺水、防汛、交通居家安全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与险情上报机制，健全镇村校联动处置机制，全力守护学生假期安全。
0: 今天的媒体看评权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农家妇女翘首会食。新闻中说，在河北平泉市宋帐子村不起眼的乡间顽石，在农家妇女李鹤玉的笔下，摇身变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品。这位终日与农活、家务相伴的普通农民，凭着对绘画的热爱，以石为纸，以笔为媒，在方寸石头上描绘出了别样的乡村诗意，也让平凡的农家生活多了一抹文艺亮色。平泉市宋帐子村村民李鹤玉：
4: 每当看见这个形状不同、颜色不同啊、纹理不同的石头，都想给它画上花鸟虫鱼啊，让它富有新的生命。
0: 小小的石头承载着平凡人的热爱与坚守，朴素的画笔勾勒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李鹤玉用匠心点亮乡间顽石，也为乡村文化生活增添了一道别致的风景，让乡土匠心在平凡中绽放光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夜间阴，最低气温18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9度，北五十家子18到29度，黄土梁子18到29度，摩兰沟18到29度，平北18到29度，柳溪18到29度，王土房18到29度，新家带18到29度，辽河源头14到25度，榆树林子18到29度，大庆水库18到29度，卧龙镇18到29度，白头山18到29度，杨树岭18到29度，清河镇18到29度，南五十家子18到29度，小四沟18到29度，道浦沟18到29度，西沟18到29度，党坝18到29度，菠萝树18到29度。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啊，
5: 嗯，
4: 今天。

0: 今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甜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0: 真棒。
11: 妈，我考上大学了。
10: 太好了。
1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0: 好好好。
1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5: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成立管理，坐上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6: 六！
15: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17: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态度和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强调措施再精准，责任再压实，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
0: 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1: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省中北部地区未来三天有暴雨到大暴雨。
0: 我省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同比涨幅1.0%。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迎来新调整，更多好药惠及基层。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案逮捕案三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开展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备汛检查，深入开展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准备，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保障。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听取了2026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会议听取了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长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王正浦在省气象局查看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到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检查值班值守工作，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就近期我省防汛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王正浦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今年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预报预警要再精准，积极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提升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准确率、预警提前量，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信息直达防汛末梢。隐患排查要再深入， 全面落实水库、尾矿库、河道安全责任制，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督促指导各地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应急准备要再细致，进一步优化预案体系，靠前预置物资装备和人员力量，做好应急演练和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极端情况下救援能力。防汛责任要再压实，加强统一调度指挥，周密安排防汛包联，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副省长金辉参加活动。
0: 主汛期即将来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推进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提升极端天气下防汛抢险实战能力。石家庄行塘县、邯郸磁县等地日前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通过群众转移、工程抢险、水域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完整复刻汛情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指挥调度、队伍响应、部门协同联动能力。保定涿州市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险情，组织开展城区排涝抢险实战演练。石家庄行塘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王旭根：
2: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健全快速响应、协同高效、处置有力的防汛应急体系。
0: 沧州县县范区作为国家级重点蓄滞洪区，承担缓洪削峰核心任务，针对蓄滞洪区启用风险，当地构建防、避、救一体化防汛工作体系，落实24小时雨情、水情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维保，梳理完善群众转移避险台账，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能力。沧州县县水务局副局长郭宝山：
3: 一方面完成全域水利设施隐患拦网式排查整治，另一方面细化人员转移全流程举措，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撤离路线。
0: 夯实水利工程防汛根基，承德隆化加快推进一汛河张三营段水毁修复工程建设，有序实施河道清淤、堤防加固作业，河坝主体工程预计7月15号完工。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李云松：
4: 本次新建护坡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施工，可抵御每秒925立方的洪峰过境冲击。
0: 聚焦重点领域，筑牢风险防控防火墙。衡水武义县针对河道、堤防、闸涵泵站等主要风险点，组织技术人员拉网式排查。邯郸歙县紧盯全域12座水库，落实24小时筑库值守和智慧平台动态监测。张家口阳原县开展全域河道清障疏浚，保障河道行洪畅通。石家庄市在全市260处低洼路段、人员密集路段等区域安装1200套储能路灯，确保极端天气下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邯郸歙县水利局水利工作站站长李露梅：
5: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持续加强管护队伍业务指导，确保防洪工程安全渡汛。
1: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6: 本预案适用于我省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包括河流洪水灾害、利涝灾害、山洪地质灾害、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人为破坏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尾矿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在预防和预警机制方面，应急预案提出，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按照谁预警谁叫应、谁主管谁叫应、 分级校应、跨级提醒原则，健全完善预警校应机制，强化预警指向性，确保基层防汛责任人及时准确接到预警信息，被校应责任人及时反馈落实情况。市县要强化预警校应机制末端落实。按灾害类型，我省将应急响应分为防汛、抗旱、防台风三个类别。按严重程度和范围，每类应急响应行动由高到低依次为一、二、三、四级。应急预案明确，针对河道洪水，当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队伍巡堤查险，必要时申请解放军武警支援抢险。若启用蓄滞洪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建议和方案，报同级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审批，必要时报同级政府决定。属地政府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分洪准备，接到命令立即执行。对于山洪地质灾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山区、县市区根据预报预警，合理确定高风险区域和自救能力差的特殊人群，建立提前转移工作机制。当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由当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向受威胁区域、乡镇街道、村社区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县级及时组织乡村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突发暴雨或山体出现滑动趋势等险情时，乡镇街道村社区果断处置，必要时请求救援力量支援。应急预案还对利涝、台风风暴潮、干旱等灾害的防范处置进行了明确。
0: 我省气象台今天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昨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人员进行表彰。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

0: 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这13项获奖的科研成果中，由我省单位人员主持完成的项目一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由我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0项。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项目团队自主研发了纳米相变卵晶组织制备新技术，成功合成纳米卵晶金刚石，其硬度达到200吉帕，是天然金刚石的两倍，创造了材料硬度的新纪录，同时断裂韧性也成倍提高。我省参与完成的12项科研项目也表现亮眼，获奖项目涉及现代钢铁、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绿色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民生重点领域，获奖技术成果已落地转化，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2: 可以说，我省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正在持续升级，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成效也越来越加明显。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战略任务，积极培育更多具备冲击国家科学技术奖实力的高水平成果，为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6: 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出口6308.4亿元，同比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呈现出内外需协同发力、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充沛的特点。具体来看，出口产品方面，科技含量持续攀升。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3751.4亿元，同比增长17.4%。其中汽车、电子元件和电工器材三类商品合计拉动区域出口增长6.8个百分点，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进口产品方面，国内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进口铁矿砂638.7亿元，同比增长11.9%，为区域工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撑。生活资料进口同步扩大，粮食、食用油分别进口519.9亿元和4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8%和23.9%，反映出居民消费活力持续回升。贸易伙伴方面，区域合作红利加速释放。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对欧盟、东盟、巴西、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2271.1亿元、1701.7亿元、1422亿元、131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12.1%、58.2%、55.9%。此外，

0: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1: 河港航海秦皇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品牌活动中心总监郭跃，
2: 能够有效的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1: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六月持续到八月，共推出四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河北万拓体育健身学院院长裴亚华。
3: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更带动了大量新客户进店体验。补贴力度呢，最高可达到消费金额的50%。
1: 热恋板块则推出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活动，全省78家场馆提供139项青少年体验项目。嗨玩板块落地49项精品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场景，联动商户超2500家。游学板块推出138项研学夏令营，打造太行山徒步、坝上马术、秦皇岛帆船等精品线路。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处长李琦，
4: 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
1: 日前，2026唐山陪人消夏艺术季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每逢周六周日15点至20点，在陪人历史文化街区同步开启好物市集与音乐演出。本届艺术季汇聚文创手作、潮玩好物及复古摆件等特色市集品类，并在露天舞台呈现民谣、流行、轻摇滚等现场音乐表演。
5: 直播答疑服务企业出海， AI 行政审批线上升级，我省各地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数字化政务服务跑出加速度。
1: 在邢台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员工们正在收看中企出海印度尼西亚专场线上直播。中企出海线上直播活动是我省税务系统为出海企业推出的精准服务措施之一。德龙钢铁在印尼建设了年产700万吨的钢铁厂，这场专门针对印尼投资政策的网络直播让企业感觉十分解渴。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白桦，
6: 各部门的解答直击实操盲点，尤其是税务部门对境外税款抵免范围和限制的精准解答，实实在在帮助企业了解税收红利，让后续投资布局更有底气。
1: 出海印尼专场直播邀请了税务、商务、海关、外汇等6个领域专家，聚焦企业投资印尼的准入、运营、扩张全周期，开展全流程政策解读与实务指引，共解答企业关心的问题30余个。除了为企业送上精准政策干货和实操指南，专家们还为一线税务人员解答跨境涉税、理清部门协同流程等问题。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信都区税务局刘明，
7: 帮助我们系统掌握了跨境税收业务相关要点，后续工作中我们将针对企业出海的不同阶段做好前置辅导和跟踪服务，真正把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落到实处。
1: 为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政策，接下来税务部门还将持续依托税路通、一起行服务品牌，加强与商务、外汇、出口信用保险及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等部门联动，以跨部门协同之力为企业出海精准赋能。
8: 想办一下那个医疗器械经营。
1: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小时会聊速办系统远程视频指导市民办理业务。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杨静，
9: 咱们远程视频导办开通以后呢，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
1: 2025年6月，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在政务服务大厅推出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办事企业群众可以在现场通过系统边问边答、边聊边办。运行一年来，小时不仅接入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还开通了远程视频导办等功能，实现全天候上岗。 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数字信息

0: 科副科长李林。
1: 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实现了高频事项的全覆盖。
0: 在 AI 小时会聊速办功能加持下，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1.5小时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37%降至5%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15%，便民服务进一步加强。日前，沧州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大型网络招聘会全面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本次专项行动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各类劳动者搭建免费、便捷、安全的求职对接平台，同时也为全市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提供用工服务支持。
2: 近年来，保定市聚焦灵活就业群体需求，构建数字化就业服务网点体系，借助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实现岗位匹配精准化、供给渠道多元化、求职招工便利化。截至目前，保定市已建成510个零工服务站点，构建起城区15分钟、乡村5公里的就业服务圈。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1.0%， 6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0%，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今天公布，其中就业方面提出，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社保方面规划提出，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构建职业分类知识图谱和求职招聘模型，快速识别用人单位招聘需求和劳动者求职意向，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体系，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调查制度，引导创新资源向创造就业潜力大的方向倾斜，减少对就业的冲击等。
2: 今天，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
0: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
0: 住建设部昨天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落实落细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措施，开展隐患排查，加强防护措施落实，强化积水路段刚性管控，同时加强与气象、水利、交管、公安等有关部门协同联动，精准实施防洪和排涝设施统筹调度。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此回应称，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能维持当前经贸与外交往来的稳定。
0: 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斯海峡邮轮通行已

0: 基本停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开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全球油价8号大幅上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目前有20多艘美国海军军舰正在中东各水域巡逻。上月，美国海军军舰和军机曾以密集编队穿越阿拉伯海，展示美国军力和火力。
0: 当地时间9号，韩国大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大法院宣布驳回上诉，尹锡悦获刑7年。这是尹锡悦身负多项涉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中韩国大法院首次作出的三审判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贼猫正在播出。
3: 药铺的掌柜的铁公鸡，他的眼孔最小，只认得一个利字，虽然赚下了偌大的家产，却把一文铜钱看得胜过身家性命，除了赚起钱来不择手段，对自家人也刻薄吝啬至极。每天早晨在床上一睁眼，他便先自恨恨流泪不已，感到胸中的恶气难平。恨什么呢？只恨这天上日月星辰来回转，昨天吃过了饭，今天醒来却又要吃饭，什么钱都能省，唯独这一日两餐却不得不吃。那个时候，土财主和吝啬的生意人省起钱来是各有各的招，别的咱就不提了，单说铁公鸡家金山银山，但是一天早晚两顿饭，咸菜都舍不得吃，每年只买一条鱼，先拿大盐把这个鱼腌半个来月，直腌到能够齁死活人，连馋嘴的老猫都不敢偷吃的时候，才把这咸鱼吊挂在饭桌的上头。到了吃饭的时候，全家人每吃一口糙米饭就抬头看一眼咸鱼，只看这么一眼呢，就立刻能够衔到这心窝子里去，赶紧就得往嘴里扒了两口饭。这一年到头，菜钱省下了，直至大年三十，才把这挂了整整一年的咸鱼摘下来，拿水拔去了咸分，由全家老少分而食之。年初一早上，人人都咳嗽的，都快变成咽巴虎了。这种事儿在旧社会并非罕见，只因为这些守财奴们深知钱财来的实在是太不容易啊，每一个大子儿那都是处心积虑千方百计的抠出来的，所以除了暴发户，大多数的富户都极其的吝啬，把钱财二字看得是大过了天。他们多认为钱财那是最具有灵性的，唯有对其珍惜备至，钱财才会甘心跟着他走。倘若是拿钱不放在心上，这手接那手去，必然就要触怒了财神老爷，岂肯再把钱送到这儿呢？故此不吝不富，只要是吝啬的人家，一定都是富户。像铁公鸡这等人就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的人家，整日里算计着怎样是有进无出啊，却应了有命赚钱没福消受那句老话了。只要是有利可图，把自家老父切开来卖，那都是心甘情愿的。他怎么会把家谱铁中的话放在心上？铁中祖上世代为铺，以往对主家吩咐下来的事情，那是绝不敢说半个不字的。他劝了铁公鸡两回，愁的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正不知所措之际，掌柜的又招呼他晚上干活，只好硬着头皮前去。二人在密室里把美人鱼剃剥了，碎骨拿到炉中烧化了，只把尸皮啊尸肉啊还有女尸的脑壳装到了一个皮口袋，趁着无人知晓翻墙就离开了药铺。铁公鸡先前拿几副假药买通了一伙巡城的团勇了，就打开了灵州城的水门溜出来了，在月黑风高之中一路 赶奔荒藏岭。铁公鸡对这个道路也是不熟的，但他也知道山谷里全都是野狗，也不敢贸然进去，就取了个白灯笼打在手里，站在山前等了良久。就见山谷里出来了一只秃尾老狗，这个狗它似乎是个领路的现活子，望了望山前这俩人，就转过身摇头摆尾的往里边去了。铁公鸡赶紧让铁钟背起了装满石块的皮囊，跟着秃尾巴狗就进了山谷了。越行越深，最后就到了一个洞窟的跟前了。只见有条全身白毛的哈巴狗蹲在地上守着一口钱箱子，那里边全都是金条银锭，不仅有咱们国朝的纹银，还有许多海外才有的金洋钱。铁掌柜还是初次到这荒藏岭来交易呢，只听牵线的说白爷要看货，他还以为和以前一样是跟某个人做生意呢，谁知这山谷里边不见半个人影啊，莫非这个狗就是白爷？铁公鸡心想，哼，我管你是人是狗的，有钱就是爷。于是当着白毛狗就把里边的皮囊给打开了，取出了美人鱼的头颅，就摆在了地上了。这白毛哈巴狗走到了近前，嗅了几嗅，便用狗爪子从这箱子里边拨出了两根金条。铁公鸡连连作揖说，
4: 谢谢白爷，谢谢白爷打赏了，谢谢。
3: 然后走上两步，把金条捡起来就揣在了怀里了。铁钟老汉平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诡异的情形啊，世间哪有这样的怪事儿啊，他不禁担心是宇宙山里的怪物了，就扯着铁掌柜的衣袖劝他拿了钱就赶紧走吧。谁知道铁公鸡见了钱就动了火了，况且看着山中无人，只有条哈巴狗看着一大箱子金银，尤其是那些金洋钱呐，那金灿灿的好不晃人眼目。一股贪念就在肚肠子里就辗转了几番涌上来，按耐也按捺不住啊，有心把钱箱子就据为己有。铁公鸡刚捡了一个石头在手里边，想要绕到背后砸死这个白狗，却突然间从山上跃起了一头巨犬，竟有驴子那么大，背上生满了血斑，裹着一阵阴风就

0: 不僵下来了，他将铁公鸡放翻在地，就如同是出林恶虎吃羔羊，半空造雕追子燕一般的，哪儿容铁公鸡有半分的挣扎，眨眼间就从胸膛里掏出了血淋淋的一颗人心。可怜呐，可怜这铁公鸡八钱算后啊，一辈子省吃俭用，忧烦操劳，使尽了心机呀，最后却落得了如此的下场。真不知啊，到头把命丧，辛苦为谁添？铁中老汉在旁边看的都呆了，他曾多次在城里边处决死囚的法场上亲眼见过眼前的这头巨犬，被民间百姓呼为神獒的便是啊，这心里着了慌，只顾着逃命，不料一脚踩空，翻着跟头就掉进了监炉石屋了。铁中滚进来就把腿给摔断了，身上被石头划的是鲜血直流，侥幸钻进了箭炉，挡住了狭窄的炉膛口，才得以留下了性命。他打更巡夜的时候，身上会带着一些干粮水，便借此维持，勉强活到了现在，已经是寸步难行，堪堪废命。但是他自己心里明白，肯定是活不了多久了。临蹬腿闭眼之前，没有别的挂念，只恳求张小辫行个方便，务必给铁掌柜家里的人带回个信儿，好让他们知道掌柜的没了，连尸首都被狗子们啃净了，赶紧请和尚法师给坐回水路道上超度亡魂，再置办个衣冠冢，免得让主家做了孤魂野鬼啊。铁中老汉的双眼的目光渐渐地涣散了，等他断断续续地交代完了，依然是气若游丝，终于一口气转不过来，当着张小辫的面儿，呜呼哀哉了。张小辫是暗自心惊啊，没想到松鹤堂药铺的铁掌柜竟和灶处的妖邪之辈有勾结。另外，林中老鬼，他可没交代荒藏岭之中有个什么看守钱箱的白毛哈巴狗啊，那擒杀神獒的勾当，到底行的行不得呢？这脑子里胡思乱想了这么一阵儿，便对着铁中的尸体拜了两拜。我说，铁老君呐，你如果在天有灵，那可得保佑张三爷平安回去呀，否则你跟铁掌柜可就含恨沉冤了，那真得死的是不明不白了。
1: 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这山谷中大群的野狗是一阵狂吠呀，声音由远而近，来得好快呀。
0: 张小辫心知有意，急忙吹灭了火筒子，顺着箭炉的炉壁就爬到了石屋的高处，借着月色偷眼观看山中的动静。
1: 只见那荒藏岭中的大群的野狗们，也不知道是从哪片坟茔里边撵出了一窝狐狸，
0: 共是三大一小，其中一条老狐狸把两个小狐狸叼在了嘴里，正在没命的狂奔逃命。
1: 据说世间万物除了人，唯有狐狸最灵，故有狐媚之称，纵然是机警迅捷

猎犬也难以轻易地捕捉到他们，谁知他们竟会被野狗们追的是走投无路，直投荒藏岭山谷中的绝路而来。这可正是啊，说出世纪惊天地，道破行踪震古今啊。张小辫跟这黑猫躲在箭炉的石殿上，探出脑袋偷眼窥探荒藏岭中的动静。此时天上的星星差不多都出齐了，借着清冷的星辉的月光，只见大群的野狗在狂吠声之中正将一窝狐狸赶入了绝路。山中成群结伙的野狗们专门在坟营地里撞棺材、扒坟、拖拽出尚未腐烂的死人的尸体充饥，平时也会捕捉荒坟野地里的狐兔之属来吃。母狐狸的身上有一条臭腺，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和黄鼠狼一样放出臭气，被称作狐烟。这股烟色浓绿，不似黄鼠狼的屁那么恶臭，却有迷乱神志的作用。狗鼻子最灵敏呢，一旦将狐烟吸到鼻子里，轻则五感俱废，在狂奔之中一脑袋撞在石头上，不免头破血流、骨断筋折；重呢，则立刻口吐白沫、倒地抽搐不已，最后是心丧神迷，就变成一条疯狗。狐狸精善能迷人的传说，那并不完全都是空穴来风的迷信观点。荒藏岭的野狗们似乎深知狐性，在后边赶得虽急，却始终把那窝狐狸放出了一段距离，不给他们有机会放出狐烟，只是将其撵至山谷的深处，待到对方筋疲力尽了，才会蜂拥上来一举成擒。这窝狐狸之中为首的是一条老狐狸，看起来已经有百年之寿了，全身通红似火，前额之上有一块白斑，乍一看就好像长了三只眼。他嘴里叼着一条小狐狸，带着另外的两条狐狸是一路狂奔，屡屡使出诡计，想要摆脱野狗的追击。奈何这是老天爷降下的大劫相逼呀，始终未能得逞，眼瞅着气力衰竭，前边又被石壁拦住了去路，自知气数已尽，只好停下来闭目等死了。这些野狗们见群狐已然是插翅难飞了，便在山谷里把他们团团的围住，只是呲牙咧嘴的不住的狂吠，却并不急于上前撕咬，就如同猫捉耗子，先要三擒三纵，在吃掉之前还得尽情地耍弄这些猎物。几只大小狐狸被吓得全身发抖啊，悲悲切切的就流下眼泪了。而这三眼老狐，他似乎不甘心引颈就出，从口中就吐出了一枚红丸，晶莹圆润，如珠似玉，似乎以前曾机缘巧遇，在深山之中服食过一株千年灵芝，又躲进坟地里藏了多年，每晚对月是吐纳炼气，竟然得了狐玉在身，此物实有起死回生之效啊！他如今已是走投无路，便想以玉换命了。有道是犬有犬宝，牛有牛黄，老狐体内的石子儿，那便是狐玉了。那些野狗子虽然都是乌合之众，却也认得狐玉可实乃是珍异之物啊，要是吞到肚子里边，少说那都能添几十年的寿，真个是个个眼馋，正想拥上前去争抢呢，就听深夜里一声牛鸣一般的嚎叫。这声嚎叫

0: 进吓得大群的野狗们这全身上下是颤了三颤呢、哆哆嗦嗦的夹着尾巴就都往后退。这个时候只见一头体大如驴的巨犬一道黑烟似的就从山上到了谷中了，那正是荒藏林里的神獒。这大子犬纵身一跃就到了三眼老狐的面前，一口吞了狐狱，转身就把两条大狐狸当场摁住咬死，掏出了两颗心肝来吃了。就着死狐腔子还热乎，又咕咚咕咚的就引起了鲜血。这个时候这三眼老狐在旁边看了个眼满呐，身上被溅了很多的鲜血啊，吓得是体如筛糠，直到猛然醒悟过来，那神獒已经饶了自己跟小狐狸儿的性命了。他死中得活，赶紧叼起了他的狐子猢狲，头也不回地狂奔而去，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等这神獒喝够了狐血，才把两具狐尸留给了其余的野狗享用。不过是僧多肉少，不消片刻，野狗们便把两个死狐狸连皮带毛啃了个干干净净，其余没吃饱的也不敢抱怨，只好再去附近的坟场子里刨死人呢、逮兔子呀。这神獒两眼是目光如炬啊，一边用舌头舔着自己嘴上挂着的狐血，一边阔步就向箭炉走过来了。这炉间中尚有许多铸剑士所留的精铁，他常常将此地作为巢穴，以养体内的暴戾之气。张小辫躲在箭炉石殿的房顶上，把这经过看了个满眼呐，不觉得吓出了一身冷汗，心知这大子犬在漠北的草原上是可以搏杀豺狼虎豹的凶兽啊，怎敢把它等闲视亏呢？但眼见神獒进了箭炉石屋，果然与林中老鬼所言一致，暗想：好啊，这可真是张三爷的时运来了。这个恶犬今夜既然进了此地，就算你是三头六臂、背生双翅，我张三爷也定让你有来无回。当即横心竖胆，同那个黑猫两个伏在了石梁上，蹑足轻踪，悄悄的，就向这石殿的后面爬过去了。
1: 贼猫正在播出。
0: 神獒吃了两只狐狸的心肝，又吞了老狐的玉丹，那可都是炙热的东西啊，不免觉得胸腹之间是燥火大动，就要回破石殿里寻个避风的所在歇息一阵呢。真是何等的敏锐啊，不消抬头去看，已知殿顶石林间就有些异常的动静，战风变气便已经知道了，这多半是两个过路的野猫，哼，尚且不够给自己塞牙缝的，就也不去理会，径直就来到了后殿，伏在天字炉前静静地卧着。这张小辫在石梁上钻行了一阵，也来到了后殿的屋顶。这里石墙半塌，天空中皎洁如水的月光从殿顶的豁口处漏江下来，映的是银霜满地呀。借着月光这么一看，这神獒就卧在炉旁的一座石台上歇息。他头顶的屋梁上悬着三个青铜的灯盏，每一个都有脸盆那么大，上边扣着铜盖，分别是有星斗纹路，铜

0: 久经风吹雨打，都已经显得是斑驳苍绿不堪了。这三个灯盏可非比寻常啊，名为星星盏，那乃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古物啊，是当年给诸侯王铸剑的时候用来保存剑炉中的火种的铜灯啊。要造锋利绝伦的宝剑，除了要有手段高超的铸剑的匠师，以及深山之中五金之精的材料，还必须有天火烧炉，而不能随便用人间的凡火呀。非得如此，剑铸成之后才能运有龙吟虎啸般的凛然的剑气。但是取天火的时机，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要等到有雷电劈中了千年的古树，才能借到真正的天火的火种。石殿之中吊挂着的星星盏，那正是当时用于储存天火的铜灯啊。历尽了千年的沧桑，到得今时今日，这铜灯里的火早已经熄灭了，但是盏内的灯油还在啊。这星星盏分为了三个部分，一个是青铜的灯体，二是灯芯，三是铜灯里边的灯油。灯芯是个碾子，大部分都浸在灯油之中。这个时候灰尘久积，星星盏上盖满了尘土，早已经把灯口给封堵住了。这张小辫儿呢，他趴在梁上看了一会儿，就伸手去捉这黑猫，想要按林中老鬼的计策擒杀神獒。由于他身上着了猫仙爷的行头，黑猫自然视他为同类呀，还以为是要跟他闹着玩呢，喵就叫了一声，嗖就从这石梁上窜上楼顶了。张小辫一手抓了空，暗骂了一声，
1: 哎，他奶奶的贼猫，跑得还挺快。
0: 他就想上屋顶把这黑猫捉回来，但是他身在极高的石梁上啊，这看个下边都觉得眼晕呐、啊，勉强挪到了这个地方，已觉得手脚酸麻，更何况人不比猫啊，怎么敢在这个房梁屋顶之间是任意的腾高和攀爬呢？眼下在荒藏岭的剑炉当中，要是没有这只月影乌铜金丝猫，张小辫就难以成事啊。他看了一眼梁下，咽了一口唾沫，大着胆子在石梁上就站起身来了，想把这个黑猫重新捉下来，奈何胳膊没那么长啊，踮着脚尖虚空抓了几下也够不着。张小辫心下大急呀、啊，额头上冷汗更多了，只好低声央求道：“
1: 这猫儿爷，这可不是胡闹的地方，
2: 您快下来！哎呦，您快下来！您可别坏了咱爷我的大计呀、啊！”
0: 可是这黑猫，他就蹲在屋顶的缺口的旁边，一边用舌头舔着猫爪子，一边在自己的脸上还抹过来抹过去，显得好不悠闲。两只黄金般的猫眼在月光之下金光四射，似乎是有意跟这张小辫儿作耍呢，任你死求活告，他就是不肯下来。张小辫儿在梁上动作稍大了点儿啊，他比不得真猫啊，那是来去无声的，这个时候不免就扫落了许多的塌灰，从上边落下殿中。这神獒正伏在石台上养神呢，耳听他那只野猫在殿顶闹的动静是越来越大了，又被许多灰土落在了头顶上，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们。可是腹中的胡丹是大补之物啊，这一团燥热尚未化去，神情呢就有些疲倦，始终是昏昏欲睡。又自持身份，不屑于亲自去捉两只野猫，所以

暗自是隐忍不发，低吼声中呲了呲牙，一时警告，就继续打起他的盹儿来了。这一下啊，差点被张小辫吓得灵魂出了窍，急忙蜷作一团，就像刺猬似的就趴在了梁上，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只剩下心里是砰砰砰的一通的乱跳。他知道啊，这大子拳那可是神意非凡呐、啊，天网地罩都罩不住他呀，只要使他的感觉稍微有一点不对劲儿，自己就有可能立刻被他撕成了碎片儿啊。这黑猫呢，他本就胆小，已经被吓得不轻了，全身是猫毛倒竖，当时就想开溜。张小辫暗自叫苦不迭呀、啊，唯恐他就这么跑了，赶紧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鱼肉馒头，把手举在了半空，就想引那馋猫下来。全身漆黑的月影乌瞳金丝猫，跟别的猫在习性上那是没什么两样的，除了胆小好奇之外，他最喜欢偷鱼吃腥，见了这鱼肉馒头，顿时就从嘴角里淌下了一串口水，两只黄金色的猫瞳就盯在鱼肉馒头上，看得都直了。张小辫儿见这个伎俩得逞了，暗骂了一声：“哼，死馋猫，回头笑你好看。”就把手里的馒头向下边晃了晃，谁知那黑猫是从骨子里惧怕达子犬呢，虽然目光紧跟着鱼肉馒头来回的移动，却硬是不肯把身子向下移动分毫。这张小辫不觉得更是心急呀，就又举着这个鱼肉馒头向高处抬了抬，不料他在梁上趴得久了，这全身的血脉不畅，就觉得这个指头尖这么一麻，竟然把这个馒头失手掉落了，不偏不斜，恰好就落在了神娃娃的脑袋上，而且就砸了一个正着，就惹得这个达子犬喵，就这么一声恶吼啊，狂怒之下翻身跃起，就像一只离弦的快箭似的猛朝着石梁上就扑上来了。张小辫惊得面如土色，暗叫：“哎呦喂，坏了，张三爷今儿晚上要归位了。”这可正是啊，平君胸中有妙策，难防今夜祸一场啊。这张小辫躲在石梁上，正想方设法把这个黑猫从屋顶上引下来，不料却失手把这个鱼肉馒头给掉下去了，惹得这个达子犬狂怒起来，卷起了一股阴风，从地下腾身就窜到了半空，要把梁上的野猫扑下来撕成了碎片。这神獒的来势凌厉迅猛，张小辫大惊失色呀，他想躲来不及了，只好是闭目等死了。谁知就在这达子犬还没有扑到石梁的这一瞬间，却听得这个殿顶轰隆一声就塌下了一堆碎砖败瓦，一股烟尘陡然而起，原来是那黑猫蹲在屋顶上，看张小辫手中的鱼肉馒头就看得入了神了，这身子向下边探得太过了，竟是踏在了虚空之处，就碰掉了几块碎砖碎瓦和一片的灰尘，他呢也跟着翻着跟头就滑落下来了。达子犬见机奇快呀，他身在半空，忽见灰尘碎瓦自上落下，就凌空一个翻转，折在了一旁，硕大的身躯就像飘叶般的落在了地上，随即抬起头来观看殿顶的动静。月影之下双目如电，凶芒毕露，显得是怒不可遏呀。这张小辫儿呢，以为自己这会儿早见阎王爷了，
没想到，没被这个深鳌咬中，反倒是身上落了很多的灰尘。急忙，他就屏住了呼吸，挥动手臂驱赶着灰尘。这个时候，就听得殿中铜链在晃动的声音。睁开眼睛往下这么一看，只见那黑猫，它并没有直接从屋顶摔到了地上，它仗着身体轻灵敏捷，两只前爪就扒在了星星盏的边缘之上，两条猫腿是凭空乱蹬，把青铜盏坠得就像是秋千似的来回打着晃。星星盏铜灯被锁链就悬吊在半空，这黑猫好不容易才爬到了灯盖上，它战战兢兢地探头往下这么一看，见这鞑子犬虎视眈眈的正抬头盯着它呢，吓得立刻又把脑袋给缩回去了。黑猫把身子蜷缩在悬空的灯盏上，无路可逃，饶是它善于攀墙爬树，也没得施展了。这个时候，一人一猫一犬，一个躲在石梁上是胆战心惊，一个趴在铜灯上是心惊胆战，还有一个守在殿内是怒目瞪视，恰好分处在建炉石殿的上中下三处，可谁也没有轻举妄动，就剩下这星星盏铜灯咯吱吱咯吱吱这么来回的摇晃。张小辫跟黑猫都没敢动，那都是因为心中惊骇欲死啊。可是这鞑子犬一动不动，却是显得格外的异常。一反他平日里嗜血贪杀的长性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事有蹊跷。那储存天火的铜灯盏被黑猫一阵扑抓，积压在上边的灰尘就掉落了一大片，立时呢就从灯口里传出来这么一阵阵的异香。犬类的嗅觉灵敏呢，这个一嗅之下就发觉，大不寻常，铜灯里的灯油那可胜过香油百倍呀，不免一时就疑心起来了。张小辫借着月色看得清楚啊，暗道一声，哎呦喂，猫仙爷显灵喽，张三爷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常言道，时来若草胜春花，运至的泥土它能变黄金呐，看来时运一到，您是挡都挡不住啊，也该着是这个深鳌是杀业太重，命中注定定要葬身于此。哎，接下来就看这个月影梧桐金丝猫在这个油灯上是如何施展了。只见这黑猫想窜上石梁逃跑，奈何无从攀爬，他想跃下地面呢，却见这个深鳌不住地盯着他呲牙咧嘴，就不由得心慌意乱，又怕又急，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片刻也立脚不住，只好就在这个星星盏上是不住地打着转啊。最后他看到三个铜灯盏在半空一字排开，最边上的内盏铜灯的旁边就紧邻着一堵有缺口的破墙，正可以从中逃出箭炉。可星星盏之间离得非常的远呢，那是没法直接窜过去的。有道是，狗急了跳墙，猫急了上房啊。有时候只求生路，哪儿还管它行得通行不通啊？黑猫在铜灯上用力地摇晃着，只盼着离另一只星星盏是越近越好。它使出了全力，就摇得这个油灯剧烈地来回地摆动着。他折腾得正欢呢，就忽然听到底下这个鞑子犬就好像是牛叫似的低嚎了一声，惊得这个黑猫的四个猫爪子一起发软，顿时就趴在摇晃不定的铜灯上。岂料晃得太厉害了，身子一打滑就往灯下滚落了，黑猫
喵一声惨叫，索性就扒住了

0: 牲口的边缘，他唯恐掉下去被这牲口给咬死啊。竖着猫尾巴，几个猫爪子向上蹬，这一来可不要紧呐、坠的那个铜灯不再摇晃了，反倒是在半空就打了个旗儿，灯盏之中的灯油立刻就从中流出来了。这千年的灯油细腻香滑，为世间罕有啊，引得这鞑子犬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伸出了长长的舌头，在星星盏下就接着灯油舔着吃。他当晚活吃了狐狸的心肝，这一团灶火正吃，舔了几口灯油，不仅就觉得这可是满口留香，更觉得滑爽舒畅了许多。这个时候，这黑猫的猫爪子碰到了灯油，顿时就从铜盏上滑脱了，直直的就落向了地面。这神獒正吃得起劲儿呢，却突然断了供给，不免心中发怒，也不等黑猫落地，就在半空之中一口把它给衔住了，牙关上不曾用力，一甩头就又把这黑猫抛上了星星盏，瞪目低吼，逼着这个黑猫再移前法施为呀。这黑猫捡来一条命，他哪敢不从呢，急忙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在星星盏上一阵的折腾，把铜盏上的灯油是一点一点的倾倒下来。这神獒呢，他就在下面伸着舌头接，不曾错过了半滴。哎呦，舔了好一个舒服畅快。神獒虽然警觉狡猾，可哪里会想到野猫敢给自己下套啊，又加上正值心火大燥，难免一时大意了。他把灯油吃得口滑，也不问多少，只顾要吃。不料这灯油虽然非药非毒，那是不能多吃的。俗话说，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香油，吃多了您就得吊胯跑肚。即便是硕大凶恶的巨犬，您窜上三泡稀屎，也会全身绵软无力，变得还不如一头绵羊。这神獒尚未来得及跑肚窜稀，先自被这个油给蒙住了心了，东南西北多饮认不得了。他就隐隐觉得不对，在地上打了两个转儿。哎，我这怎么糊涂了？晕晕沉沉的，他就一头撞在了墙上。能撞棺材板的狗头那是坚硬无比呀、一脑袋就将这个破墙给撞塌了半壁呀、就是卧地不起，这嘴角拖着长长的蝉鞋，鼾声如牛，竟然就昏睡起来了。这张小辫儿呢，他躲在石梁上，看到这个鞑子犬倒在地上，忍不住心头一阵狂喜呀，但是还不敢大意，随手就摸了两块碎石头，从高处投在了他的身上。这神獒呢，满肚子灯油，心神魂聩迷惑，现在啊，纵然是泰山崩在近前，他也浑然不觉了。
1: 贼猫正在播出。
0: 这神獒满肚子灯油，神愧迷惑，这个时候纵然是泰山崩在近前也浑然不觉。张小平大喜，我要是你这恶狗奸猾似鬼，也叫你吃的张三爷的洗脚水，嘿嘿。然后就从殿中的石柱上溜下来，壮着胆子在这鞑子犬的身上踢了两脚，见果然睡得就同死狗似的，他呵呵一笑，嘿嘿，这是一半还一半，嘿嘿。

哎呦喂，你就别怪张三爷我心狠手黑了，须知荣情趁早别下手，下手岂能再荣情吗？当下他伸手就从身上拽出了寸青短刀，把神獒那颗狗头活生生的就给切割下来，用石灰盐撒裹在几层厚油纸之中，外边呢则用块破布卷了，打了扣子当包袱，就伏在了背后。张小辫刚想抽身离开，但想起来还有些事儿要在天亮之前做完，眼看时辰不早，赶紧着手行事儿啊。他常在山野中走，认得许多的野菜啊野草啊，他看箭炉附近生长着几丛七不断肠草，这是当地比较常见的一种毒草，就顺手摘了，再将没头的达子犬的尸体切割剔剥，从肚肠内掏出了那枚胡丹贴身而藏，随后呢连狗血都一发收拾了，就都堆在了地炉当中。整个荒藏岭石殿分作了三进，中间的地炉形如大鼎，底下有火眼火塘，山中又有的是枯树枝儿。张小辫匆匆忙忙收了几捆，用火点了一些干柴，从后殿取了一些山泉，连同几大丛七波断肠草，就熬起了一大锅香肉汤。虽然张小辫手脚利落，也足足忙活了一个时辰，最后见那大锅中的肉汤的香味已经一阵阵的冒出来了，知道大事已定，急忙带着黑猫就躲回了殿顶。不多时，在荒藏岭附近游荡的大群的野狗们可就被这肉汤的香味给引过来了，他们都知道石殿是神獒的巢穴呀。这山中的野狗没有不怕它的神威和凶猛的，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啊。可是这肉香那是越来越浓啊，这可叫他们难以抵挡啊。终于就有两条贪嘴的不要命的，这野狗就熬不住了，横下心来就钻进了石殿。群狗见有带头的，哪儿还顾得了许多呀，立刻流着口水在后边蜂拥而入，互相监视你争我夺，把地炉中的肉汤吃了个滴滴无存呐，又各自抱了一块肉骨头就地埋头乱啃。这七不断肠草的药性一发，凡是吃过肉喝过汤的野狗顿时都被药就给药翻在地了。这可真好似一块火烧着心肝，万把枪穿刺着肚腹啊，他们疼的是遍地打滚，就不到一炷香的功夫死了个尽绝啊。张小辫儿呢眼见大功告成了，可是这心里头恍惚着梦啊，他以前偷鸡摸狗的事儿做多了，杀几条野狗的勾当自然并不放在意下，只是感叹这林中老鬼他可真是有未卜先知之能啊。啊，看来张三爷时来运转这造化到了，可有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今天只不过是百十条野狗，一想到自己今后飞黄腾达的峥嵘时节，还不知道要连累多少人跟着舍身丧命，想到这儿难免有些心虚。哎呦，那就不知道是福是祸了。这个时候皓月西沉，东方将动，荒山野岭陷入了破晓前的黑暗。张小辫虽然心中忐忑未定，也只能是尽快赶回灵州城，于是匆匆背了达子犬的狗头拨草寻路，就离了这个山谷，堪堪快到城门了，天色也已经亮了。忽然就听得了一声炮响，只听得遍地里是杀声震天呐。

就见有无数投过红军的太平军正在一片片喊杀声中铺天盖地的就压向了城墙，兵锋极盛啊，旗帆刀矛密密麻麻。

自打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大禹治水以来，世上经过了夏商周上古三代，随后是诸侯国的割据，五霸七雄闹春秋，才引出了秦王挥剑扫六合，又使得楚汉相争夺天下。这期间说不定有多少改朝换代的兴衰变迁，直至明末八旗铁甲入关，一举踏平南北，定鼎了中原，满洲天子在北京做了龙庭，免不了一番励精图治，好让百姓们休养生息呀。期间呢，也曾有过康乾盛世，一度是海内无事，可是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了，外忧内患接踵而至，朝廷对内是横征暴敛，残酷镇压，对外呢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逼得各地义军是揭竿而起，天下大乱。其中以太平天国运动持续的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彻底撼动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太平天国起义从粤西爆发，迅速席卷了大半个天下，当时世上无事日久，兵甲懈怠，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那早已不能和当初的八旗入关的时候相提并论了。由八旗和绿营组成的正规军九输战阵，根本就难以应对大规模的战争，皇帝不得不下旨啊，由各地官吏主持招募团勇，筹建新军，以此来御敌平乱。其实啊，早在当年镇压白莲教的时候，这朝廷就早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了，经此开始大举兴办团练，用官府控制下的地方武装取代官兵作战，像清末比较有名的几支新军，诸如湘军、淮军、楚军等等，那都是借着团练出身，营中的兵勇或是父子兄弟，或为同乡同族，怎么打都打不散，所以战斗力是极强的。单说这马天锡，他本是区区的一个知府啊，就是因为组建团练平寇有功，才被朝廷破例升为了巡抚。他不仅深通为官之道，更是满腹韬略和兵经，又出身于当地根基甚厚的名门望族，是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但他在朝中却没有什么依靠，要是放在太平岁月守文的时节里啊，可并非是真有本事就能够平步青云担当重任的。像马天锡这种在朝中没有门路的官吏，那顶到头也就能混上个什么聂司啊、藩司啊，至于什么巡抚、总督之类的大吏，那可是连想都不敢想了。可是恰好有越寇作乱呢，马天锡施展才干的机会那随之就来了。他亲自找来了许多富商巨贾，小以厉害，让他们出钱出粮出丁，组建团练，协助官军守城啊。那些个豪商巨富，那都是事倍精英，唯恐越寇一到毁了自家的基业呀，所以拼着倾家荡产不惜血本的支持着官府。当兵吃粮的人从来就不少，更何况打着官家的旗号，只要是有粮有饷，就可以迅速募集到大批的团勇。凭借着灵州城里边钱粮充足，而且城防坚固，地势险要，与越寇恶战经年，大小数十仗，非但没有丢失了城池，反而钳制了几股越寇的主力，灵州的团勇呢也就逐渐成为了一支善战的劲旅了。皇上对此大为赏识啊，破格就提升了马天锡的官了，让他总领治地内的军政事务。可是这马天锡心就跟这迷人镜似的，常言道啊，飞鸟镜梁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朝廷上许给的顶戴花翎，哎，

那只不过就是个空头大愿。要想图个封侯拜相，关键那那得依靠自己的实力。在尽力结交朝中权贵的同时，还要趁着眼下平乱之际是大举扩充团勇，手底下的军队越多，将来您升官的资本就越多。所以在马天锡的手中，除了掌握着各大商贾知识的团练之外，还招安了几股人多势众的响马和水道，并且利用关系暗中跟洋人交易，购买了许多犀利的西洋火器，把个灵州城守备的真的像个铜墙铁底儿似的。这太平军呢，接连打了灵州数次，都因为城高壕深，所以屡攻不克。加之军中粮草接济不足，也没办法围久了。但是此番卷土重来，大有志在必得之势啊。天刚刚破晓，一队队的太平军就从四面八方聚集了，先是放了一阵炮石，随后大队人马铺天盖地的就向城墙扑过来了。灵州城里的守军早已经剑拔弩张的等了一夜了，见这个月寇蜂拥而来，声势浩大，真是旌旗蔽野，刀枪如林呐。但是城中的团勇多是久经沙场，此刻并没有急运战，各营全都偃旗息鼓，静静的就趴在垛口的后边一动也不动。城底下有三条壕沟，两边的沟里都插满了坚木的桩子，当中一条深壕最宽，里边注满了污水，每条壕沟之间都结着阻挡冲击的鹿角和刀寨。冲在前边的太平军很快就到了沟前了，被迫停下来去拔这个拦路的栅栏，还要再用竹梯搭桥。顿时呢，就有无数的兵卒就被这个沟给阻挡住了，乱哄哄的就在个城底下挤作了一团了。这个时候就听这城头之上是一通梆子急响啊，趴在城上的团勇齐声发喊，把一排排台枪和劈山炮就打将下来了。一时间硝烟弥漫，千丸鸡射呀，那些挤在城下的太平军被打的是血肉横飞呀，你推我挤可就乱成了一片了。有许多人在混乱之中掉进了壕沟，不是被木墙戳死，就是落在污水里淹死了，中枪带伤，折足断臂的更是不计其数啊，血乎乎的倒在地上，大声的惨呼。但是太平军是前仆后继，仍然是不顾生死的蜂拥上来冲击着城壁。这个守军呢，随即又放下了滚木雷石，那些拱木上都嵌满了铜片呐、铁钉啊，滚落下去一年呢，就是一溜血胡同。只见城墙附近狼烟火炮是轰响不断，强弓硬弩射得好像是狂风骤雨，直杀得尸积如山，沟渠满，血流成河，映红了天呐。这场恶战从佛晓打到了正午，太平军死伤累累，被迫暂时就停下了攻势，留下了数千具的尸体，收兵后撤了。马大人在城上举着单筒千里眼看了一会儿，就发现这个月寇是败而不乱，在附近聚拢了人马安营扎寨，把灵州城围的是水泄不通，看来竟然是要持久困城了。他不免这个心中隐隐的就担忧起来。那位土海提督听报说月寇在城下大败，被官军杀死无数，立刻顶盔贯甲上城来观看战果了。他全身戎装披挂，前后簇拥着几十名亲兵和护卫，还专门有两个家奴给他扛着一把大刀。这口刀从来没有人看见这提督大人用过，纯属是增添虎威的摆设。等他到了城头，已经被身上厚重的盔甲累得是气喘吁吁了，

马大人一看这位爷太来了，赶紧命人搬了一把太师椅，请土海提督在城楼上坐了督阵。土海将军看到了太平军在城下尸横遍野，这心里颇为满意啊，扶正了头盔，咧着大嘴哈哈一笑，对众

0: 是何等的英明神武啊！嗯，这些不自量力的发地反贼，为是以卵击石，能兴得起什么风浪啊？嗯，我看也不用朝廷起大兵来剿，只其如此几阵下来，此辈丑类就已被咱们斩尽杀绝了。
1: 马大人赶紧迎贺，先说皇上乃是真龙下凡呐、那确实是英明盖世，神剑无双啊，又赞土海提督，那是皇上手下的副将，但他心下仍不以为然。眼见这一仗虽然杀伤贼寇无数，但是却胜的是格外的蹊跷啊！这个越寇，他最是悍恶狡猾呀！要是都像这般前来送死，那早就被官军扫平镇服了，也不至于有今天的气候啊！按照以往的经验，先前被打死在城下的，那应该都是些被他们掳来的流民和俘虏，敌军的主力却没有受到什么折损，只怕这真正的恶战还在后头呢。这个时候有若干小股的太平军就到了城下霸阵，这也是古代的一种心理战，不外乎骂那些青妖都是关外深山老林里成了精的妖魔呀、鬼怪呀，占了汉室的山河呀，乱我大好的中华呀，啊，又让大家伙在脑袋后边还留了一条他妈猪尾巴啊，谁不留就要杀谁的头，真他妈没了天理了。这等妖孽啊，竟敢还想污蔑我天朝的天兵天将是造反的贼寇，却不知仓颉造字的时候是根本没有造反两个字的，这都是官家自己捏造出来骗老百姓的，总叫大伙儿蒙在鼓里受他们的欺压。青妖没入关之前啊，不也是被咱们骂作满洲鞑子吗？劝你们不可以违背天道，助纣为虐啊，再给清廷当什么奴才了，赶快幡然醒悟啊，把城里的当官的全都给我绑出来，献到了阵前，跟着咱们的轰天王杀尽青妖，共享太平盛世。 城里的对此早有准备啊，也有先前拟好的骂词，专叫那些嗓门大的兵勇与越寇对骂，无非是骂你这般什么什么专心什么一横一竖的发逆丑类啊，啊，从来什么不尊先贤古圣啊，为首的那个贼有伪王把自己打扮的啊跟个什么西洋的和尚似的，那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而已呀、本来明明是我国朝的子民，却胆敢蛊惑人心，妄自充作西洋的神仙的儿孙呐、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认得了，如今竟还扬眉袖手的大言什么天道，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天道是个什么东西。今天你等死伤惨重，想必已经领教了官军的雷霆手段，何苦再做此大逆不道的勾当啊？要知道回头是岸呐、而等如果早日改邪归正，赶紧把一干伪王伪帅捆绑起来献到了臣下，官府呢念你们一时误信匪类的谣言，必定是不予追究，给了赏银就将你们发送回乡，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否则等到朝廷的大兵一到，天威之下啊，你们个个那都是诛灭九族的罪过啊。这双方开始呢还都有些个劝降的意思，但始终就没人肯投降献俘。灵州城已经挡了太平军多时了，经过一场场的恶战，这两边互有死伤，

0: 军恨之入骨了，各自明白，哼，谁呀，落在对方的手里那都得不了好啊，任其说的天花乱坠，那都是无动于衷的。等骂到了后来，就干脆变成了肆无忌惮的破口大骂了，竟是些市井乡间的粗俗的脏话，极尽歹毒诅咒之能事。直到红日西斜，那一阵阵南腔北调此起彼伏的叫骂声都没有停止。马大人，这心里是阵阵的不安，总觉得月寇似乎他在有意着掩盖着什么举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始进行四分之一决赛了。那刚刚结束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哪些场景给您留下了最深刻印象？我们今天共同讨论一下，并且我们会前瞻一下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奖品，大家可以在节目中和我们进行留言，希望这份幸运属于您。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栏目哈。今天我们把这个竞猜环节往前提一提。由于呢是昨天我们出的题是一个延后题，猜的是呢八强落位之后冠军是谁，那大家呢比较热门的集中在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身上啊，千万别出冷门，出冷门的话呢，我们这七位啊加上 AI 会又一次全军覆没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出题，今天的题是我来出啊，这个题面呢锁定到了明天凌晨进行的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大家可以听听题面。

0: 在央视频和我们取得互动，说说你的竞猜的想法。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三选一，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踢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3: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10场比赛中只有2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10场比赛中有高达6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4: 我是越挫越勇，不计积分榜垫底的李哥。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1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5: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5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6: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三，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0: 最后一个猜的呢是 AI 小胜，目前呢他在我们这次哈、从世界杯开始到现在的竞猜环节积11分，排名第一。第二名呢是杨森9分，第三名呢是管月琪和朱一鸣并列哈、是8分，张文现在是7分，王宇和李哥呢是6分。那这个题我们出完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说一说啊你的一些想法。猜法国队会领先先进球的是李哥啊，还有这个朱一鸣，还有这个 AI 啊，以及杨森。猜零比零的是王宇 啊，张文和管乐奇没一个猜摩洛哥会进球的。所以呢，今天这比赛如果摩洛哥先进一球，我们这个专家预测团再一次团灭啊。这个本届比赛我们已经团灭很多次了，大家就仅供一参考啊。我们这有时候很多时候都反向的，这个专家们都不是很准。来看看互动平台，这个春风得意马蹄鸡说法国将1-0战胜摩洛哥啊，这你也没提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进球。还有这个大庆七七说呢，法国对摩洛哥3-0上半场，我猜0-0哈。沈大啊 CBDYC 说法国今天晚间肯定能赢啊，过摩洛哥这关有难度，但是不大，胜就胜在阵容的深度上，球星的成色上，说得很好哈。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有可能这场比赛有可能啊，是不是会效仿安廷和埃及的比赛，让二追三。那个比赛其实是本届比赛的一个经典赛事，其实很多时候经典赛事啊让你看的是很揪心，一届比赛当中有那么几场会被很多人记住，当然呢是越到关键比赛越出这种经典赛事呢，就证明这届世界杯的整个的含金量比较高一些。所以说那场安廷和埃及的比赛啊，先让大家念念不忘啊。还有这个朋友在互动预测啊，这个当过兵的人说预测法国队上半场2-0进俩球，可能会随时闪电结束比赛，相信高卢雄鸡啊，就是相信法国队的进攻能力。还有朋友说摩洛哥如果打防守反击铁桶阵的话，法国也很难，有可能会拖到点球大战。是的，两支球队呢在上届世界杯其实就是冤家，当时法国队呢是踩着摩洛哥队继续往前走了一步进入决赛的。这届比赛呢是又相较于上届比赛提早相遇了，但摩洛哥呢现在整体来说人员上有缺失，但这个队呢已经蜕变成为一支强队了，它不再是靠一些可能性一些冷门进入16强进入8强，它是靠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能力啊。所以他现在代表整个非洲足球啊，来之一战。所以这场面对法国，我觉得他们的动力和想法呢，应该是颇多的。那8强战呢，分别是明天凌晨的法国对摩洛哥，还有这个接下来的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呢是阿根廷对瑞士。大家也看到了，是6支欧洲球队，1支非洲球队和1支南美球队。这也某种程度代表了现在足球世界的整体格局。好，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进段广告回来我们会听一个张文啊在美国前方做的访谈，足球是圆的，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打门球进了，
11: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1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大家来到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现在正在美国报道美加墨世界杯。2周之前我刚落地洛杉矶，去找到了我的同事驻美记者刘潇谦。作为一位曾经驻拉美现在在北美驻站的国际新闻记者，潇谦和足球的缘分不浅，他曾经在现场报道了南非和巴西2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是他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了。比起我这个体育记者的世界杯的履历，他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但是潇谦自己呢说他仍然不是一个球迷，去 切地说，他是一个想要把足球作为棱镜来看待世界的观察者。

0: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刘潇先完成了一次关于足球的非虚构写作。他走进美墨边境，袖带水牛城和洛杉矶的球场，想要发现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足球的秘密。我们两个人就在道奇棒球场附近的一个足球餐吧边看球边聊，轻松地聊了一些关于本届世界杯可能有点沉重的话题。自我介绍啊，我是张文，是一个从业大概十多年的体育记者。我坐在我旁边的是小钱，在洛杉矶的一个很 chill 的小院子里面，然后大家都在看法国和挪威队这场比赛。
1: 这个地方是洛杉矶偏市中心的一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餐吧一样的地方。其实这样的场所在洛杉矶并不是很多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就这边的人他不怎么看足球，所以比方说在美国想要看足球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爱尔兰酒吧，因为基本上都放足球，然后要不就是像这家是偏德国菜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以足球的餐厅来怎么定位的。
0: 因为我的教育背景是我的研究生是在伦敦上的，所以就这样的酒吧如果在欧洲的话就可以说是遍地都是。
1: 对对对，
0: 我其实如果不是来采访报道美加墨世界杯，我不知道自己对美国的了解是如此的有限。这次来到 LA 我觉得哦，洛杉矶真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因为所有每天在跟我说话的人就是 Uber 司机，几乎每个人都跟我聊到了世界杯。特别是我遇到了一个阿根廷的大叔，因为我在车上面看比赛，然后我瞄了一眼，我发现他也在一边开车一边偷偷在看比赛。我们发现我们看的是同一场比赛，认识一场葡萄牙的比赛。然后我说我是葡萄牙队的铁粉，但是我并不那么喜欢 C 罗。然后这个话题就聊起来了，然后就说在，他说我是从阿根廷来的移民，我5岁就从阿根廷移民到美国。他说但是过去很多年阿根廷人这个社群在美国不是非常可见吧，这样说。但是2022年阿根廷队夺冠之后，哎，你如果是开车你跟人说啊我是阿根廷来的，大家都会跟我提到足球。然后他说我马上就要和我们一家人去看阿根廷队加纳队的那场比赛。我说啊那一定很贵吧，我说尤其一家人。他说我花了好几年的积蓄，但是值得。他说那是阿根廷的比赛，在美国比。我这次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就是我到了那个质证中心，只有一台电视在放世界杯的球赛，但是 我一听正好进球了，是西语的 go 而不是英语的 go， 一看就是墨西哥裔的小哥，抬头看了一眼，其他的人眼皮都没抬，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去查，我说哎，为什么会在洛杉矶有西语的转播？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洛杉矶的西语的转播是，首先他买了版权，是福克斯旗下的一个公司，这个电视台的收视率甚至比在洛杉矶你看英语转播的收视率还要高60%。我才意识到哦，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城市，有非常多的拉美裔，他们还是很爱看足球，只是是不是在媒体上面看不到。
1: 比方说洛杉矶它的拉美裔很多，所以这些是足球在洛杉矶的一个很大的球迷的占比。因为洛杉矶也有几个足球队，包括像刚才说的银河队，就是贝克汉姆小贝在那边，伊布也在那边踢过一段时间的球，所以洛杉矶的话它略微好一点，就是它有一定的球迷基础。但同时洛杉矶的这些大的体育强队有很多，比方说道奇离我们这边就很近，还有一些什么湖人呀，就很多，所以它的这个球迷群体其实某种程度上被分散开了。因为其实像拉美的，比方说古巴人他也很喜欢棒球，因为古巴的这个棒球是非常强的，每年也有很多古巴的球员打到这个美职棒里面来，所以我在想说，在一些更小的一些城市，比或者更所谓的更白的一些城市，就是可能种族构成比较单一的，什么达拉斯其实是一个很白的城市，
2: 堪萨斯
1: 像这些城市，它其实碰见的，我觉得可能会看见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国际足联把一些或者美国足联把一些比较好的比赛放到堪萨斯，在中西部这些地方，不然的话大家更不去了吧。
0: 因为这次像美国队，它的整个的球员的构成，拉美裔的移民，特别是墨西哥裔的人是不少的。然后与此同时，其实墨西哥队队内也有一些是他实际上就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人。我在2018年，那是我唯一一次，就是在这次之前唯一一次采访世界杯，然后当时就遇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当时我们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同事是一个北京人，然后北京人啊，他看见这个绿色的球衣啊，他亲的，他就看见绿色

0: 就和人去搭讪，说您是从墨西哥来的吗？然后那个墨西哥球迷就说不是，我是从德州来的。我那次就是意识到，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墨西哥裔非常的多，而且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你说他支持墨西哥队还是支持美国队，哎，这个其实也让我很困惑。
1: 书里头其实第一章的一个故事，我有问过那个主人公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人是出生长大在美国的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嘛，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草根球队，我记得他是说如果是墨西哥队跟美国队打，他会支持美国队，因为他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说他整个也是墨西哥裔的，他要跟我说他会支持美国队。
0: 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就是有一些美国的政客吧，其实对于拉美裔，比如说你还喜欢足球，或者是说如果我们办一场比赛在 LA， 如果是墨西哥打美国，他们会担心墨西哥球迷会比美国球迷会更多，会有这样的担心。其实你在这个书里也多少提到了有关于拉美裔墨西哥移民现在在通过足球这个棱镜吧，在美国的一些处境。
1: 对，比方说像我们那本书里面第一章的一个故事，就是讲美墨边境的一个草根足球队，他办德比然后遇到的情况，然后那个其实是一年前去采访的，那到现在大家都说哇，跟这个比方说伊朗队在世界杯的遭遇太像了，包括我们那个书里面也说那支球队必须得比赛完当天立刻就得离开，这个其实是我们一年前你其实根本无法预言到，这样有点像我们好像预测到了一年后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是预测，是因为这些事情在美国本身就是发生的，只不过就是说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我们如果说它有点像预言性质的样子，一般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类似于世界杯的一个情境啊，涉及到两个国家，一支国家需要进来比赛，然后又遇到很多这个美国，虽然说现在跟伊朗在打仗，但是美国跟墨西哥这种边境的移民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它一直存在在美国的。
0: 说到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一起联办，最初它的申办叫做 United at One， 就是说我们要像一个地方一样，或者亲如一家，我们北美。结果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三个地方的矛盾好像比以往要更深刻一些。而且其实我特别想分享的是，我有过七届奥运会的报道的经验，我从来没有对办签证这件事有过印象，从来没有。
1: 因为它可能很顺利，所以你就
0: 不仅很顺利，就是奥运会的证件实际上就是你入境主办国的一个许可，在几乎所有的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境外，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英国嘛，所以你不牵扯办签证的事儿。第一次就是真正的你从中国去境外去报道奥运会是里约奥运会，拿出那个记者证，看了那个记者证之后，看见奥林匹克的标识，然后人家就温暖的一笑就放你过去了。那个好像是一种默契，是全世界对于体育比赛给大家，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带来了这种无国界的自由的一种认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特权，但是这次办签证过程当中肯定要做更多的资料的准备，更多的审查，然后所有人都在抱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还要去办签证，然后与此同时还要办三个国家的签证，你不是 United as one 吗？然后三个国家签证现在都要办，
2: 而且你得想的话还有其他的
1: 一些国家的记者，包括一些可能他们的签证是在那个美国禁令里，他们海地的呀、伊朗的呀，这些
0: 还要交更多的保证金。
1: 对，还有一些中东的一些记者，他都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次的世界杯。
0: 对，所以我意识到，就是过去我们只是短暂的享受了体育带来的这种大家庭式的便利和自由，未来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享受这样的便利和自由，我有一点不确定。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立即想到了昨日世界，就是斯威格当时写说1917年以前的世界根本都不需要办签证，也不需要办各种的许可证，然后但是因为战争一切都变了，自然我们会怀念那样的昨日世界。
1: 突然想到就是在世界杯上面有种很特殊的场景啊，包括原来没有短视频，原来都是电视，现在短视频多了都会呈现。比方说我最近就看见好像是说是厄瓜多尔还是哪一个欧洲拉美的这个国家，然后打输了， 然后现场。

0: 就有一个拉美的小男孩，他就很难过就哭了，然后其他的这个球队，就他的敌队，就一起鼓励这个小男孩，一起唱歌什么的，就这种东西是就是很可贵的，很世界杯上很可贵的一种东西，包括很多等于球迷啊在现场，两支其实是敌对的那种球迷遇见，但是他们彼此除了这种比赛的竞技之外，找到一些更共通的友谊，在这个在世界杯上面是每届世界杯都会出现的一些很感人的场景，
1: 是都会有
0: 的，是，但我觉得像美国主流的文化，它很难去感受这种东西。
2: 就想分享一个昨天我在现场看比赛我很讶异的一个地方，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实际上已经无关出局与否了，通常这样的比赛大家都会很和谐很欢乐，但是我真是看见美国球迷和土耳其球迷打起来，土耳其球迷非常大的歌声，然后非常大的口哨声，尤其是土耳其队进球之后，像土耳其啊、欧洲啊、包括非洲，他们都有成套成套的加油歌，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然后前面的美国观众就对他们太吵闹表示不满，然后你知道土耳其人战斗力也很强，然后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美国人思想里头慕强、想要赢的这个感觉，已经超过了世界杯或者说足球呈现出来的这种除了竞技之外的一些很感人的共通的人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在美国是很难体会的。
2: 我想问一下，就是火遍全球的佛得角门将在美国媒体上有露出吗？
0: 有，但是很少。这种故事其实是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涌现出来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超越足球的，对，但这个东西我觉得至少我在美国是在体育的这种氛围内是没有发现，他们更崇拜那种赢的，所以你在看美国队打土耳其这场比赛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任何的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会在那种环境下打起来。
2: 对，我昨天看比赛，就是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现场的镜头真的非常喜欢追名人，就是当然你看欧洲足球也他也会，那都是足球名宿，但是现场会来一些，比如说昨天应该是 Hilton 来了，
0: 邓飞
2: 对对对，皮蓬是篮球明星，布拉德皮特，就是他甚至会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那个球还在踢，然后突然间就踢到明星的脸，然后为什么比赛还在进行？我看他干什么？
0: 增强娱乐性。
2: 你要先成为一个有名的人，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家足球俱乐部，那我们就买足球俱乐部的单；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个篮球俱乐部，我们就买这个篮球俱乐部的单。就是这个像银河这样的俱乐部，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只是一个足球的载体，就好像曾经贝利也给美国带来过足球的狂热，但是贝利离开了这个联赛之后，足球还是没有在美国。
0: 他不但没有在美国成为一个被拉起来的力量，甚至导致很多后来的历史学家、足球研究的人员发现说，贝利的离开就是在70年代的一阵子，利用这些南美或者欧洲的球星来拉动收视率，等这些球星离开以后，足球甚至比原来发展的更差，所以导致后来在80年代足球美国就进入叫孤岛时代嘛，就整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足球的联赛。很多历史学家觉得跟这有关系，就是它出现的这种严重的下滑啊、嗯，
2: 就是说它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关注度，然后它只是跟着明星走，但是足球明星在美国其实他只有就是这个人太有名了，对于他们来讲，你是 C 罗，是梅西，甚至比如说如果你在中国这届世界杯可能还会火一个哈兰德，我觉得像哈兰德的广告你在美国是几乎看不到的。
0: 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写作的对象是能够代表美国洛杉矶的这个特点，洛杉矶现在一个特点就是传媒业、娱乐业网红化，说娜塔莉波曼的一些好莱坞的明星，包括一些美国的科技公司的女老板，然后他们合资然后组建一支球队。那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不同场合看见这个球队的一些球员，但我觉得他们的打扮，包括我在社交媒体上面关注他们，觉得他们更像网红而不是足球队。那我进一步去观察，就发现说他们的每年的这个球队的盈利是非常惊人的，甚至超过一些男子的足球队，但他们在这个他们所处的联赛的踢很差的，都是倒数，每年都是倒数的几名，所以你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一支球队踢这么差还那么能挣钱，因为其实球队的钱的一部分来源是门票，另一部分来源是广告的这种代言赞助，那说明说这个票卖出去很多，赞助也很多，那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才去进一步的去观察他们的这个运营的模式。 发现他们可能并不是像传统的足球队去营业它，而是更像是一个娱乐公司、一个科技公司的这种
2: agency
0: 的这个概念。然后我才发现说 ，OK， 在美国有一支球队，是利用这种新的方法才去打破它，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像这个新媒体也会抢占这种转播的这种一个平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明说，假设这个我们把这种转播的平台形容成一张空桌的话，说明上原来的空桌都已经坐满了人，有这个足球、冰球，突然间这个桌子已经被另外一张新的桌子出现，就是这个新媒体的桌子。那如果假设天使城它作为一支足球队能够利用这种空桌的这个机会先去抢一个位置的话，也许是能够改变它的这种生态在的。我也在观察这一点。
2: 我觉得这个热播的故事还可以再继续写，然后再继续分析。
0: 对，
2: 你在本届世界杯上有特别关注的球队吗？
0: 球队的话，我就比较关注伊朗队，毕竟美伊在算是打仗期间。
2: 我相信任何一个现在驻美的记者哈，每天报道的事件可能都是围绕着伊朗来进行的，至少在过去这半年当中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你一个非常关心的事情，他们在美国的遭遇。
0: 那伊朗队的话，他必须就是每一天就是比赛当天进当天走，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过于浓缩了，或者说忽略了他们在这个世界杯上面的一个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他本身在美国的这个世界杯的待遇，包括热身呀、训练呀、赛前这一切都不怎么公平，因为其他队伍可以提早来，这是第一层，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提早多久来美国。他经常会收到通知，就是说今天下午6点愿不愿意去美国，然后到了6点就没有任何人在理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处于这种要不要去美国不去美国的这种。
2: 补充一个体育记者的视角，因为其实看起来无论是足球比赛还是其他一些奥运会的比赛的项目，体育的不确定性都非常强，但实际上就是体育的备战它要求的是一个高度的确定性，就是我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干什么，实际上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和安排的，才能保证这个运动员在场上那个90分钟有一个我尽量可以控制不确定性因素达到最好的一个发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在比赛之前对于我在什么地方可以训练多长时间，进行什么种类的训练完全不了解的话，确实对于运动状态表现会有极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因为很多强队都知道自己的即将面对很不确定性，在美国飞来飞去，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小组第几出现，然后你不知道你下一个飞往的城市是什么，他们做的计划是我就要把所有我可能去的城市，这个城市可能遇到的天气情况全部都把它做到我的计划里面。那你现在说伊朗队现在面临这个情况，其实和运动表现或者是说和科技和科学毫无关系，它就是纯用意志力。
0: 伊朗队经常就是比方说训练到一半，然后突然间就必须得喊停，然后说可能为了比方说提早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去，这是他们经常碰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些采访里面，主教练就是说很多队员就是小腿抽筋啊，或者是必须得换人，这个换人他不是战术的换人，是因为就是队员的体力消耗非常的大。这个跟他们之前的就是马上刚到，然后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休息备战是有关系的。
1: 我和肖谦的对话结束一周多，美加墨世界杯又爆出了很多门外影响门内的新闻，这已经超出了我过去采访大赛开赛前争议满满，比赛进行中足球回归足球的传统叙事。世界杯所处的世界在发生改变，这项赛事也不可能一直在泡泡里一成不变，发现它的复杂，尝试解剖它的复杂，我想就是我们的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足球是缘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文，相信世界杯期间我们有机会

0: 成功，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就剩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那互动平台呢，看到很多朋友发的信息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四分之一决赛。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1: 晚上好，大家好。
0: 咱们这个聚焦的是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哈，这个互动平台有很多朋友在聊啊，我觉得有些聊得很专业啊，我也读一读，贺宇可以听一听哈。这个静海观星朋友说，战术对位上，摩洛哥大概率5-4-1低位防守体系，核心是用边翼位加中后卫的双层夹防姆巴佩，减少姆巴佩冲刺空间，但法国中后场的插上远射能力有可能是破密集的关键变量。其实也说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一个是主攻啊，一个是主守，并且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呢就是秘密不是很多，因为过往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两支队伍就是交锋过，上一届呢就是法国队应该是踏过摩洛哥进入了决赛哈。那这届比赛呢，其实摩洛哥有一定的变化，就打的比赛的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呢比以往更务实一些哈。怎么看这场比赛从战术层面上两个球队的选择啊？
1: 我个人认为摩洛哥不会踢5-4-1，因为首先这个教练过去的执教呢，不管是在国青队还是说在成年队，他主要的打法是现在的这个体系。另外一点呢，就是这届世界杯啊，其实在小组赛期间有一些5-4-1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些案例到了淘汰赛之后统统的全都失灵了。日本最后时刻5-4-1上了两个替补纯边位啊，就是真正的五个后卫。没有防住巴西的绝杀，荷兰全场5-4-1去打摩洛哥，最后是被绝平，然后巴拉圭呢，在赢就是过德国，把德国拖入加时和点球的比赛里面，恰恰他们踢的不是5-4-1，他们是用四后卫来顶住的，然后这个刚果金打英格兰虽然是被绝杀了啊，但是长时间踢得很好，也是4-3-3的一个4-5-1的一个阵型。然后巴拉圭输给法国是踢了5-4-1，最后还是一个输，所以摩洛哥今天如果选择5-4-1的阵型也是一个输啊，这个只是输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同，这里边的一个原理就是说，现在的偏弱的球队想要在防守里边顶住这种强队的话，其实你是需要外围有足够多的人手，而不是只是放五个后卫，然后把外围的空间全让出来，这样的话你是经不住强队的持续不断的上强度的冲击的。如果你得把外围的空间稍微保护的好一点，其实埃及那天打阿根廷差一点过关啊，他也是四后卫，但是实际上是让两个边锋回来帮助防守，甚至有的时候像6-3-1，但是为什么这个可以阶段性的能够实施呢？因为边锋球员回来帮助防守和你上两个纯边位是不一样的，因为边锋回来拼命防守之后他还有一点进攻能力，我们看到那个埃及被吹掉的长途奔袭的进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摩洛哥会坚持自己的一个打法，然后但是确实会选择低位防守，只不过他们想要真的打到法国队的痛处是比较困难的，我个人觉得。
0: 摩洛哥这边呢，由于伤病啊，有一些伤缺，你个人觉得从能力上，相比四年那支球队，这支球队是有进步，还是说整体能力上有下滑啊？
1: 我觉得并没有档次上的绝对的提升或者下降，但是因为人员的组织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就跟四年前相比的话，你保持原样不动的替补是保持原样不动的这个主力球员啊，是马兹拉维、阿什拉夫两个边后卫。还有这个中场欧纳西，基本上其他位置呢就全都变了，所以不太好去直接比较。我只能说今年的摩洛哥啊，他一个是实力和这个运气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阿布德，他是赛前在开赛世界杯开赛前就受伤了，然后这个点呢实际上让摩洛哥损失了很多的纵深的能力，就是用速度直接的纵向打出空间来，所以他们依靠的是4-2-3-1里面

0: 一堆的中场在后边倒球，而这个方式呢，上一场过加拿大的时候，上半时都显得很艰难，这个点就是在于你缺乏直接的纵向球，然后前锋塞巴里在这种情况下冲刺了两趟又对抗之后就拉伤了，所以对他们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个能够提供纵向速度去把这个空间拉开的，实际上是右边位阿什拉夫，但是他又是一个防守球员，他又进攻又防守，哪怕这一侧能够靠布拉辛迪亚斯把球运转起来把他拖上去，但是仍然对他的负担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场比赛摩洛哥其实打开空间的手段不一定很多，我觉得他们如果想要使劲的话，更多的还是在比赛的前段啊，需要争取打出一个开局的进球来，这个可能是现在打法国队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法国队可能在急躁的情绪下后边自己会踢乱，但是考虑到像杜埃巴尔科拉这种车轮战的方式，我还是觉得即便摩洛哥先进球想顶到后边也会是比较难，毕竟你有重要球员，两个重要的前场球员的缺阵啊。
1: 这个贺宇原来参与我们今天这个竞猜环节啊，今儿这个我出的题是上半场两个队谁先进球，包括有没有这个0-0可能性。我们现在是七个人在竞猜加一个 AI 啊， AI 和李哥、朱一鸣还有这个杨森，我们这些编辑都是猜法国先进球，王宇、张文、管月奇猜0-0，没人猜摩洛哥先进球。你把你加进来正合适，你猜摩洛哥先进球。
0: 我没有猜摩洛哥先进球啊，我觉得这概率很小的，因为法国他任何时间他都有可能进球，只不过我们说法国比赛靠前的时间段他踢的往往比较磨叽，他不发全力，然后他在外边隔靴搔痒，然后母总回来就是对吧，回来又跟队友们达达配合，他有的时候在外边作业一下，深入一下基层，是吧？所以他这个比赛前段是有保留的。
1: 这个其实像你说的，就是打的样最好的，你摩洛哥目前碰到对手呢，加拿大的上半场踢的是最好的，上压力上逼迫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摩洛哥整个出球的困难，因为他没有出球点了。如果是出高球的话不是他的风格，那出后场的传导很容易就传丢，因为这个加拿大虽然说能力不是很强，但也近乎一个短跑队能够覆盖。但是法国可比加拿大有人，就法国可以90分钟高强度的给你上，就看这个德胜的战术了，就是他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就是三上三下四上四下，前场给你来一个70-80分钟的高位逼抢，这摩洛哥怎么破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届世界杯其实从小组赛就看出来了，这届的主题就叫做谁能限制法国队，或者谁能击倒法国队，就是法国队就是这届的标杆球队，就是大魔王，他的这个如果谁都做不到那就是法国队夺冠，因为法国队从球员能力，从后卫的能力，从前场的这些球星质量，他就是胡踢你也招架不住他的那几下。其实巴拉圭那场比赛，说实话，巴拉圭撑了大概30分钟，后边动作就已经开始拳打脚踢了，这个应该去就至少要罚下一个人的啊。所以那场比赛法国队好像最后很难的靠一个点球赢啊，但是实际上裁判是稍微的对法国队有点不太公平了啊。但是就这场而言啊，其实摩洛哥的后场，他的就是从中卫到后腰这一块还不一定有巴拉圭能够限制住，因为巴拉圭还是有一些死缠烂打的东西，摩洛哥反倒是偏欧化的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后场，这个东西其实面对法国队无非就是他实在凿不动他上一个中锋啊，他也是能凿动的，就像刚才说的杜埃和巴尔克拉，甭管谁首发谁替补反正都会起到这个持续消耗你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届的摩洛哥吧，虽然今年碰法国碰的早了一点，但实际上这也是第六场球了，当时4年前的时候也是第六场球，是在半决赛，那个时候摩洛哥打的后防线都没人可用了，所以他大概的持续能力，我觉得还是顶不住90分钟的。
1: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把阿尔及利亚，包括摩洛哥，如果你细算的话，可以当做法国青训的2队3队。就很多队员呢在青训体系当中都是在法国这样的一个青训体系中长大的，并且呢都有这个双重国籍，就回头效力于自己的这个母国是多一些，所以他就能力上选择就是肯定是法国能力上是比这些就大一号的，就是大家是殊途同归，都从一个门派里出来的，只是你现在这些球员会在一起踢这样的足球，我踢这样的，

像你说的，法国队目前整体就他是完全可以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他就是学杂家的，他不用精通某一门武术，他什么都会点，因为他手底下人多，对吧？这个派别的有人，那个派别有人，就是哪天今天这两军交锋。

0: 我只是很怀疑说摩洛哥能不能给他打出来。一个是这届没有瓦拉内之后啊，于帕梅卡诺去右边，萨里巴在左边，这个点是其实巴拉圭都打出了些许的问题，只是巴拉圭确实太弱了，他找不出更多的点来了。另外一个点就是奥利塞取代了格雷兹曼。
1: 你的意思是打于帕和萨里巴的身后？
0: 打主要是打萨里巴这一边，你打于帕那边是没戏，就是于帕可能只有特别强的队能打出他的问题。但是萨里巴这边带伤踢又是踢密足侧，其实他踢密足侧并不够好，然后在这一点上边，只是说对手目前没有足以达到。其实就巴拉圭有几个高球、半高球，他在这边处理左脚的这个位置都会有点别扭。但是一般的球队，说真的，法国队根本就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导致丢分。然后就是奥利塞，如果你把他，就是他跟格里兹曼不一样，他的风格就是比较跳。然后他也有一些神球，但是格雷兹曼是整个90分钟都非常稳定的那种连接，所以这个点如果说法国遇到一些逆境的话，奥利塞可能会遇到一点情绪上边，包括他的特点就发挥不出来的这个问题。但是就这两个问题而言，想要达到他真的需要更强的球队，我是感觉现在是打不出来。
1: 就是有死穴阿卡留斯之中，但是呢一般队打不到这个点上。巴拉圭有可能发现，
0: 而且别人也有死穴，别人死穴可能比法国队更多，所以最后法国队还是总体看上去更强的。
1: 现在八强队伍当中，你个人觉得，因为现在上半区就西班牙比利时了，如果法国杀出来的话，就是两者的胜者，大概率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有可能西班牙是目前这届世界杯当中大家觉得能力跟法国最接近的一支队了，英格兰和阿根廷有可能还差点意思啊。怎么看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一路是遮遮掩掩，就某种程度说小组赛都是掩着过来的，就没有给你看真实实力，给你看了三四十分钟真球，其余大伙就忽晃悠悠就过来了，对吧？那现在到了淘汰赛呢，也是偶尔露峥嵘，就是也不是完全就是让你感觉到他全部实力爆发出来了，是球队在藏还是球队没藏，就这样啊？
0: 我觉得是一部分啊，一部分可能是他被迫的，他只能这么踢。就是西班牙踢葡萄牙这场，看着好像全场比赛控制局面，但是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如果七十分钟 C 罗下去了的话，我当时的感觉是葡萄牙先进球的可能性会更大。C 罗不下去到最后这个一节的比赛，他就少了一个人去接应，那个时候葡萄牙后场全员防守防得太累了，然后西班牙靠两个替补把这个比赛打死了。但是今年西班牙和24年西班牙相比，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西班牙好像看上去技术很好，但24年他首先把整个球场空间拉开的是尼克威廉斯和莫拉塔以及亚马尔，当然这三叉戟都很重要。那个时候西班牙只要想发力的时候就可以进球，因为他在这个宽度上面，在直接的纵深上面很容易出空间的情况下，他后排的人再去控制二次进攻和二点就非常容易，用以他的技术能力。但是今年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大家就好像增加了中场，但是实际上直接打开局面或者打乱对方防线的重担就全压在亚马尔一个人身上。亚马尔打葡萄牙的时候打掉对方一个边后卫，对方又上来一个，然后亚马尔消耗了很多的体力啊，当然他年轻他恢复的快，这个肯定是的，但是就这个打法来说不是特别的健康。而且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似乎因为之前的这个成功，我不觉得他是完全藏着，而且尼克威廉斯的这个受伤现在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回来也不知道状态好不好，所以这些点其实隐含着一些隐患的。因为他们对手比利时其实反倒在进入淘汰赛之后把之前一片混乱的这个人员的之间的化学反应给找对了，
1: 捋顺了，
0: 对，心态上面技战术上面都捋顺了，所以这件事还存着一点悬念。
1: 对，
0: 我是觉得西班牙打比利时
1: 这八个队啊，你要说哪个队慢慢出状态的是比利时，比利时第一场比赛踢的那跟野球没什么区别，就是整体是守也不成啊，攻也是太过开放。然后现在呢反倒是打美国这场有些客观原因，这球队呢众志成城，更衣室也没矛盾了，大家都说一个语言了，就是整体上遇到外敌都团结在一起了。所以这你还真别说，有可能比利时给西班牙还会来一下子，你搞不好是法国打比利时，就是那就
0: 我觉得最后还是法国 进这个半区的决赛、啊。
1: 这是可能性大一些，对。再回。

0: 回到法国摩洛哥这场比赛，如果摩洛哥想赢的话啊，让你比如说做一些战术安排，刚我们也谈到了，就是需要这个抢开局，就你要跟对方逆向而行，这对方肯定会觉得你守，所以上半场呢他的所有思路都是你守我怎么攻，如果你上来咚咚咚跟对方打对攻，有可能法国会有点懵，对吧？你抢偷一个，然后你就回去龟缩，争取能锁到120分钟打点球，这就是最大的胜利的，是吧？
1: 嗯，对。其实对于摩洛哥来说，可选的人啊，他其实这个教练很了解摩洛哥的年轻球员，之前去年的世青赛他们是夺冠了，而且中间赢了法国的国青啊 ，U20 的国青，也赢了阿根廷，决赛是赢的阿根廷。但是他这一届啊，选用的球员其实并没有从那批国青当中选太多。啊，可能只有一个半个是这个替补，所以其实这证明一点呢，什么呢？就是这那批优秀的国青球员，他不一定能够续上摩洛哥现在的这个战斗力，也就不能提拔的球员到首发当中，所以他的首发可能会延续这个思路的话，我能提供的建议就是，咱们不是站在法国的对立面啊，因为我也不是说想要去黑法国什么的，只是说提供一个弱打强的思路的话，就是求尽量的在早期的时候，在比赛早期的时候多给一些长的。然后前锋疯狂的冲刺，这个他们是能做到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上这个替补前锋呢，这个球员能力不太行，啊，他也能大量的冲刺，一场比赛能冲刺20次，啊，但是就冲刺的效果，我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威胁到萨里巴和迪涅这一侧。如果威胁到这一侧的话，法国稍微出一点乱，你比如说你拿到定位球，或者说对方有个就是一开始比较疯、比较轻敌的情况下来个失误，然后你抓住了。后边确实有可能法国会乱一下，就是会给你赢得一点喘息的时间。如果他自己乱踢的话，就是摩总老是隔靴搔痒的在外围去突一两个人，这个没什么用。嗯，但是最后我说句实话，这个后腰和中卫线，他防到体能瓶颈的时候，他可能是防不住的。就像埃及打阿根廷到最后，你就是你后卫动不了了，就动不了了，已经挪不动脚步了。你该冒顶冒顶，该露身后露身后。这个事儿就是还在于你的后场没有明星的这种防守球员啊，你光靠体系也很难坚持90分钟。
0: 嗯，就是主要还是看替补深度了。赵贺宇，上回我记得你说的，金明哉80几分钟还70几分钟就缺氧了。就是现在打法国很多队呢，就是打到80分钟左右的中后卫也就跑不痒了，跑的头脑就是没有转的可能性了，因为人很多时候的错判，很多这个球迷说这球员怎么会犯一些这么低级的错误，还没我野球踢得好呢，那不是他犯的低级错误，因为他已经跑的就是大脑昏厥了，已经就完全无法思考了，就但凡他跟咱踢的话没有任何那种可能性，全场特别清醒，就不可能出现任何的错误，因为他面对这个队伍这个实力太强了哈。好，今天呢感谢贺宇的分析，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这场比赛，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今天奖品呢给互动平台啊，一直在互动的静海观星啊，这是说了很多的内容啊，感谢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这份奖品呢属于您。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21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20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巴威影响，明天白天东海、中南部海域风力增强到11到14级，明天夜间到11号，东海、中南部部分海域风力可达15到16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2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昨天先后发生2次5.0级地震。根据四川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结合当前灾情及发展趋势，经四川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研判，决定启动四川省自然灾害4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已调拨帐篷、夏凉被、折叠床、应急手电等救灾物资6000件，支持当地做好救助工作。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该如何防范应对呢？专家提醒，台风来临时，您要做到随时关注台风动向和预警信息，关注了解各种救援电话，仔细检查室内电路、电话、燃气等是否安全可靠，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不要随意外出。如必须外出，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建筑物下逗留，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石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它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

0: 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细致的呈现。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逐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其中有三座灯塔历史在百年以上。
1: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1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多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0: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2: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泰山、岱岳，还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比较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0: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2: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哎，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0: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盐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

是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盐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桩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4: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

0: 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银虎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1: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2: 嗯，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1: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
2: 嗯，
1: 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2: 嗯，
0: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挑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3: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4: 红色，对，是的，是的。
3: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4: 对，
3: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1: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0: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2: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1: 是的，
2: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1: 对，
2: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1: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0: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蠕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和
5: 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游雨明的作品《君子之怕》，由姚科为您朗诵。
7: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

0: 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位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1/3，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百年风雨洗礼，初心历久弥坚。105载一路走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时代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征程已然开启。何为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新征程赋予我们怎样的时代使命？百年大党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扬帆远航呢？我们不妨循着文献档案与一线实践足迹，探寻初心本源，解读时代使命，见证实干担当。那么，穿越百年时光，共产党人的初心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内涵？立足当下，新征程的核心任务与奋斗方向是什么？从城市乡村到科研一线，亿万奋斗者又如何以行动践行使命，护航远航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初心如磐，新征程上的使命与远航。翻阅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百年党章、早期建党文献与新时代纲领性文件，字字句句跨越百年风雨，历经时代淬炼，清晰镌刻并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与使命。百年党史证明，无论时代变迁、形势更迭，党的奋斗坐标从未偏移。党的初心和使命凝练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十几个字绝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建党之初就笃定的信仰追求，是贯穿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旗帜。它更是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根本精神根脉。回溯1921年中共一大形成的纲领，这份诞生于南湖红船之上的早期文件，虽然行文简洁、条件艰苦，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剥削、解放劳苦大众的奋斗目标。彼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底层民众在压迫中苦苦挣扎。新生的政党从诞生之初就把解救人民、改变民族命运作为立身之本。此后二大至四大逐步完善的党章，持续强化为民立场与革命担当。一代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用鲜血践行着最初的誓言。历经百年发展，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党章多次修订，政策不断完善，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民族复兴的远大追求始终一以贯之。我们可以将这份初心拆解为两层核心内涵。第一层是为民初心，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它根植于近代中国的苦难现实，回应着亿万百姓对安稳生活、公平正义、富足日子的朴素期盼。 百年间，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发展阶段如何变化，党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份初心体现在推翻压迫的革命斗争里，体现在改天换地的建设热潮中，也体现在新时代无微不至的民生服务当中。第二层是民族初心，也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近代中国沉沦衰败，备受欺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文明复兴，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夙愿。中国共产党扛起这一历史重任，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初心最生动的精神表达，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三十二字精神内核与初心使命互为表里。初心是奋斗的原点，精神是前行的动力。坚守初心方能传承精神，永葆精神才能践行使命。进入新时代，时代环境、发展任务、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初心的内核从未褪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初心使命，要求全体党员牢记出发时的理想信念。一页页文献档案证明，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不改本色，根本就在于始终守住初心，不忘来路。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继续指引我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

性正常。当前我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是立足我国发展实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历史判断。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征程的各项使命任务清晰划定，一系列顶层设计、政策规划为前行之路指明了方向。结合党的二十大部署、国家“十五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官方文献，新征程的核心使命可以归纳为四大方向，彼此关联、有机统一，构成新时代奋斗的完整体系。第一，坚守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这是为民初心在新时代的直接延续。政策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是要追求更高品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幸福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夯实复兴根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征程不再单纯追求发展速度，而是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政策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协调，践行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民族复兴筑牢物质基础。第三，勇于自我革命，锻造过硬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鲜明主题。新征程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党内法规制度，锤炼党员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也是行稳致远的内部保障。第四，胸怀天下，践行大国担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新征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而贯穿所有使命的核心路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立足中国国情，区别于西方模式，是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从宏观规划到具体举措，新征程的使命清晰，路径明确，初心为舵，使命为帆，政策为向，亿万中华儿女紧跟指引，在各行各业躬身实干，把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落实在街巷村落、田间地头的一件件实事。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养老助残、普惠服务等民生一线，无数党员干部扎根岗位，以耐心、细心、责任心践行为民初心，守护万家烟火。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全国无数驻村工作队、基层村干部接续奋斗，巩固脱贫成果，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云南怒江州曾是深度贫困地区，山大谷深，交通闭塞，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世代居住在高山之上。驻村党员郁武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返乡，放弃城市工作，扎根村寨20余年。他的工作台账详细记录着每一户村民的家庭情况、收入来源、实际困难。为了改变村寨落后的面貌，他带头试种中药材、特色水果，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打消群众的顾虑。为打通出山道路，他反复奔走协调项目，带领村民投工投劳。针对村里留守老人、儿童较多的现状，他牵头建起日间照料点和乡村书屋，定期上门走访帮扶。昔日闭塞的深山村寨，如今产业兴旺，道路畅通，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一本本厚厚的民情日记、帮扶档案，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20余年的坚守，也见证着乡村的蝶变。城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都是群众身边的大事。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英多年深耕石库门老旧社区，辖区成片老式多层居民楼，60岁以上老年居民占比超60%，加装电梯、旧住房修缮、养老托育、邻里采光、噪音纠纷都是常年高频的难题。他牵头搭建红色网格议事队，把辖区划分为8个党员网格，每名党员包干一片楼栋。魏英时常在社区里听阿婆们絮叨家长里短，看孩童在童心花园里追逐嬉戏，他总能在拉家常、问冷暖当中找到工作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也总是能把那些社区里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揪心事儿办得是妥妥帖帖。一摞摞厚厚的社区服务台账、居民调解记录、为民实事档案，完整记录多年的基层坚守。琐碎日常当中，他把老旧居民区打造成邻里和睦、服务暖心的幸福家园。针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是民生底线所在。江苏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张翠兰长期负责残疾人、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帮扶工作，她走遍辖区所有乡镇街道，逐一摸排特殊群体信息，建立动态管理档案。结合政策要求，她推动无障碍设施进社区、进家庭，为重度残疾人上门办理补贴、康复指导。她常说，民生工作没有惊天壮举，唯有把每一个弱势群体放在心上，才能守住初心，温暖人心。初心就藏在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服务、每一次帮扶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等发展前沿，无数奋斗者勇挑重担，以实干攻坚克难，用拼搏书写时代答卷，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面对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一大批青年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孙明月专注高端特种材料研发，他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团队，日夜驻守实验室，反复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测试，试验失败是常态。团队的科研日志清晰记录着每一次试验参数、每一次问题复盘。历经数年攻坚，他们成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研发的新型特种材料应用于多个重大装备领域，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这群青年科研人耐住寂寞，潜心钻研，以自主创新扛起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任。高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
中国船舶集团武汉船机首席技师周虎扎根前工一线20余载，他练就绝技，将装配误差控制在 0.01 毫米以内，参与三峡升船机、燃气轮机等大国重器的研制，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他以匠心铸重器，助力海军建设，提供千余套优质装备。作为导师，他通过劳模工作室传帮带，培育出众多技能精英，打造熠熠生辉的虎家军。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诠释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在重型装备总装车间，他俯身钻研每一处精密配合尺寸，反复打磨装配工艺，用工匠精神守护国之重器制造品质。日复一日的生产调试记录、技艺传承档案，见证着一名船舶工匠对制造强国的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地位极其重要。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管护员洛桑才让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藏族党员，他负责近100平方公里的巡护区域，平均每天徒步数十公里，翻越雪山，穿越草原，巡查湿地。巡护日志当中详细记录着野生动物活动、植被生长、非法盗采排查等情况。冬季风雪漫天，夏季沼泽遍布，高寒缺氧的环境考验着身体的极限。数十年如一日，他默默守护着这片中华水塔，劝阻违规行为，救助受伤野生动物，宣传生态保护理念。在一代代生态管护者的坚守下，三江源生态持续向好，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绿水青山成为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新征程上，党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发展桎梏，夯实执政根基，确保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党始终秉持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立足国内发展，放眼全球大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国际互利合作，以自身发展助力世界繁荣，在内外兼修中守护初心航向，奔赴复兴远航。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使命在肩，远航不止。回望百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立足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已经铺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严管党治党，践行大国担当，各项使命任务催人奋进。从乡村田野到科研实验室，从生产车间到雪域高原，从基层一线到国际舞台，亿万奋斗者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扛起使命。百年大党历经风雨而风华正茂，百年征程接续奋斗，再起新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是一个兵，陆岩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元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元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元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7字1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 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

0: 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1: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2: 湖南。
1: 湖南？哦，那你呢？哪来的？
2: 湖南。
1: 湖南。哎，那你呢？
2: 河南。
1: 河南。哦，你是从河南来的。你们是第一次来广东吧？
2: 对。
1: 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2: 赚钱呗。
1: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3: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迷惑，那么就在这里，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这就迷惑。
0: 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速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

0: 大校园里。百年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教学楼，现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请大家跟随我走进红楼内部参观。
1: 北京大学红楼坐落于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落成于1918年的近代建筑，全楼以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称北大红楼。百年前，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从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先驱者，书写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

0: 请进。
1: 李先生。
0: 润之。

0: 原版了，我明天就拿给外语组去翻译。润之，这些书将来都是我们思想的武器，要派上大用场的。润之，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先生，你一讲到毛克斯主义，眼睛都亮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了？
1: 李先生，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思想却如此阅历。先生写的书名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俄国革命真的像你文章里讲的那样，吸出了一股新纪元。
0: 润之，就是这种感觉。俄国革命给我们现在这个黑暗死寂的中国撕开了一线曙光。
1: 先生，将来的中国真的会像马克思主义讲的那样，劳工阶层当家作主吗？
0: 当然，从今以后全世界的生产制度要产生大变动，劳工阶级们会联合起来做全世界的主人。润之，想什么呢？
1: 先生，前些天我去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人夜校，了解到工人的现状，我越发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
0: 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是老大哥了，我们的工人同胞还在忍受着剥削和压迫，
1: 还有千千万万的农民也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李先生，其实我今天晚上是想来跟你辞行的。
0: 辞行？你要走？哦，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1: 不，先生，我不去法国，我把我们新民学费去法国的同学送上轮船，就回湖南了。
0: 是因为经费问题？要不我再帮你问问蔡校长，再想想办法。
1: 不了，先生，我是湖南农村娶来的伢子，我想回湖南，边工作边实践。在博大跟着先生读了许多书，学了先进的思想，我现在想要切实地做些事情。
0: 做事有思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润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1: 李先生，这次我回湖南带了许多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我在博大预料新闻学研究会，我打算效仿你和陈忠福先生，在湖南办一份报纸，把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全部回湖南去。
0: 好，我再给你拿些杂志带到湖南去，等这些外文译稿出来，我给你寄到湖南去。
1: 啊，谢谢李先生。
0: 来，跟我来。
2: 看报看报，新鲜出炉的每周评论。
3: 仲甫兄来了。
2: 最新消息，巴黎和会战胜国，中国首府北京大总统有令，一律不许游行示威，妄议国事。
3: 坐。
2: 楚长，我把新出刊的每周评论给你带过来了。
0: 仲甫兄来得正好，我正在组稿，这几篇最新编译的稿子你一定得看看。
2: 无产者与共产党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0: 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仲甫兄，我们的几个学生最近翻译了不少这样的东西。
2: 守长，没想到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进展得这么迅速了。
0: 仲甫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图书馆买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也翻译了不少文章。
2: 好啊，
0: 我想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多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你看怎么样？
2: 好事啊，凡是民主和科学的理论应该介绍给当代的青年，这些舶来的新文化理念都是我们对抗顽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0: 没错，祝福兄，我近期越研究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真正

0: 学的社会主义，这或许就是我们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救国良方。
1: 守长，你对马克思主义评价这么高啊？
0: 仲父兄，现在俄国的天已经亮了，可我们中国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线光明，去做点对我们民众有益的工作。
2: 停止打听，奉命复查，一起走。
3: 报告。
4: 京师警察厅例行检查。
1: 这里是北大，你们要干什么？
5: 干什么？
6: 哎呦喂，这不是新青年的陈主编吗？你我也认识，李大钊是吧？你们这两个鼓吹新文化的文人凑在一起干嘛呀？又在妄议时政啊？
1: 时政不就是用来议论的吗？
7: 哎，长官，
0: 长官，嗯，我刚才在北大图书馆里发现这些可疑的书籍，你看，你看，
7: 我看看
0: 这个外文名字，看起来就是那个什么马尔格什，恐怕是鼓吹俄国那个过激主义的。
6: 过激主义？
0: 对，
6: 再仔细搜。
0: 好，
6: 这个什么马尔格什写的书都给我搜出来。
1: 是，长官您误会了。
6: 什么误会啊？
1: 您确实是误会了。您说的那个马尔格什，应该是马尔萨市吧？
6: 这马尔格什和马尔萨市有什么区别啊？
1: 就是不同译者翻译的不同。马尔萨市还被翻译成马尔萨斯，是英国研究人口理论的政治经济专家，我们北大文科生课母之一。我们图书馆为了这门课程采购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您把我们的课本都抄走了，我们用什么上课呀？
7: 长官，我们
6: 好了，今天呢就放你们一马。我跟你们说啊，大总统有令，巴黎和会期间，北京的学校一律不许结社集会，妄议国事，更不许传播外国过激党派的思想，煽动民众情绪。你们都听到了吧？
1: 巴黎和会我们可是战胜国啊，战胜国应该堂堂正正的去跟那些协约国谈条件主张，我们民众应该堂堂正正的欢庆胜利。为什么当局对内还这个不让说，那个不许议论？这是什么道理啊？
6: 陈独秀，现在当局对你们北大和蔡校长非常不满意，你呀，你就给我好自为之吧，走。

0: 外软弱，对内强硬，这什么混蛋政府？
1: 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接手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大家爱国情绪高涨，可政府管的却一天比一天紧。看来大总统要接受日本条件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
2: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了。
1: 周辅兄，恐怕你要失望，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
2: 不管怎么样，日本想要侵吞中国山东，明显是损害美国利益，威尔逊不能袖手旁观吧。
1: 现在俄国异军突起，美国更需要日本去制衡。仲辅兄，你觉得在这个档口，美国会支持我们中国？仲辅兄，如果巴黎和会上传来任何坏消息，我们新青年和美洲评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3: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4: 拒绝在巴黎会上签字，
5: 拒绝在巴黎会上签字，
4: 外政国权，内除国贼，
5: 外政国权，内除国贼，
4: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5: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4: 同学们，高师和各位同学们已经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咱们北大集合出发。
6: 同学们，出发，
5: 出发。

0: 1919年5月4日起，五四运动从北大红楼辐射全国，学生们的游行示威遭到了政府当局的镇压。6月3日起，北大法科礼堂成为了北洋政府拘捕游行学生的临时监狱。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让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政府的昏庸，也意识到了来自民众的强大力量，更加坚定了发动民众改造社会的决心和勇气。
1: 高君宇，
2: 哎，
1: 你联络所有报刊杂志的同仁，把营救被捕学生的文章散发，利用报章舆论给北洋政府施压。
2: 好的，李先生，京报、申报都在声援我们呢。
1: 邓中夏
3: 先生，
1: 学联的活动不仅要联合全国的学生组织，也要多多联络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阶级。
3: 长青店的工友史文斌告诉我，他们长青店几百名工人也参加了游行，现在正在酝酿罢工呢。
1: 工人阶层也动员起来了，太好了。这次爱国运动，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场瘫痪，才让政府真正着了急。马克思主义说过，经济决定政治，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大联合，真正让政府明白，民众的力量才真正的势不可挡。
4: 说得好。
3: 陈先生
4: 啊，首长，
3: 哎，
4: 对待这样的政府，我们民众就应该彻底的推翻他。
1: 仲甫兄，你的观点
4: 就是彻底的推翻他。
1: 好，推翻强权，这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彻底的社会革命。
4: 首长，我曾经过于天真，觉得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个好人，以为巴黎和会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盛会。现在啊，我彻底的觉悟了，我们的国民也应该觉悟了，要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看，首长，这是我刚写的《北京市民宣言》。
1: 倘政府不愿和平，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4: 首长，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国民的权益被这些政府当局秘密断送的不知道有多少，何止一个青岛，何止几条铁路，这黑暗的外交都是为了换取军阀的私人利益。
1: 帝国主义、军阀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4: 首长老弟所言极是，我现在完全赞同你，要是政府当局不肯低下头来多听平民百姓的命令，那我们40000000中国人就联合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政府。
1: 仲甫兄，我现在才越发认定，依靠劳苦大众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是我们中国应该走的路。现在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暗中的一个火把，我现在要举着这只火把照亮整个中国。
4: 好样的，首长，我们知识阶层就是要身先士卒，为大众做些事情，中国的天就快要亮了。打开油印机。
1: 好，我现在就刻写蜡板，我们即刻印刷这篇北京市民宣言，就是一篇和政府斗争的革命檄文，我和你一同去街头散发。

0: 学们，龙印机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大家抓紧干起来！
1: 干起来！
2: 那边已经翻过去了，
1: 那边已经跑，那边已经翻过去了。

0: 李先生，李先生，不好了！怎么了？刘仁静同学要自杀，在哪儿？没喝药，走，我们赶快去救人！好，好。刘仁静，放下刀，你要冷静一点，你别做傻事啊！你，刘仁静，你刚出狱，身体不好，要小心呐。 不要走极端！
1: 别动！
0: 诸位同学，我现在内心悲愤交加。山东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青岛是兵家必争之港口。如今国事要塞，门户洞开，岂不是任由敌人的军舰随意侵入？诸军都在据理力争，我决意。 以死敬醒世人，希望能够助诸君抗争一臂之力。
2: 刘仁静，同学，
0: 李先生来了。
2: 刘仁静君，
0: 李先生，李先生，我对不住你了。去年我家乡遭遇洪灾，是您为我垫付学费，我才得以继续求学。 如今，我以死谢国，不能报效您了。刘仁静同学，5月4日大游行，你是我们北大的英雄。6月3日，北大法科成了临时监狱，800多名学生被关押，这是政府的耻辱。你说你要以死谢国，你写的是哪个国？ 这个一小撮军阀只手遮天的旧中国，值得你以20岁的青春生命去献祭吗？若能够唤起民众的觉醒，那我的死便是值得的。刘同学，既然你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那又何惧活下来呢？活下来，以青春的思想和行动，重建一个新的中国。 如何？活下来？对，活下来。我和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救国之道了，我们一起去实践它，好吗？真的吗？真的吗，李先生？真的是救国之道？没错，已经找到了。 刘同学，请你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去身体力行，再造一个新的中华。李先生，我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在场的诸位都可以。李先生，刘仁静同学。
1: 太好了，刘同学，别动，我这边动，别动啊！千万别动，小心点！
0: 好了好了，刘仁静同学安全了。同学们，在场的诸君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人翁。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变革体制的时刻了。我和陈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救国的良方。 今后的日子，还要拜托诸君和我们一道去实践、去行动，再造一个青春之中华。
1: 说得好，首长，
3: 仲甫先生来了，
4: 先生来了，
3: 仲甫先生，
4: 好一个再造青春之中华，请看。

我们的北京市民宣言。同学们，这是陈仲甫先生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同学们，让我们走上街头，去唤醒民众，反抗这个昏庸的政府，去联合民众，变革国家，改造。

1919年，以北大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丽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发布视频说，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然后可以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这也打破了12点退房的一个惯例，所以就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1: 对此呢，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客人凌晨入住可以住满24小时，最晚呀第二天凌晨退房，如果客人是上午9点入住也可以协商延至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并且不会额外收费，这个活动长期有效。不过呀，参与活动的房型有限。
0: 24小时退房制呢，也不算是新鲜事了。2011年的时候，武汉有酒店开业就推行了这个制度，至今已经稳定运行了15年。另外，三亚、北京等地也曾经有酒店来试水。
1: 目前酒店行业遵循的惯例还是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第10条就明确规定了次日中午12点退房的要求。
0: 但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并且将其改为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方式告知客人。
1: 对此呢，有酒店负责人表示，酒店遵循传统退房惯例，不是想刁难消费者，而是固定退房时间，能让酒店精准预判房间的可用时段，从而合理安排后续客源的预定。
0: 有网友就说呢，24小时退房制能够满足深夜抵达、长时间停留等客群的需求，而且酒店业服务升级的体现。也有网友认为说，部分酒店24小时退房制度并不是全门店全房型通用，有的酒店还附加了限制条件，甚至呢把这个作为一种营销的手段。
1: 就是这么，反正对此吧，酒店负责人刚刚说是不是想刁难我们消费者啊？我们听一下业内人士的说法啊，24小时退房制消除了时间焦虑，提升了客人的住宿体验，这种探索肯定是值得去肯定和鼓励的。不过这么做很难在全行业全面推广，很多酒店难以克服人力和运营成本的攀升，员工工作安排和客人休息。

0: 气时间冲突带来的一些压力。
1: 嗯，当然也有酒店把这种这个延时哈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会员权益，比如说用会员延时券提供这种短时的延时，而且不同级别的会员还可以享受不同时长的弹性入住权益等等，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0: 嗯，所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酒店24小时退房制啊？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到开工旺季，货运车辆涉牌违法行为有所抬头，哪些行为高发，违法者面临怎样的惩处？
0: 另外聚焦骑电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身亡，法院为什么判决自负40%责任？
1: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了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明显的增多了。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着交警记录了他们上路执法的全过程。那交警是如何识破这种涉牌违法等行为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4: 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3: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4: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5: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6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4: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6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5: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4: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6: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4: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或

0: 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禁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1: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0: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我国多地要求骑行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是不是佩戴头盔不仅关系到万一遭遇交通事故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而且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
4: 谢某骑行电动自行车行至施工路段时，不慎与一辆货车相撞身亡。因他在骑行当中没有戴头盔超速行驶，在他的亲属提起的交通事故侵权诉讼当中，法院判决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4年5月的一天，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平谷区某施工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并行，产生接触之后摔倒在地。送医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颅骨骨折、肋骨骨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迪介绍，
6: 事故发生之后，谢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最终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最终未能确定事故的责任。
5: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当监控视频不清晰、现场证据不充分时，公安交管部门只能实事求是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将责任划定交由法院在后续诉讼中依法认定。谢某去世后，他的家属将大货车司机、施工方、某路桥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98万多元。这些损失到底该如何分担？一审主审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法官王婷婷分析，
7: 这起事故的发生各方均存在过错，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且车速相对较快，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未减速确保安全，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货车驾驶员驾驶重型车辆，危险程度高，但其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行为。施工方占路施工，依法应当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但其未按规定设置，增加了道路通行的风险。
5: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存在的违法行为及其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对侵权责任的分担比例进行了认定。
7: 法院最终酌情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
5: 法院判决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共计赔偿谢某家属110万多元。日前，这起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已经二审审理后维持原判。我国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已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施行，也将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的义务。王迪分析，
6: 法律性质的这一根本变化意味着不戴头盔它不再是不注意安全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
5: 北京交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在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导致的伤亡占有很大比例。头盔可以有效分散和吸收冲击力，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戴不戴头盔不仅影响交通事故的后果，也会直接影响事故赔偿比例的认定。王迪说，
6: 法院在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时，就明确 将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其存在过错的依据之一。这就意味着未戴头盔这一行为既在现实中加重了损害的后果，又可能在法律上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5: 夏季天气炎热，佩戴头盔确实会感到闷热。法官王婷婷提示驾驶人，在考虑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头盔在关键时刻所起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
7: 一时的汗水换来的是安全保障，而不佩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论什么季节驾车上路，都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尤其要注意选购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头盔，骑行前正确佩戴。生命只有一次，请对自己负责，也对家人负责，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一些网络博主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4: 我国气象法就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王殿甲的报道。
8: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9: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10: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9: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1: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9: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12: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9: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 黄雄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12: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

0: 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1: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超算。但是 AI 大模型是否还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存在哪些偏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3: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2: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3: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2: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3: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
1: 目前呢，广西方面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包括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等工作还是在全力推进。而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的腹泻、过敏、流感等疾病。医生也是提醒，灾后的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齐源、何柏林的报道。
6: 洪水退去后， 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

0: 主管医师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1: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它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0: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1: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种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0: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1: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0: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1: 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2: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了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南宁市举行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就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千万不要盲目核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书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3: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3: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0: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啊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我们这些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有所

0: 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
1: 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十号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那么台风具体会如何来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
3: 它的体积仍然是比较大，我们预计未来它将是以15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将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呢，它的移动方向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目前来看呢，13日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较大。一种可能呢是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呢向东北方向移动，也有可能呢后续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那么另外呢，它也可能在这个西行的过程中逐渐的减弱消失。
2: 气象专家表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一旦靠近或登陆，将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经于九号上午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台州目前已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冰介绍，
4: 派遣了3艘船舶去大陈岛疏散旅客啊，1点钟的时候全部返回我们椒江。
2: 同时，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后期给杭州带来明显的风雨过程。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西湖风景名胜区城管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副科长孟宇超表示，
5: 对我们的一个装备啊、物资这些应急抢险类的保障的东西呢，紧急的做了一个物资的补充。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和这个基础设施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2: 目前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如果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江苏沿海地区影响将会更大。江苏省级督导组目前正在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开展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目前，江苏农业农村部门已下发通知，派出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做好台风防御措施。苏州市吴中区林湖镇果农吕杰告诉记者，
6: 我在加固压磨绳，提高抗风力，压磨绳老化了以后抗风能力就不行了，我们要在台风来之前把它给加固掉。
2: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研级工程师冯磊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
7: 目前正处于暑期的旅游出行高峰时段，台风影响期间，各景区需要及时关停缆车、登山、水上等旅游项目，暂停户外游览，做好这个设施加固、隐患的排查，全力的保障游客的安全。那计划出游的朋友需要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以及景区的公告，暂缓滨海、山区、峡谷探险等户外游玩的行程，尽量远离山地、涉水类的旅游景区，避免在台风影响区参加缆车、登山、露营等活动。已在涉险区域的游客需要立即的撤离河边、海边啊一些低洼地带，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危险设施。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

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0: 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
5: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猪价11连涨，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行业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4: 还会聚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是每公斤11.35元，对此前价格上涨了近20%。夏季是猪肉消费淡季，那为什么猪肉这个时候涨价了？生猪市场是否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河南南阳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生鲜猪肉柜台，售货员告诉记者：“
7: 五花肉是咱们就泰国现腌18块多的，一个都25了。”
6: 江西赣州安远县猪肉商户唐红芳说：“
8: 前段时间猪价是8.5块左右，从7月份开始，现在涨了9.8块，差不多10块钱了。”
6: 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9: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
6: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10: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6: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

0: 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1: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2: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0: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3: 7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仔猪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仔猪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区别于医保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从而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用药需求。那么，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怎么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6: 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对基本药物目录进行更新调整，是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7: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6: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8: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6: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9: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

0: 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 新版目录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双向赋能医药产业创新升级与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听。
2: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3: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4: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
5: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我们继续来听。
2: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6: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69万人，已有超过1200万人次享受2025年版医保目录新增药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国家医保局已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同时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8: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7: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多数目录新增药品已经实现销售收入增长，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也实现落地。
9: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特别是一些患者的基数大的药品，这个放量呢增长呢非常明显。首版商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

0: 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今年的双目录调整已经启动了，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1: 打击欺诈骗保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关键举措。今年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透露，医保部门聚焦倒卖回流药历史顽疾，继续在全国开展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目前已下发线索14万余条，查处违法违规机构1.1万家，同时开展了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不断推动监管关口前移。
2: 1到6月份，国家非检已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今年1到6月份，全国自查自纠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医保基金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增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0: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7: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2: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凌晨就要打响了，夺冠热门法国队将和非洲劲旅摩洛哥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
13: 而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目，6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12: 在这个积分榜上，目前 AI 小胜继续排在榜首，编辑杨森正在努力缩小和小胜的积分差距。
13: 那么今天的这道题要来猜一猜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我们先来听听人类成员们的预测。
14: 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3选1，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5: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 说实话，这道题好题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替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1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17: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10场比赛中只有2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10场比赛中有高达6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18: 我是越挫越勇，不计积分榜垫底的李哥。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1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19: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5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20: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13: 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来听听。
2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3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1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3: 高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强降雨天气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要如何有效避险，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以及被洪水淹过的饮料和水如果没开封还能喝吗？最近天气情况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拿北京来说，7月9号的13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而且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要如何避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多轮的强降雨。从地质地貌学的角度上来看，降雨并不是均匀的，它像洒水一样哈，淋湿地表，而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可能会攻击某些脆弱的地带。那降雨究竟是如何改变山体和土体的这种稳定的状态的？就为什么，比如说同样的降雨量，后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1: 这个呢，降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外界因素。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内部因素就是山体或者是岩石的，叫岩质山体，或者也有土质的土质山体。这样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像马上按照以往来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季风降雨的雨带的话是七下八上，也就到了我们主要的华北这一块的雨这个入汛了。在今年呢是有点提前。同时呢，不仅我们北方呢是入汛，那么南方呢又带来了台风的降雨，出现了南北呢都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说它是如何降雨如何改变了山体或者土地的稳定性，为什么同样的雨量它会差别这么大呢？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山体或者这个土地它的稳定性来

0: 考虑，就是我们从这个学生呢，主要是这样来看，就看他这个徒弟他本身的饱和度、抗剪切能力以及它的稳定性等等这几个方面去考虑。
1: 嗯，
0: 哎、就像您说的，如果呢之前他已经下过雨了，那土壤之中啊、岩石的那个裂隙中，它已经充满了孔隙的石。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岩体也把土体吧，它本身它的重量就增加。
1: 嗯，
0: 那么呢，如果遇到了这个岩体土体里面的这个，它又一层这个隔水层，也就出来这个粘土啊，这个不透水层。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这个剩的水呢，它就送了那个层，那么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水化膜，那个水化膜，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水这个。结合了这个土体的那个离子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界面。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如果有一定坡度，也就是说它的坡度这个内摩擦角，
1: 嗯，
0: 这个又比较大，这个时候这个它的下滑的这个力啊，就是因为重力的作用形成的下滑力，大过了它的这个内摩擦，就是它这个岩体颗粒之间的这种自己本身的这个硬力的摩擦力。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山体土体的这么一个运动，
1: 嗯，
0: 这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核心的原因。
1: 嗯，
0: 哎，那为什么不同的雨量也会差别大了？那就是看你之前这个山体的土体里面这个孔隙它的水的充盈的这个饱和度怎么样。
1: 嗯，
0: 哎，尤其它的持水力、这个毛细管的吸附力、摩擦力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稳定性、它的那个剪切力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们进行一个其实一个数学的计算也能算出来。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在岩土力学里面，在水力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摩尔库隆强度的公式，那么这个公式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山体啊、稳定性、这个滑坡泥石治理里面呢，已经可以做到比较精准的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了。
1: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暴雨是地质灾害的导火索，所以可见暴雨当然是引发地质灾害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本身看到雨降在哪里可能导致的地质灾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山体啊，同样比如说都有斜坡，但是呢它有一些先天的条件不一样，哎，可能会导致它对降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是这么理解吗？
0: 哎，是的，你说的特别对。
1: 嗯，
0: 就是降雨呢，它作为一个外部触发的因素呢，给我们提供了个外界条件。但是呢，我们这个雨降到了什么位置，哎，降到了什么样的不同的下跌面上面，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得要区别对待。哎，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岩性物质的基础不一样，那么岩体的土体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个坡度起伏的那个几何形态，比如它是缓坡的还是陡坡悬崖的，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裂隙到底发不发育，它跟地下的这种连通性怎么样，就这个水系的这个整个的通道到底畅不畅通怎么样，哎，孔隙度怎么样。当然了，还有这个降雨区它的植被的状况等等，至少有这五六个这么个原因吧，也可以哎给它造成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先天性的岩性啊、结构坡度不一样，形成的暴雨之后对它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呢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咱们就拿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植被来举例吧。可能很多朋友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一座山上如果它植被非常的茂盛哈，有很多的树木，哎，那这个树木的根系是不是就能相对更牢的去抓住地里面的这些土壤，哎，就不会发生泥石流。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又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原始林区，哎，也可能会爆发泥石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植被覆盖和浅层滑坡还有泥石流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很好理解的。我们说，不管是一些高大的乔木啊、灌木啊，或者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些低矮的这个草本的，因为植被它的根系它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们说一般都在浅层，哎，你说一米两米，所以说如果这个降雨渗透到这个土壤里面、岩体里面，它这个深度不是很深，也是降量并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植被的根系它可以把表层的那些土壤啊、岩石固定住。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雨强不大，哎，植被可以起到保护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这个植被它本身也很茂密啊，有的像很多原始林、有的自然林，它也有

0: 非常我们看得很更惊人的一些滑坡泥石这样的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发生，那主要的原因是，主要呢是它是更深部的这个断层啊、裂隙啊、岩石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就说很多像我们南方榜来亚的那地方呢，这个植被也很茂密啊。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土壤本身，比如说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蒙脱石的、伊砾石的，它的土壤里面这个矿物这个成分呢，它本身就是亲水性的。
1: 嗯，
0: 同时它的尘土的母岩部分呢，它的裂隙又特别的发育。
1: 嗯，
0: 如果有雨水呢顺着这个裂隙往下渗的过程中，那么这些矿物成分它又喜欢跟水呢进行水化，
1: 嗯，
0: 就是水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就结合起来了。
1: 嗯，
0: 这些个岩石矿物的这个阳离子啊，或者跟这个水分子一结合之后呢，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在它这个岩层面呢就形成一个膨胀，也就是它这个层里呢这个粒子就会加大。
1: 嗯，
0: 那最后呢整个岩体的体积会增加。
1: 嗯，
0: 那么这会就改变了这个岩体或者土体的这么一个内部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它已经渗到底下来了，即使你上面有植被，它也会连植被连那些腐殖那些枯枝落叶甚至多年的一些树木也都给吹到山谷啊弄下的也会造成很大面积的甚至滑坡泥石流。所以说呢，植被呢如果对于强度不是很大的这种降水啊，或者这个坡地之物上面它厚度不是很厚的时候的时候，它可以起到固定。但是如果这个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岩体这个整个的内部的结构呢比较呢，我们说它的比较活跃，里面的断裂。

0: 结出这个结构结的又特别的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植被呢也无济于事。哎，我们往往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呢，看到某一个村庄河边甚至某一个山区呢，有那么零星几棵大树，可能在历史的这种挖方泥石的时候呢，有些根系没有扎得那么深的树呢都毁掉了，
1: 嗯，
0: 就剩下那么几棵树呢，它年代比较久，根扎得比较深，哎，它存活下来了。所以当地老乡就把这样的树呢称为是神树。恰恰是因为这些高大的乔木、零星乔木的存在，也让我们再次证明了，其实很多时候植被呢往往只是表土层的，或者很表面的岩层级的一个固，具有这个稳固作用，但是对于大面积的花木泥石流它也是保护不了的。哎，
1: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发现有一点是可能大家、如果对这个地质学知识了解不多的话会很意外的一点啊，就是说山体本身可能很多朋友看来它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油盐不进的，但其实不是，下了雨之后它有一点点像海绵一样，它也会吸水，甚至还会膨胀，所以有一些内部的结构其实是在暴雨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点。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更多说到的是雨水对于某些地质结构的一些在地质方面的一些影响，在物理结构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时间方面的影响，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大雨过后三天，哎，灾害才来，好像这个地质方面的风险是不是有某种滞后性？就这是不是一个地质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规律呢？
0: 这种普遍这种滞后的这种现象呢，还是经常会发生。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啊，就是因为地质的这种一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它是一个时间序列，它是比较长的，它是达到了一个它的临界点之后，它才会发生的一种这种滑坡啊、泥石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临界点到什么时候呢？不是说雨翼雨停或者在下雨的过程中，往往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雨停了之后，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呢，才会呢，哎呦，这没有下雨怎么还有这样的滑坡泥石流了？这个主要的核心的原则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的，岩土力就是整个这个里面的它的孔隙里面的一个水压力，它是一个累积啊。它的这个应力的这个释放跟传导啊，它这个时间呢是持续在地面过程中，它有一个慢慢叠加的过程。那么这个叠加的时候呢，不因为说雨停了之后呢它马上就停止，往往很多时候呢雨停了之后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呢，它的这种累积的传导的这个时间，这个叠这个力量呢才开始慢慢的累积放大。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当隔水层啊持续有了这种水之后，或者这种很多这种清水的岩土这种矿物，它加大了它的这种承接距离之后，它的体积膨胀，这个时候呢又有重力的这种下滑力啊、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当它刚好超过了这个剪切力能够支撑那个摩擦力的那个瞬间，就超过了那个临界值，它才发生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么这个时间呢，往往来说有滞后性，这种现象很多。那么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裂隙很深，哎，它这个补给的时间很长，那么这种灾害往往是一两天，还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些地方呢，哎，它这个就是连着利益区域的时间呢，哎，慢慢的下。啊，你最后呢，它往后的时候呢，滞后的时候就更明显点，它就可能滞后了，甚至三天四天都有。但如果呢，降水比较大，降水量强度比较大，同时呢，这种坡度啊或者积水区封闭的区域呢，这些区域呢，它都相对来说呢，它都是慢慢才把那个水呢聚得越来越高。最后呢，比如说一些山体的坡脚的地方呢，它的浸透。慢慢浸泡的过程，它就把那个掏空了。一掏空之后，就形成一个凌空面，我们就把它泄河裂隙。那么有了个泄河裂隙之后呢，哎，那要么这个坝体，要么是坡脚，要么就是山坡。那么最后呢，就会导致滑坡泥石流一系列的初次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这个现象呢，还真是在野外考察甚至实际我们也看到过，也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1: 嗯。 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经历先旱后涝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前期一段时间先是干旱，可能导致

0: 致土体会有一些开裂或者是怎样。然后呢，如果后期遭遇了暴雨倾盆而下，那这种旱涝急转在地质学上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啊？
1: 是的，因为这种极端的旱涝转换，就是让我们的下垫面它来不及适应调整它的这一个平衡，就是你不是很干，这样的话它就会什么呢？它就这里面的不管是这个岩石表面土壤里面这个水分就会蒸发的很多，孔隙呢就很多，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空气，甚至有的就裂开了这样的口子，裂开了很多裂隙。那么呢，突然又来了强降雨，它就瞬间就冲填，那么一下子由水的有空气的这么一个介质马上变成了一个液体的介质，也就是很多时候呢就会相变的剧烈的变化，就会让这些颗粒之间的这种原生交接，甚至它原来的这个毛细的连接力呢瞬间被砍断，这个时候呢会发生更加强烈的更加猛烈的一些地质灾害。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极端的那种先干旱，最后呢又强降雨，这种现象呢就会灾害的频发。那么也有呢就是下了几天雨之后呢又开始暴晒，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些物理的分化，甚至当然这个水呢因为它那个池子已经很多很饱和了，就会直接跟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矿物元素进行发生一些理化的反应，这个时候甚至还有渗入到一些地下的一些通道里面的，这的时候呢如果前面降雨后面暴晒，一样的会有一系列的灾害呢也会发生。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一些地质的防灾减灾的工作者呢往往是在无论是以后还是大就干旱的时候，在这个转换的节后呢就会持续的去巡逻观察，对一些危岩体这些经常滑坡泥石流造成道路堵塞的地方呢就去呢甚至24小时的去巡逻去监控，这也是给我们提醒，这也是多年的一个经验，对这种干这种旱涝转换机制的时候呢往往是灾害呢猛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
0: 我们在这个看和听新闻报道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听到滑坡坍塌泥石流，在我们的感觉当中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但好像是不是有不同，就是他们在动力条件包括组成物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这几个呢从我们地质学地貌学上来它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种范围有一定对它呢有一定的界定，我们从它的名字上其实就能已经看得出来，既然说的是滑坡，那么其实这个动词很简单，它是有一定的坡度滑动，那也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学术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说它原来在一个地方的不管是土岩石风花壳，甚至一些曾经就滑坡过的一个滑坡面上面堆了一些物质，它是松散的这些物质，它是从原来的位置上慢慢的，当然有的时候说比较快速的呢进行了一个移动，那么这个呢是根据它岩石的重量受重力呢平缓的滑动下来的，这个叫滑坡，你看动词也很关键。我们的这个汉字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0: 是
1: 指出了它的动力的过程。
0: 那
1: 崩塌这个字又很明确，崩它已经崩解裂变，大的变小的，是不是？这小的裂隙大的裂隙变得更细的裂隙，它是直接快速的掉下来，重力的一个作用。说从坡度来说，它往往呢要比那个滑坡的坡度要陡得多，一般呢都超过了50多度以上，往往是在一些形成的垂直陡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很容易崩塌，所以这叫崩塌，所以它是快速的运动，它比滑坡呢要来得更凶猛一点。但泥石流，你看我们这里主要是流，那么流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液体呢，甚至还有泥浆、沙石，还有土，所以它是一个塑性的。这么一种流体物质，所以说它是在流动中，只是流动的时候它里面裹挟的物质呢有水有泥有沙有泥浆等等，所以说呢看它的形态它的运动过程甚至它们受力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呢这三种呢都是典型的我们叫地质旱，往往在我们山西在雨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甚至呢节节的发生，刚刚滑坡刚刚崩塌，又呢到河谷又变成泥石流，它形成了一个上下连续的一个灾害链。所以说，往往这种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说哦，只看到一个滑坡，只看到滑坡，马上可能下来就会造成淹塞湖、淹塞坝、把河流阶段了。
0: 是。这个时候

0: 后呢，滑坡后面的靠着背后的那个滑坡面起来，又会形成瞬间的这种崩塌。这如果有这种我们说溃坝的情况，或者是它冲过那个口子，这时候呢就把那些松散的物质呢又往下游去冲，又形成泥石流，应该就形成了从崩塌滑坡泥石流一口气全部连接起来的这样的，这种呢往往在山区很容易见到。
1: 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刚才我们从概念上做了一个区分哈。从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刚才解释了它的受力机制，然后包括组成物，包括可能运动方式会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对我们的避险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根据它们的不同点，我们在预防和应对上，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不同的措施呢？
0: 是的，因为它们的运动的过程，甚至它现在状态不一样，我们呢可以来区别对待，甚至对我们真正规避风险是有指导意义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从速度的快慢上，滑坡相对慢一点。那么既然慢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老远都能看见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撤离，只要躲开了它滑动那个主方向，它从哪个方向，它总是有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是吧？我们就它往低的地方，那我们就往两侧往高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滑坡很慢，它走得很慢，那我们可以提前很久呢能够发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有的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滑坡地周围外围的那个树，我们看那个树呢有变形，歪歪斜斜，一下子突然没有泉，有泉水冒出来了，等等这种现象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滑坡发生的预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向这个滑坡地两边向两侧高的地方去撤离。那么这是一个。但是崩塌呢，我们说了，它本身由高到低一个重力的一个从势能变成动能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呢是远离这些危岩。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也是199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南岭的，也是我们到了乐昌那边去考察。因为那边呢都是我们常见的单峡地貌，因为单峡地貌它本身的特点就是陡滑坡、赤壁单崖。这个都是垂直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用地很紧张，所以老乡取房子呢就紧挨着那个悬崖底下就取了房子。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所有靠近悬崖后面那个房子，他们都有很粗的钢筋呢在窗户做了一个柔性的这么一个防护网。有一天我其实也住在里面，我就发现呢山上的小石子就能不能掉下来了。突然有一天我就真正往窗户一看呢，其实上不仅小的曾经掉下大的石头，把那个钢筋啊手指粗的钢筋都能打弯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要规避风险，核心就是要远离陡崖坡。
1: 是的。
0: 不要呢在这地方长期的停留。那么这其实是住宅也是一样的，我们行车的呢，比如说我们是自驾呢，我们开车呢也是一样的。往往你看我们交通道板的友情提醒，就是到了滑坡地方落石多的地方呢，快速通过，严禁离靠。
1: 是的，
0: 不要在那边晃晃在那。哎呦，这个风景很好，我停下车了，
1: 拍照是吧？
0: 这都是不对的。这些现象其实都提醒我们，在具体崩塌滑坡，你到泥石流就很恐怖了。
1: 是
0: 泥石流，它前面可能把那些木头啦、碎屑什么都往前走，等它来到河谷的时候，你别说哦，我在河谷的成了那个梁还在那地方呢，还有人我就见，还把那个梁。西瓜了，矿泉水放在泉水里去冰镇一下，都是不对的。老早那离开，其实你是来这生冷的听得见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向两侧高的地方快点呢，去快点移开转移。这些呢都是要事先啊，当然所有的这个呢规定呢，就是你事先要了解这个区域的上下游之间的一个地质的状况，最近的天气的一个条件状况，你要有预判，不要轻易的。这些多地质灾害的一个区域。
1: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了滑坡的一种情况，可能是滑坡的这个速度啊很慢，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做准备，可以去采取避险的措施。那像泥石流，那速度就相当的快了，应该说可能人跟泥石流赛跑的话是怎么也跑不过它的。泥石流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山区洪水，但是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裹挟的不光是水啊，那它和普通的山洪可能具体的差别在哪儿呢？
0: 就是您说的，就是它裹挟的物质不一样。我们说一般的山洪它可能就是水， 它最多也就带一点这个岸两边那些树叶子泥沙的呢，
1: 是
0: 它的里面裹的固体的物质，它本身含量就很少。我们如果你们定量的说，就比如少于5/10或者多少，
1: 嗯，
0: 但是呢泥石流不一样，超过一半以上的都裹挟了这些，又有石块，又有木屑，又有这些的，甚至土很多很多，
1: 嗯，
0: 它里面是一个固体，又有液体，甚至塑性体很多，所以这种固体物质的比重本身就很高，很粘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别，物质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说的是泥石流，其实我们看到还有的地方有砂石流，还有土石流，在季节性冻土的地方还有我们所谓的我们叫草石流，因为它本身那个草皮很薄，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里面裹挟的固定物质很多，形成了一种快速流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呢比普通的山洪的洪水啊，它这个破坏能力还要大，
1: 是的，
0: 因为这个裹挟的这个物质冲力很大，它里面的密度也很高，
1: 而且它的这个冲击力啊就特别的大，远比我们想象的这种洪水，比如说一个海浪打过来的那个冲击力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在发生泥石流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下意识就觉得哎呦水来了，那我是不是比如说哎这儿正好有一棵很高很粗壮的树看上去哈，那我就爬到这个树上是不是就安全了？据说在泥石流面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这样吗？
0: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啊，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个树可能挨着呢，其实如果我们都已经判断到泥石流即将发生或者距离我们已经很近的时候呢，那你最安全的你是躲得越远越好啊，你还那树就在泥石流的通道上，你还爬到树上，
1: 嗯，
0: 有十个树，你有多大的树都被泥石流裹挟的就给你看走了，
1: 是
0: 还别说泥石流了，我曾经在内蒙古看到冰凌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冰一块的冰把我们两岸那个柳树啊，那个一人我们这个很粗的柳树呢，
1: 嗯，
0: 中间就直接就可以砍过去了，
1: 哎呦
0: 啊，你想想那冰还相对来说还直接还有空隙，
1: 嗯，
0: 那你怎么滚得很快，
1: 嗯，
0: 很多树嘛都得连树有的连根都就给拔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说我爬到树上像猴子一样，能不能躲过，那也是我们是不安全的，
1: 是
0: 的，但是尽量向两边跑得越远越好，
1: 嗯
0: 啊，往高处跑，
1: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一股力量它如此巨大，能够裹走像这些树木，您刚才说到很粗很粗的树木都可以拦腰截断，然后它能裹走这么多的这个巨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因为现在孩子们初中啊高中都会学物理嘛，
1: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理解的，就是我们用物理学的一个理解，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动能转换，那就是势能动能的转换，就是它如果裹挟了这些固体的物质之后呢，它如果它我们说它这个能量呢是它的重质量 m 再乘以了它速度的平方，
1: 是，
0: 也就是说它是指数增长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同样质量的，如果速度快，它能量也大；如果那速度一样，那裹挟的物质多，它能量也大。
1: 嗯，
0: 那么这样来的话，我们来看泥石流跟普通的山洪有没有？那泥石流它本身它的固体颗粒的物质占比，我们说刚才说超过了一半以上，甚至有的达到了70%-80%。那么这样来的话，它的重度，它就它的那个每立方米里面，它的这个重量本身就达到了2-3吨以上，比水我们要多得多的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 m 这个值本身就很大。同时呢，如果它借了一定的坡度，有一点流水。自身给它的推动啊，如果流速稍微加大一点点，这个 E 这个值就能量呢一下子就加大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就说了，它是一种指数增长，所以它的能量它的。

0: 坏力它的强度大，这是一个可以用科学公式计算出来的。
1: 所以很多朋友比如说知道有泥石流来了，然后呢家的房子就在附近，有一些朋友觉得哎，那我用一些沙袋啊或者用一些砖头啊我砌一砌能不能阻挡住这个泥石流，看样子是不可行的，对吧？这个能量实在是太大了，很难抵挡。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泥石流如果到了眼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泥石流这种灾害发生之前哎，能够做出一些判断，有没有什么预兆能够让我们提前做一些预判，提前去撤离，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那新闻稍连接，我们稍后再来了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而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此外，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想要有效避险，如何才能更及时地发现危险的来临？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吗？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避险的实用信息。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地质灾害或者是强降水的次生灾害发生之前，像地质地貌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预判即将到来的风险吗？
0: 是可以的。因为呢作为一种这种地质现象，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生活是就是一直是伴随着的，所以在这种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啊，这种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很多很多可以预防甚至提前预判甚至跟我们之后呢给我们可以预警啊提醒大家的这些方法策略和现象啊，总结出来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正地在发生呢，我们一定会它要么我们说从它的声音上，要么从它的颜色上，要么它的那种变化上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就可以从一些经验上总结出来。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高精尖的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我们前面后的，就是说红外的位置移动的只要它一点点变化，我们都能捕捉的这种滑坡体或者岩石松动这些信息的，我们都有这些技术。那么我们就分两个层面说，如果我们从老百姓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个经验上来说，那比如说滑坡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山上的树木电线杆，还是山上有哪些动物植物它有些体力的变化跟平常不一样了，那这个现象呢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就像呢比如说这几天呢有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在这还在水里面或者在玩，怎么这个河里的水的颜色也变了？本来是清澈的水啊，变成了黄泥水啦，变成红颜色的等等等等。只要是这个地方的现象跟你平常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警觉，那么就可以。

0: 动物植物的一些奇异的不一样的，比如说啊，有的小狗乱跑啦等等，我们有很多这种现象，比如说小地震的、滑坡的都有这种现象。还有呢，这种声音这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给我们间接的，甚至有的是给我们直接的提供这方面的一些预防信息。这个呢是啊，我们一些经验。从我们一些技术层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呢在不同的这种坡度的位置啊，比如说这些经常，比如说顺层，你很多啊，道路旁这个岩层倾向是朝着沟谷的，那我们的这个滑坡这个面呢也是顺着这个岩层的倾角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修路啊，或者是底下有一些人为的扰动，那么顺层的滑坡就很容易落下来。往往在这些区域呢，我们都要定点的、重点的去监测、去预判。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保证是上下游啊、前后啊各个部门是协同的，所以这些数据是共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经验，比如说敲锣啦，或者是有的呢敲很多各种这种声音给大家提醒啦，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的预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啊，我们这种网络信息很发达，随时给我们提前预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规避这样的风险。也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安全转移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警跟预告。这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的人啊、财务各方面的一些损失。
1: 是是，您刚才提到听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当做一种预警的信号。关于比如说这个巨石在滚落之前会有巨响这种说法，这个事情是可靠的吗？从岩体的这个破裂声的角度，我们普通的朋友可以通过听觉来避险吗？
0: 其实在野外考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带着我们去做项的一些有经验的师级师傅啊，他们经常开车从那些有些比较危险的路段经过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们提醒。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山上有我们说有石头啊，比如说很陡的，我们以前去雅江啊，去三江并流啊，在一些这个纵向河谷的一些地方啊，怒江那种，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样的呢，这种声音其实不仅仅声音里面，其实那个烟尘老远就已经看见了。所以说既能看见沟谷里有这个什么，也有尘土飞扬，又能听见轰隆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前面有落石，上面有崩塌。这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因为路很弯曲，我们还没有到这边沟口呢，但是呢老远听见了，那可能你在路转过去，可能路对面或者哪一边呢有这样的崩塌或者这样的现象。所以声音呢，它传递的方向，甚至声音在沟谷里来回这种反射，告诉我们在听判断它的方向，甚至这个到底崩塌的这个石头这个程度是多大，会造成我们一种误判，甚至让我们没那么准确。但是只要能听到这种突然之间的这种巨响的声音，一定是要警觉起来，一定是无论是前面或者后面，还是陡坡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呢，怎么可能是不是发生了崩塌或者崩塌落石，这种现象，声音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其实是在山区啊，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包括山区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这个现象。那很多城市其实是远离山区的，所以地质灾害是不是相对离这里的人就比较远了呢？一些城市我们也听到过，比如说强降雨导致城市的这个地面塌陷，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自然灾害不分城市、乡村、山区、平原，可能都有发生自然灾害风险的可能，只不过呢，在城区呢，我们的预警机制好，而且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下跌面呢掌握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会知道，我们底下的管网在哪里，哪些区域，比如说有一些是以前的工矿业城市，我们就会知道曾经哪些地方是我们生态修复回填的地方，可能经常哪些地方甚至有些塌陷。比如说我们南方是岩溶地貌区域的，我们往往会知道它底下有暗河，甚至这样的一些溶洞之类的，因为我们是比较了解这个城市你所处的位置，你是在河流旁边或者在山区，在哪个位置，你所处的地质状况等等，地下的透明工程我们呢是掌握的比较精准。但是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这么之后呢，往往呢遇到一些

0: 降雨啊，城市内涝，甚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设施的，可能哪些地方呢？哎，比如说我们它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下边面的结构了，就会造成一样的灾害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往往啊，哎，不管是山区城市还是平原的城市，只要是遇到强降雨，甚至像现在我们的啊，9号台风、10号台风啊，不管是几个呢，只要是这种极端天气来了，到了汛期了，我们城市的预警也一样跟山区不能松懈。
1: 嗯嗯。现在很多城市的朋友啊，很喜欢去比如说野山谷啊，或者是废弃的矿坑啊，或者是河床的露营地啊，去打卡散步或者是去露营哈。那这些地方在汛期可能会有哪些风险？有没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呢？
0: 这个呢，其实咱们一直在聊，其实呢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恰恰是我们去野游的人最需要掌握的这种防灾减灾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山洪爆发它是隐藏性的，它不说让你看见哦我要发大水了，是等你还没有明白过来洪水已经来了，所以它有隐藏性，有隐蔽性。因为你如果对上游，它到底是上游有没有水库，上游它的降水怎么样，雨是下在什么地方，就是干旱区内陆的上游它有没有冰川，有没有积雪融化，这些都有。如果你盲目的不知道它上游的一些情况，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对山洪的隐蔽的山洪的一种低估，甚至呢我们就会可能大意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那么这是山洪的，其实像泥石流的也有，还有很多去一些这种岩溶洞穴啊、天坑地缝的景区啊等等，我们都是要时刻警惕。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很好去拍个照片非常精彩的地方，但是呢往往这个地方呢很滑很陡，甚至上面呢一个有的时候你看上面找个小树，它风一吹一摇摆，那个树的旁边的石头还掉下来了，这都是别看的是个小的一个小石头落下来，但是如果砸到我们的头上或者怎么了，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呢我们去野外无论是徒步旅行，一定是如果景区它是开放的，一定在我们规定的线路里面，千万不能真的是撒野一样的跑到一些不知道有那么潜在风险的地方，这个呢是很危险的。
1: 一个是线路的选择本身哈，还有一个就是时期的这个选择。如果现在真的是汛期啊，汛期的阶段本身如果在下雨的过程当中，你去这些山区去旅游，可能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你如果去的话，刚才我们说到地质风险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那这个其实也可能会蕴含一些风险。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这个地质啊，包括一些变化，可能会让一些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朋友会有一些错判。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山区徒步去旅行的时候，你发现下雨下的挺大的，但是身边这个河流的流量突然一下变小了，甚至没有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错判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上游的这个降水变少了，现在反而变得更安全了。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上游有可能会发生了更大的这个地质的风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水的堰塞或者是怎样，意味着更大的一波洪水可能就要到来。那这些都 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刚才齐德利博士提到的这些地方在特别的这个时期，包括如果人家没有规划这是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是吧？
0: 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西藏在伊贡藏布考察的时候呢，就曾经我们老乡说突然河流的水变少了，
1: 是
0: 原来上游发生了滑坡，形成那个堰塞湖，40多天水都给堵住了，最后呢这个滑坡一下子冲开了，被冲开了，就下游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
1: 是的
0: 就是突然没有水了，就是前上游可能发生了堰塞湖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
1: 好，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

0: 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料被洪水浸泡，洪水当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是不是没开封的就还算干净？那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者水煮沸，是不是能够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和一般的雨水是不同的，只要经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5: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6: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的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货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5: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6: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即使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就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5: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6: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就是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5: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6: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就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泄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吸湿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5: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6: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这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伤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急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飞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示，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两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
1: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2: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

0: 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二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1: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溪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2: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3: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4: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3: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5: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6: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3: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6: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

0: 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1: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2: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2: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2: 就是唱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3: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

0: 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6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6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5: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生产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4: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6: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

0: 那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的，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2: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5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 1.32%， 较4月 0.89% 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3: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4: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仔猪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仔猪行情每年8至16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1: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2: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殖主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厂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厂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厂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1: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3: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户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这个行情。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 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7: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三次调整，这次是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8: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0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7: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9: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而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7: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10: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7: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9: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7: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11: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

0: 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两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0: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野火！
8: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15: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呢，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1: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

0: 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1: 我们可以看啊，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0: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2: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吓得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鹰图案、鹰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

0: 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1: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利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0: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1: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他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啊，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
0: 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1: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3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3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 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0: 嗯，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商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1: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代位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三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从而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企业，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0: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食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它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

0: 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细致的呈现。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竹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其中有三座灯塔历史在百年以上。
1: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一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啊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啊，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都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0: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2: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泰山、岱岳，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比较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0: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2: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0: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盐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3: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

言，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言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

0: 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界亭本
3: 案投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庄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8: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

0: 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1: 从东晋以来，由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你又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这个现有疆土了，是一直是往后移。
0: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坛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2: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思。
0: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中国古代的食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湖盐和岩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

0: 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岩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岩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成岩的岩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岩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岩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岩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岩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岩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岩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岩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岩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2: 那这片运城岩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
4: 岩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2: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岩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啊。
3: 是的，
2: 像这个岩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3: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岩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1: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7、8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岩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财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中华民族30祖之一的蚩尤率部落最早通过开发盐湖，用盐与周围部族进行贸易而富甲天下。
3: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2: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
3: 在这儿。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1: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3: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2: 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3: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1: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

0: 止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1: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2: 红色，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1: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2: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0: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字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1: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2: 是的，
1: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2: 对，
1: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2: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0: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钟表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1: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3: 哎，对，现在已经走上去了啊，咱们已经从山口已经到走了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翻越钟表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土垒池。
0: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钟表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赋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食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1: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3: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个管理站。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守分站、治安和修路、卫生等等，它是个综合部门。
1: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3: 对，可以啊。这是可以有迹可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1: 那是在什么时期？
3: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1: 明代的时候、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3: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所以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这个人原来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挖盐，所以说是老百姓是收官民财，所以说叫挖官庙。
1: 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可以。
3: 对，抵扣分钱。
0: 收税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钟表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1: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盐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盐道是平行的。
3: 几乎平行的。
1: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3: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三高速。
1: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盐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3: 相同的。
1: 我们站在这条古盐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了。

0: 提到因盐而生的城市，四川省的自贡市必然榜上有名。自贡的名字甚至都是从当地两口盐井、自流井和贡井而来的。在这两口井之外，自贡人前前后后还开凿了上万口盐井，可以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置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
1: 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2: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1: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2: 其实呢，在自贡的盐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沿，每天可

0: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岩井凿挖和汲取岩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岩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纪录的同时，也刷新了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1: 那我们看了这个高耸入云的天车群，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到了一片工业区，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
2: 叫做铁无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
0: 清朝末期，自贡已有岩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3: 这份凿井契约《同盛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古票。开凿岩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0: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4: 看我的！
0: 明清时期，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此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5: 盐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唐代的时候黑井便已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坨盐的马帮往来于此。

0: 今黑井虽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1: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2: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3: 啊，草果。
2: 啊，这是把酒，把它的酒透了，用这个水来腌个鸡。
1: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种纸将鸡包了起来。
3: 这是什么东西啊？纸。
2: 这是棉纸。
3: 棉纸
2: 啊，打棉纸。
3: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2: 这个呢，包起来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3: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
2: 对。
3: 这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2: 嗯，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3: 裹在里边。人全给它包住。
1: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
3: 这个盐是，
1: 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2个小时之后，王中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
2: 那都粗。
1: 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2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
0: 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游雨明的作品《君子之怕》，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位，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三分之一，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一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

0: 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晨。

0: 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易秦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查来查去，除了易秦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易秦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易秦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易秦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易秦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的笑。易秦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易秦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的坐了一会儿，易秦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的走了。易秦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鼎。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丰导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易秦娥都不知道咋回答，只是用手背挡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丰导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易秦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团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易秦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 在单团长和丰导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溜了。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易秦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

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进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一清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戏，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易秦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易秦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易秦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的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易秦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他是不是新疆人，他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地说着问着。有人问，哎，你那吹火是咋练的，那火是什么形成的，说其他的剧种真没有吹火这个绝技呢。在大家反复夸赞易秦娥唱念作答样样俱佳的同时，几个京剧界的老师也给他讲了讲唱腔还需要注意的地方，说尤其是呼吸换气的方法还值得很好的研究推敲，说所谓的戏味儿很多就藏在那里面呢。有的老师说易秦娥演出还是有点太用蛮力，要再轻巧放松自然些，戏会更加张弛有度。易秦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地点头哈腰地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风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秦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他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他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秦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易秦娥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当当地摆在桌子上了。易秦娥生气地说，我不吃。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易秦娥知道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秦娥却

0: 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地数了起来，数着数着竟然数回了老家九岩沟了。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六只，上边不准，嫌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两斗苞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嘞，这好的事情能不接？娘说谁来养啊，我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再田，要挣工分嘞，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得能照见人拧拧，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一晴娥，那时候她还叫一招娣，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他只用小手摸了摸他们的肚皮，他们都听话地卧倒在他脚下了。他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他挠，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他站了起来，
1: 我放。
0: 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他听见爹娘商量说，
2: 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
0: 女娃子家上得再好将来都是人家的，何必嘞？来弟喜欢上了就让他先上着，招弟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没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桥事变爆发后，大敌当前，第二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蒋介石就下令暗杀了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中共党员宣霞富。1937年9月，宣霞富随周恩来到山西太原教室作战事宜前，偶遇故交高兰溪，欣然提笔赋诗，赠予友人。这就是宣霞富亲笔手书的条幅：“重整旧河山，男儿万万级。”这首澎湃着救国救民激情和抗战必胜信念的五言诗，是给志同道合者的赠言，也是宣霞富慷慨激昂革命生涯的写照。1924年，中共党员宣霞富考入黄埔军校，后因公开反抗蒋介石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被其开除学籍。对于委曲求全一类的劝诫，他的回答是：“井冈宁折不为钩，

继续投身革命的洪流，赴西北从事兵任工作，为家乡发展农民运动，率领部队转战于长城内外，抗日讨蒋，奉调至上海中央特科，以记者身份建立与上海社会各界名流的联系渠道，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他凭借出色的个人素质和才干，只身在全国各地奔走联络，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质，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多次积极推动了影响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这些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忌惮与仇恨。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9月，薛夏甫担任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第18集团军高级参议，成为周恩来、叶剑英开展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在西安，他结识抗日救亡团体领袖，拜会社会名流，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战果，动员大批青年奔赴延安，还联络国民党军政要员，取同乡同窗之意，寻找统战契机。薛夏甫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巨大的活动能量，让蒋介石惶恐不安。蒋介石试图以高官厚禄收买薛夏甫，却遭严词拒绝。见拉拢不成，蒋介石仅根据军统罗织的所谓罪状，下令将薛夏甫秘密制裁。1938年7月31日，薛夏甫被特务秘密杀害。薛夏甫一生都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奔走奋斗，却没能亲眼目睹抗战胜利的那一刻。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后，在中共7大的会场，中共中央为薛夏甫等革命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圣报频相传，廖军闻一喜，薛夏甫激励友人的诗句也成为战友对他的告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善良和真诚是一个人最好的底色，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二篇《修身篇》。善良与真诚是人之为人的核心可贵品质，更是穿越岁月适配任何时代的人格底色。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人们终究会被善良的温度所打动，被真诚的力量所吸引。这两种品质早已成为衡量个人品格高下的核心标尺。荀子在修身篇中啊，对善良真诚的价值与虚伪狡诈的恶果做出了鲜明界定。他说，内心纯正仁厚，言行恭敬有礼之人，纵使身处偏远蛮荒之地啊，也能够赢得他人发自肺腑的尊重和信赖。而那些心怀诡诈行事阴险之人，看似能够投机取巧，最终啊，终将自食恶果，难以立足。那么荀子在修身篇啊，是这样写的，他说，为人处事能秉持恭敬之态，内心澄澈真诚且满含仁爱，这样的人走到哪里啊，都会受到欢迎。遇到劳苦之事，他们会主动争抢去承担，而碰到享乐之机呢，他们会坦然谦让于他人。如果能做到心地善良，诚实守信，恪守法度且明辨事理，即使深陷困境，也总能够获得他人的信赖和帮助。同时呢，修身篇还清

细地列举了虚伪处事的不良的后果。荀子认为，若有人待人傲慢无礼，内心啊藏奸耍滑，满脑子都是自私自利的歪理，无论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会遭到别人的唾弃。这类人面对劳苦之事啊，唯恐避之不及，百般的推诿；而遇见呢享乐之事呢，却反应敏捷，啊，独占不放。他们做事啊荒诞怪张，生活中啊处处的虚伪敷衍，对自身私欲更是不加节制。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必然会被众人所厌弃疏离。要知道，玩弄心计本质上是在消耗自己。那些靠小聪明占到的小便宜呢，实则会损耗个人信誉的大根基，最终呢，只会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毕竟啊，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阴险狡诈终究会被盯在他人鄙视的目光里，虚伪的假面迟早会被戳穿戳破。战国时曾子为践行对孩子的承诺啊，坚持杀猪守信。说有一次呢，曾子的妻子准备去赶集，由于孩子呢哭闹不已，曾子的妻子就许诺孩子回来以后啊杀猪给你吃。他从集市上回来以后啊，曾子呢便把猪抓来了准备杀。这时候妻子呢就劝阻他说呢，你还真当真了，我不过是和孩子闹着玩的。曾子说，和孩子是不可以说着玩的，小孩不懂事，难道我们大人还不懂事吗？小孩凡事都是跟着父母学，听着父母的教诲，如果我们现在哄骗孩子，你怎么指望孩子长大了以后他讲诚信呢？于是曾子呢就把猪给杀了啊，他以实际行动啊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真诚。那这一行为呢也成为了后世修身育人的一个典范。荀子关于为人处事的论述呢，在我们当下依旧还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知道，互联网与智能科技拓宽了人际交往的边界，拉高了交往的频率，人们都渴望在社交中啊获得认可，建立自信。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为了快速的博人眼球啊，炒作造势，自吹自擂，这种虚伪的行径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还有的人把金钱、权势、过往的荣誉啊，当作炫耀的资本，给自己贴上层层的光环，靠外在的包装去伪装自己。可这样的人真能活得自在吗？聚光灯下的光鲜呀，或许能带来片刻的满足，但当人情散去，独自面对内心的时候，这份虚假的欢愉啊，终究会消散。对照荀子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背离本心的伪装，它永远换不来长久的安宁。春秋时期季札挂剑的故事啊，更是把善良和真诚内涵诠释到了极致。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晋国的途中啊，途经徐国的时候，发现徐国的国君十分喜爱自己佩戴的宝剑，季札呢虽未当面应用，却在心中啊暗下承诺，待出使归来便将宝剑啊赠与徐国国君。可等他完成使命返程的时候，徐国的国君啊已然离世。季札并没有因为对方已经去世而违背本心，而是将宝剑郑重地挂在了徐国国君墓前的松树上，并感慨说，我当初心里已经答应他，怎可以因为他的离世而背弃心意呢？这个故事正是印证了真正的善良与真诚从不是做给他人看的表演，而是面对自我时的问心无愧和坚定坚守。

人与人的交往中，真假终会分明，再精巧的伪装也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再华丽的包装啊，也总会露出马脚和破绽。

认可。当我们抛开那些外在的标签，褪去刻意包装的疲惫，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收获长久的精神愉悦和洒脱。其实无需靠外在的条件证明自己，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善良和真诚才是最稳固的人格名片。荀子的修身思想告诉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困惑，环境适配的难题，与其向外抱怨，不如向内求索。从修炼自身的善良与真诚做起，当内心足够纯粹温暖，待人足够坦诚真挚，身边的环境啊，自然会随之而改变。毕竟啊，境由心生，当你以善意待人，必定会收获他人的尊重，当你以真诚处事，也终将会赢得他人的信赖。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就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呀，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你看。

0: 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 400-706-5929 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部举行7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1: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进入海上演练阶段。
10: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南宁贵港展开抢险救灾行动，全力筑牢

0: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
1: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并警告称如果美军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七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0: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2: 习主席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只有学之愈深，方能行之愈笃。军队各级党组织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深入细致学，联系实际学，研督实导学，同向发力，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重大决策部署上，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全军官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政治忠诚、强固组织优势、攻坚建军百年的强大意志力量。
0: 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进一步介绍了有关情况。
2: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有记者提问，近期运20飞机最新宣传片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热议话题。阿拉伯防务网刊文称，中国空军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2: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 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0: 据报道，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2: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0: 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强调，
2: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0: 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湾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2: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昨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加演习的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港岸筹划阶段演习，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了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商定了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了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0: 记者孙鲁明、荥阳报道。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防务官员、智库学者等约150人参加。这届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旨在汇聚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领域的智慧力量，深化战略沟通，增进安全互信，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举办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是中方落实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成果的具体举措。2019年首届交流活动在北京举办， 2025年防务智库机制化交流被写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
1: 记者刘明、张庆强、张志潘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湖北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宾阳县甘棠镇辖区出现大面积淤泥堆积，排水受阻，存在次生灾害风险。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车辆20台，携带各类装备器材300多件套，在甘棠镇执行清淤疏通、排涝除险任务。武警广西总队调度南宁支队160多名兵力，训练基地500多名兵力，采取划区分片、机械加人工同步作业的方式，对位于衡州市云表镇内的209国道相关路段进行清淤清障，保障群众出行与救灾物资运输。截至昨天发稿时，共转移被困群众1500余人，搬运救援物资48200件，开拓道路2000米，清理淤泥3800多立方米。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从7号下午开始，在广西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一路展开加固堤坝作业。官兵们昼夜连续奋战，顺利完成3000多米防洪堤的整体加高加固。昨天，广西军区共出动5000多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突发龙卷风灾害，造成辖区多名群众受伤，驻地医院急救用血紧缺，血库告急。危急关头，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100多名官兵主动请缨，参与无偿献血活动，补充地方血库库存，用实际行动为受灾地区平稳有序开展救援重建工作筑牢坚实后盾。
0: 连日来，广西南宁、贵港、防城港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紧急奔赴一线，冲锋抢险，昼夜奋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录音特写《向险而行，同舟共济，子弟兵在行动》。
3: 连续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多地内涝，一所教育园区的道路完全被洪水淹没，上万名师生被困。险情传来，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突击队前往救援。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穿行，各类杂物、漂流物给救援带来重重阻碍。作为党员冲锋舟第一艇操舟手的梁彬彬，入伍26年，党龄22年，先后参与过数十次应急救灾任务，每一次他都冲在最前面。记者在现场看到，他的双手已经红肿，却依然驾驶着冲锋舟，争分夺秒地转移受困师生。
4: 我这手是在操舟的过程中，那个软桨缠到水草，就去摸水草的时候有蚂蚁，刚好咬在手上了。这现在这蚂蚁是红火蚁，比较毒，南方这边的蚂蚁就肿了。作为一名22年的老党员，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3: 一艘艘冲锋舟往返穿梭，一边运送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进入学校，一边分批转移被困师生。风雨中，任务部队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广大官兵尤其是党员骨干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构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让鲜红的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吴志昂：
4: 灾情就是命令，有险情就有党员的身影，我们尽可能争分夺秒地把学生能够运输出去、救出去。
3: 洪水无情，官兵有爱。7月7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申，她的女儿谢金玉一家被困家中，屋内停水停电，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谢金玉被救出后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她心急如焚。
5: 那时候都已经淹到三分之二了，然后手机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3: 接到求助后，武警广西总队

0: 一支队迅速响应，官兵们驾驶着冲锋舟冒着大雨逆流进村。由于水势太大，绕了两三圈都没能找到目标楼栋，大家不放弃，在湍急的洪水中反复穿行，逐户排查。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目标的房屋。官兵们小心翼翼地用救生衣将11个月大的婴儿包裹好，稳稳地抱在怀中，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平安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生看到女儿一家安然无恙，瞬间热泪盈眶。
1: 救援队为了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也很辛苦，找了很多地方，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感谢他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架次高强度对地攻击训练，锤炼低空突防和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4: 西南某机场战鹰列阵，引擎轰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满载实弹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对地攻击训练。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林谦介绍，这次训练全程构设复杂战场环境，飞行员抵达任务区域后才会从预设的几组相似目标中随机抽取一组进行火力打击。
5: 需要我在升空之后再去抽签，之前我不知道打什么目标，所有的目标都一模一样。
6: 打得好，精准命中，目标摧毁。
4: 训练中，面对无预设脚本、无固定靶位、靶标外形高度一致等复杂条件，飞行员自主研判战场态势，快速筛选目标，修正飞行姿态，在高速机动中完成瞄准锁定、精准打击。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杨凯说，制空对抗、地防压制、情报支援、地面引导等多单元的全要素协同配合是顺利完成这次对地攻击任务的关键所在。
7: 我们作为进攻方，一个是制空兵力跟他的对空飞机进行抗衡，同时也要对他有地防系统的地导进行打击，需要我们进行反复式压制，将对手的制空兵力以及地防系统进行压制或摧毁之后，我们的突击兵力才能安全的抵达目标上空，完成凌空打击任务。
4: 训练中，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地面指挥、空中突击、后勤保障密切协同，在完成考核任务后，指挥所快速评估打击效果，并对训练展开复盘总结，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实战任务夯实基础。特约记者贾思雨、张楠、吴迪报道。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此次打击旨在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然没有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经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3: 央视记者许涛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另据报道，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
8: 总台记者朱希利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

0: 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这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央视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在参加北约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供乌克兰使用。特朗普还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美国和伊朗日前签署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双方却再度兵戎相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伊战火重燃，您认为接下来局势会怎么发展？
5: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正在进一步升级，局势正在恶化，但还没有到崩盘的地步。伊朗坚持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商船都得向伊朗报备，这个要求缺乏法理依据，而美国以轰炸来作为回应也显得过于霸道。其实双方都不想大打，但又都要展示强硬姿态，都表示自己不会被对方要挟和拿捏，但如果谈判真破裂了，双方都会坠入深渊。
3: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在前线，俄方宣布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很快予以否认，并声称仍在防御。同时，双方不断加大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乌方频繁对俄境内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则以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地作为回应。俄乌为什么近期同步加大了攻势？
5: 美国正要对俄乌冲突展开新一轮斡旋，俄乌双方都想以更强的优势地位参加谈判，所以战事反而更加残酷激烈。乌军利用大量简易无人机对俄方纵深目标进行渗透轰炸，有效破坏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乌克兰如果能扭转战场态势，就可以要求美国重新提出一个更有利于乌克兰的停战斡旋方案。无论如何，无人机已经成为陆战的主战兵器，如何用无人机组织进攻，如何对敌方无人机进行有效的识别、跟踪、干扰和拦截，已经成为各大军事强国的必修课。
3: 7月8号，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我们知道，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在极力游说美方，希望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美国的态度为什么松动了？
5: 当年特朗普宣布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供应链，是因为土耳其同时还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合作，这坏了北约的规矩，必须处罚。今天特朗普又要解除禁令，他有三层考虑。首先，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美土盟友关系必须维护好。其次，特朗普要借此敲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不听指挥，我行我素，严重影响了美国利益。所以美国把 F-35 卖给以色列的对手土耳其，也是借机制衡以色列，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三，当然就是为了经济利益。 土耳其希望采购100架 F-35 战斗机，这可是一大笔钱啊，美国他怎么会跟钱过不去呢？
3: 加拿大7月6号宣布了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计划。按照计划，加拿大将采购大约12艘潜艇。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该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双方预计最迟于2027年底前完成合同签订。首批4艘潜艇预计于2034年交付。在您看来，加拿大与德国方面的这项防务合作能顺利推进吗？
5: 德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国际市场上口碑确实不错，但是到了加拿大很可能会水土不服。德国海军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面积小，所以潜艇的排水量不大，携带的油料弹药都有限，但这种小吨位潜艇在潜水区闪转腾挪的能力很强。而加拿大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的东西两侧分别面临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北边还要兼顾北冰洋的防务，潜艇的吨位要足够大，一旦出海不依赖补给也要能完成长航时的任务，另外还要能在高纬度寒区海域活动。所以德国要想做成这单生意，它的潜艇型号恐怕要经历一番大改。
3: 在防务合作领域取得新进展的同样还有印度。7月7号，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签订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您认为印度和印尼在防务领域相互靠近，双方各有什么考量？
5: 从越南、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印度在南海周边国家到处兜售布拉莫斯反舰导弹，一是因为他确实没几样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二呢也是因为他确实没安好。
4: 看离你下，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2: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森林。
6: 森林防火，有你有我。

0: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按需点餐，不攀比，定量拿取，理性消费。爱粮节粮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更是对劳动者的一份尊重。养成节俭用餐习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2: 请不要做文明的漠视者，伸出手，弯下腰，迈出一小步，走出的却是文明的一大步。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

0: 年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七成。
1: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

0: 部的使命和责任。
1: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 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

0: 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

0: 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2: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3: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4: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5: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6: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
7: 积蓄强劲动能。承德市委市政府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刘银对承德市主导产业发展进行了讲解和分析。他表示，承德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富集，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对接承德产业发展战略和实际需求，助力承德高质量发展。有关市领导参加。
8: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8号，全市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整治暨警示教育视频会议召开，代市长樊宏平主持会议并讲话。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要求，认真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扛起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责任，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樊宏平强调，要强化从严从实、高效有序推动问题隐患全面整改、彻底整改，要分类施策、靶向攻坚、逐一核查、严格验收，确保真改实改经得起检验，要建章立制、常态常效，深入复盘问题隐患，健全完善管控机制，从源头上堵塞漏洞，防范风险。要坚持举一反三，纵深推动各行业各领域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要针对燃气、消防、养老机构、矿山、煤矿库、旅游景区、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行业领域，进行全覆盖、起底式沿系排查，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要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确保各项监管措施落地见效。要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和业务培训，不断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樊宏平强调，要拧紧拧实责任链条，严实部署推进，严密督导检查，严格应急值守，确保各项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会上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
7: 记者一节报道。7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机关党组成员、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

0: 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来城调研讲话指示精神，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机关2026年上半年有关专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领会伟大建党精神，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立法、监督、代表、自身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去，转化为谋划工作思路，推动落实举措，以实际行动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防汛救灾重要指示，做好包连县区防汛指导有关工作，立足人大职能，推动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地见效，全力守护全市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盯防汛救灾、生态管护、招商引资、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深入开展监督检查，推动省委市委部署要求落地落实，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确定了其他事项。
1: 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防汛救灾必须守好人撤离的底线。防汛救灾生命至上，从预警发布到群众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是最后一米，这最后一米走得顺不顺，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多位经历过大洪水的基层干部坦言，提前转移避险仍是极端情况下保安全最有效的办法，但从基层实践来看，人撤离这道关并不好守。文章指出，不好守在哪？一是平时缺乏演练与沟通，一到紧急情况就乱了阵脚，转移效率大打折扣；二是部分群众不信预警、信经验，认为住了好几十年都没事，拒不配合转移；三是少数游客明知山有险，偏向险山行，面对预警高悬，依然前往山区河道，给本就紧张的防汛工作增添额外风险。四是一些群众因用药就医需求，家中财物，以雨过天晴为理由坚持回家。文章指出，针对这些难题，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破解之道，有的鼓励山区村镇老人汛期提前到平原地区投亲靠友，有的为村民准备安全包，提前装好家中贵重财物，以便遇险时快速转移；有的在涉险山区村高处建设紧急避险建筑，内部配备了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活物资、发电设备、卫星电话等。文章强调，如今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必须建立一套更直接、更有效的转移机制，其中首要的就是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编制务实管用的防灾避险应急预案，确保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环环相扣。对于不愿配合的群众，要耐心劝导，做好服务，绝不能因一时侥幸而酿成大祸。文章指出，撤离不是简单的一走了之，而是要做到转得对、转得安。党员干部要提前摸清风险区域内的人员底数，特别是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转移措施，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也必须科学规划，并做好安置点的生活保障，确保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病能医，全力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文章强调，成功的避险转移绝非临时抱佛脚，党员干部平时多走动、多了解，灾时才能转得快、转得稳。要通过清晰易懂的宣传方式，让防汛避险知识深入人心。对辖区内的敬老院、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住户等，要逐一摸清底数，制定专项预案，明确转移责任人和联系方式，确保关键时刻叫得出、转得走、安顿好。人撤离这关是防汛救灾的底线之战，只有把每一个环节都抓细抓实，把每一项措施都落到实处，才能在暴雨洪水面前守住人民群众的生命

0: 安全线。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2: 滦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广泛动员，凝聚青年力量、社会力量，投身公益服务与基层建设，以常态化、精准化、品牌化的志愿服务举措，切实解决群众身边小事，暖心民生实事，夯实治理根基。请听报道。
3: 滦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党支部成立于2012年，现有党员22名。支部创新推行一核两建三行党建工作法，以党建为核心，统领全局，建强组织阵地，建优志愿队伍，全方位引领志愿服务规范化、常态化、品牌化。协会高标准建成400平方米多功能志愿服务活动阵地，为公益活动开展、志愿者交流学习、便民服务落地提供场地保障。协会党员、青年志愿者还主动下沉城乡社区网格，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主动帮扶独居老人，清理小区杂物，引导秩序，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点滴实干拉近邻里距离，化解基层微小难题，搭建起党群联心的长效服务平台。青年志愿者董浩：
4: 看似琐碎小事，却让我真切体会到基层工作的不易，服务中结识了许多热心邻里，大家互帮互助，社区氛围愈发温暖，能尽微薄之力帮到身边人，内心充满成就感。今后我会持续参与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和谐社区建设出一份力。
3: 近年来，滦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党支部积极打造学习、服务、爱心三类党组织，常态化开展温暖滦平环境整治、困境群体结队帮扶等活动，组建爱心车队与4大专项服务中队，在特教学校设立爱心超市，开设4.半课堂，累计帮扶特殊群体1000余人次，为困难学生募集20000余元助学资金，组织517名志愿者主动担任楼栋副长，同时积极吸纳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加入志愿队伍。成立14年来，协会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500余场，服务群众超3万人次，累计捐赠爱心物资价值145万元。滦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李雪峰：
5: 平日里，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敬老帮扶、文明宣传等各类志愿活动，年轻人热情足、行动力强，总能主动冲在服务一线。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奉献爱心，用青春力量服务社区群众，也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1: 乡村行，看振兴。
6: 眼下，隆化中关镇200多亩麒麟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农户通过电商直播方式拓宽线上销路，让这些优质果品远销全国。请听报道。
7: 在中关镇西瓜种植基地内，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正抢抓晴好天气，专注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果形饱满、优质新鲜的西瓜被快速装车，第一时间发往北京市场。今年全镇西瓜种植面积达200多亩，种植品种为市场热销的麒麟美都。该品种西瓜甜度高，果肉细腻，汁水充沛，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西瓜种植户随云开：
8: 我今年包了有20多亩，今年的产量还可以，大概有20万斤左右，现在销售有一半了。现在我们的销售渠道主要是有采购，再加上今年的短视频销售也是还可以。
7: 今年以来，在政府引导下，当地种植大户充分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带动周边群众参与西瓜种植和就近务工。依托适宜的种植环境和精细化田间管理，全镇西瓜长势良好。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方式，目前订单充足，蓬勃发展的特色种植产业有效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持续带动村民增收。隆化县中关镇副镇长郑伟：
8: 近几年来，我们通过落实产业扶持补贴政策，同时借助县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技术支持，发展了西瓜、香瓜、大樱桃、葡萄等多类果蔬种植产业。同时呢，我们积极对接外地的大型超市，帮助这些种植户打通了稳定的产销链条。下一步，我镇将继续聚焦产业提质增效，以特色农业为基础，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持续带动群众增收，全力推动我镇乡村全面

0: 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1: 近日，鹊桥会承德青年交友联谊活动第二期在双滦区莲花山谷举办，请听报道。
2: 此次活动由团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工商银行承德分行共同主办，在草坪趣味团建环节，全员依次进行青春同心接力、默契大挑战、欢乐抱团等游戏。青年嘉宾们在各种沉浸式游园闯关游戏中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度过美好周末。嘉宾杨宇航：
3: 今天活动感觉主办方特别用心，参加了包括剪纸、还有击鼓传花以及你画我猜之类的一些游戏吧。我亲身的感觉到这个青年在一块儿，他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还是很有活力。我也很希望参加这种活动，今天很开心。
2: 活动依托周边景区自然生态优势，融合价值引领、趣味团建、乡村体验等多元形式，打破青年社交壁垒，促进我市各行业青年互联互通。团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王方磊：
4: 鹊桥会承德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是我们承德共青团服务青年交友联谊、推进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争取各方资源支持，强化价值引领，注重品牌搭建，为更多青年发展友谊、实现更好建功立业提供更好的机会。
5: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6: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7: 我们来一同关注成
8: 高兴，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
9: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9: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9: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麦德堂，快醒醒！
1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4: 凉碗面。
8: 不再加点儿？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6: 服务员，点菜。
1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7: 啊。
1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7: 哦，得嘞。
1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1: 平泉新闻。
2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

0: 七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请您收听。黄慧，党建引领聚合力，温情服务暖万家。卧龙镇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七沟镇特色产业绘图景，立体种植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主阵地。在社区工作一线，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抓实支部建设，整合共建资源，深耕民生服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点滴实干温暖辖区百姓。日常工作中，黄慧始终将党建工作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常态化组织支部党员开展理论学习、交流研讨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锤炼党员党性，不断凝聚支部向心力，提升队伍战斗力，引导全体党员主动下沉社区网格，直面群众诉求，对接民生需求，让每名党员都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便民服务的践行者，为社区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提质增效夯实了组织根基。黄慧：
1: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党建是引领一切工作的根本。日常我们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常态化开展党员学习、主题党日活动，不断提升党员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我们坚持让党员亮身份、沉网格、办实事，以扎实的党建基础带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
0: 依托扎实的党建基础，黄慧不断探索优化社区治理路径，着力破解社区服务资源有限、服务力量单薄、治理模式单一的突出问题。他主动对接辖区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积极牵线搭桥、统筹联动，牵头组建社区党建共建联盟，彻底打破各主体各自为战、分散发力的治理壁垒。全新的共建共享模式实现了辖区阵地共用、资源互通、服务联动。依托这一平台，社区聚合多方优质力量，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政策宣讲、困难群众帮扶、公益课堂等多样化便民服务，让社区治理覆盖面持续拓宽，民生服务质效得到显著提升。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崔月：
2: 通过社区平台的搭建，有效畅通物业与居民双向沟通的渠道，快速处理小区邻里纠纷和各类诉求，依托多方共建，合力提升小区治理质量，树立物业服务的良好口碑。
0: 社区治理的落脚点在于为民服务，黄慧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聚焦群众关注度最高、需求最迫切的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精准摸排、精准对接、精准服务。针对辖区双职工家庭孩子假期无人看管的难题，黄慧充分利用社区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办爱心托管班，免费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趣味活动、红色教育课堂，有效解决了家长看护难、接送难的烦心事，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度过安全、充实、快乐的时光。他常常走进辖区里的留守独居老人家中，和老人促膝长谈、细致问询，详细了解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难题，常态化开展陪伴关怀、暖心帮扶等便民服务，切实为老年群体排忧解难，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温暖，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社区居民陈德安：
3: 有社区的关爱吧，我们就感到心里特别有底、特别踏实。就是我们有了啥事儿啊，有了啥困难呢，我们就直接就找社区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呀，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方面啊，特别好，所以说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0: 从抓实党建强基础，到联动共建聚合力，再到温情服务惠民生，黄慧始终扎根社区一线，默默坚守，无私奉献， 用真诚和担当守护一方邻里安宁。黄慧，
1: 社区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都是贴近群众的琐碎小事。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基层岗位，立足群众需求，持续深化党建共建，做优养老托育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居民的每一件小事，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0: 今天的严阵以待科学防汛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卧龙镇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为您带来的报道。近日，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走进沙坨子中心小学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夏季汛期特点，细致讲解暴雨天气防范、汛期避险要点、应急疏散流程等防汛安全知识，用贴近生活的案例让孩子们牢记避险常识，增强汛期自我保护能力。随后，同学们观看了中小学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影片以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重点普及防溺水六不准、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等知识，引导学生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从思想上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同时，承德猎鹰救援队队员现场开展海姆立克急救法教学，通过示范讲解、动作拆解、互动模拟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异物卡喉时的正确施救手法，让大家直观学习关键急救技能，提升应对突发意外的处置能力。沙坨子中心小学学生陈思婷：
4: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汛期雨水多，我们不能去河边、池塘玩水。假期出门遵守交通规则，在家不乱碰水火电器，遇到危险及时告诉家长、老师。我们要提高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平安度过暑假。
0: 卧龙镇副镇长张晨光：
5: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抓实暑期及汛期学生安全工作，压实学校、村社、家长三方责任，全覆盖排查河道、校舍、边坡等风险点位，增设警示标识，常态化推送防溺水、防汛、交通居家安全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与险情上报机制，健全镇村校联动处置机制，全力守护学生假期安全。
0: 今天的媒体看平权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农家妇女翘首会食。新闻中说，在河北平泉市宋帐子村不起眼的乡间顽石，在农家妇女李鹤玉的笔下，摇身变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品。这位终日与农活、家务相伴的普通农民，凭着对绘画的热爱，以石为纸，以笔为媒，在方寸石头上描绘出了别样的乡村诗意，也让平凡的农家生活多了一抹文艺亮色。平泉市宋帐子村村民李鹤玉：
6: 每当看见这个形状不同、颜色不同啊、纹理不同的石头，都想给它画上花鸟虫鱼啊，让它富有新的生命。
0: 小小的石头承载着平凡人的热爱与坚守，朴素的画笔勾勒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李鹤玉用匠心点亮乡间顽石，也为乡村文化生活增添了一道别致的风景，让乡土匠心在平凡中绽放光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是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

0: 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坑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文豪苏轼在蓬莱阁之中留下了一段怎样的传奇经历？八仙过海的传说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寓意？敬请收看《各显神通向海洋》。

0: 人间仙境蓬莱阁，自建立之日起，便是文人墨客们竞相造访之地。登临高阁，极目远眺，雕梁画栋之间，蕴含的是宋元明清的文化。烟雾缭绕之下，弥漫的是儒释道的思想。蓬莱阁历千年，在山海之滨树立起了一座独特的历史文化丰碑。阁内诗文楹联不胜枚举，碑刻题词也比比皆是。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便是东侧卧碑亭中横卧的一方石碑，碑上所刻的正是大文豪苏轼的翰墨真迹。那么这篇诗文写的是什么？他又记录了苏轼一段怎样的奇妙经历呢？而蓬莱阁的魅力不仅在于这些留存千年的文人墨宝与令人叹服的山水奇观，还有那一段段曲折离奇的神话传说。八仙过海的故事便源于此。那么八仙为何会来到此处？这个传说的背后又隐藏了怎样深刻的寓意呢？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第九集，各显神通向海洋。
1: 观众朋友好，今天我们继续讲蓬莱阁。在上一集里面，我讲到了两个蓬莱，一个是神仙之蓬莱，一个是人世之蓬莱。今天我要讲诗性之蓬莱。所谓诗性之蓬莱啊，其实就是神仙之蓬莱与人世之蓬莱在艺术上的反应。诗性之蓬莱就是艺术之蓬莱，它包括了美术，包括了建筑本身，包括了文学，也包括了音乐等等。就文学来讲，它又包括了诗词、文章、小说、戏曲、楹联，还有大量的民间故事。今天呢，我主要是讲与蓬莱阁有关的，或者说就是

是产生在蓬莱阁的诗歌和民间故事。我发现产生在蓬莱阁的诗歌和民间故事同产生在其他楼阁上的诗歌

有两首诗是非常有趣的，这两首诗都写了什么呢？都写了诗人想看海市蜃楼，于是就去祈祷龙王。这祈祷龙王呢，居然还很灵验，第二天还真的就看到了海市蜃楼。这两个诗人，第一个就是北宋著名的诗人苏轼，第二个就是清代著名的诗人施润章。我在上一讲里面讲过，登州的州字啊，就是蓬莱。这个苏轼啊，他记载他的这一次传奇经历的那首诗就叫登州海市。所以说登州海市其实就是蓬莱海市。说到苏轼在登州，还有两段很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一个是苏轼作为登州的知州只干了五天的时间，那是在宋神宗元丰八年，苏轼上任为登州的知州，曹凤郎啊是他的金官，以曹凤郎的身份出任登州的知州。10月15日他到了登州，到了登州上任，上任才五天时间又接到朝廷的任命，就是任命他回京呢去担任礼部郎中。你看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做官，板凳还没有坐热了就又调走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不多见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传奇。第二个传奇啊，就是这一年的10月30日，刚才讲他在登州只干了五天嘛，干了五天接到朝廷的任命要回京去做这个礼部郎中，他不可能马上就要走啊，他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啊，而且登州还有很多名胜古迹他还要看一看嘛。所以到了这个10月30日这一天，也就是他离开登州的前两天，他提出来要看登州海市。当地人就说，说海市啊主要是在春天夏天才有的，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现在都是10月30了，这个时候是很少有海市的，很不容易见到了。这苏轼就想，自己来了蓬莱来了一趟又没有见到海市，这不是很遗憾吗？是吧？而且自己究竟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来蓬莱就难说了嘛。所以这样想呢，他就去祈祷。他在哪里祈祷呢？他就在东海龙王的那个宫殿叫龙王宫，在那里去祈祷。啊，这一祈祷还很灵验，第二天还真的见到了海市。那么苏轼啊就把自己的这一段传奇的经历啊就专门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诗名就叫登州海市。这首诗啊前面还有一个序言，大家看看这个序言，他说啊，余闻登州海市久矣，我很久以前我就听说啊登州啊有海市，父老云常见于春夏，这当地父老跟我说这海市啊经常出现在春夏，今岁晚不复出也。那现在你看都已经10月30了嘛，就岁晚时间很晚了，不会再出现了。余道观5日而去，我在登州做知州到任5天就离开了，以不见为恨，来了登州来了蓬莱而没有见到海市，不是很遗憾吗？这个恨呢、啊、就是指遗憾。岛于海神广德王之时，这个海神广德王啊就是东海龙王，海神广德王祠就是我们今天在蓬莱阁的西边呢、啊、还能看见的龙王宫，他就在这个海神广德王之祠祈祷，明日见焉。

0: 明天就看见了，看见了海狮了，乃作四诗，就清楚地记载了自己这一段经历。他的诗里面呢有这样四句，他说啊，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志编鱼龙，重楼翠覆除霜晓，一世金岛百岁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来蓬莱的时候啊，已经是岁寒水冷了，这天气很寒冷呐、啊。天地为之闭，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龙王居然给了我好大的面子，特意地为我去唤起了那些已经冬眠的鱼龙。当海面上出现重重叠叠的楼阁和清脆的山峦的时候啊，那不就是海狮吗？所以一世惊倒百岁翁啊，这种事情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当地百岁翁，那就是年纪很长的那些父老啊，很惊诧，都惊倒了，就没见过、啊、这是个苏轼啊，这不简单了、啊、你想想秦皇汉武，秦始皇四次东巡海上，汉武帝九次东巡都没有见过的事，苏轼见到了，一个诗人见到了。所以你说当地的那些老百姓他们不感到惊诧吗？
1: 从古至今，蓬莱的海市奇观一直令人心驰神往，为了一睹海市真容而特意来此的人络绎不绝，然而有幸得见者却不过十之一二。那么苏轼为何如此轻易就见到了，甚至还留下了诗文记载？这不禁成为了后人心头的疑问。曾老师对此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我在蓬莱调研的时候啊，有人就问说苏轼是不是在编故事啊？我说苏轼没有编故事。为什么说没有编故事呢？我有三个证据。第一，我们看苏轼的全部的诗文，不能说苏轼对客观世界没有认知上的错误，但是苏轼绝对没有讲假话，苏轼是一个很诚实的人。第二点，苏轼记载他在登州看到海市的诗歌一共有三首，除了我刚才介绍的这个登州海市这样一首七言古诗之外啊，还有一首五言古诗，还有一首七言律诗，这三首诗都记载他在登州见到了海市。第三点，这种事情虽然是前无古人的，但并非后无来者。例如在清朝的时候，著名诗人施润章就有过和苏轼类似的经历，他也写过一首这样的诗，叫《观海市歌》。在这首诗前面也有一个小序，这个序言呢，他这样讲：于教是东木，这个东木啊，就是今天的烟台市的牟平。教是东木，就是指那个时候的施润章，他担任山东学政，他来牟平这一带啊，来考察教育，所以叫于教是东牟，思见海市，我想看看海市蜃楼。四郡就是我的公事办完之后啊，夜海神庙，我就去祈祷海神庙。夜海神庙就是拜海神庙因导言嘛，祈祷海神嘛。一日临发，这第二天我要出发了，海市事件正是要离开的时候，人家告诉我海市出现了，这不是很奇特吗？所以歌以记之。所以这个遭遇啊，这个很舒适啊，是一样的。可能有人这样讲，是你这样一说的话，那不就是说就有些迷信了吗？是吧？好像一个人要见海市蜃楼啊，只要到龙王庙里面

0: 去祈祷一番就可以看见。我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我不迷信，我更不宣传迷信。我认为无论是苏轼还是施润章，他们倒龙王而建海市这件事情看似偶然，其实是有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蓬莱啊、烟台这一带啊，它海市是经常出现的嘛，所以一个人到了这两个地方啊，见到海市这是不奇怪的。虽然这个海市主要是在春夏出现，但是也不排除在秋冬出现。那么在海市出现之前，即便你不去祈祷海神，你也会看得到海市。道理很简单，就是当苏轼和施运章看到海市的时候，当时当地肯定还有很多人也看到了海市嘛，难道这些人都在前一天祈祷过东海龙王吗？难道这个海市的出现仅仅就是为了苏轼、为了施润章而出现的吗？所以我说他们两个人倒龙王而建海市啊，看似偶然，其实啊，它是有必然性在的。这就是我讲的说在蓬莱阁上产生的这些诗文呢，他们往往具有传奇色彩，这是一个例子。
1: 有网友在百家讲坛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留言，他说除了苏轼和施润章，还有哪些历史名人曾经见过蓬莱海市？
0: 据我所知啊，除了苏轼和施润章之外，还有一些历史文化名人呢见过蓬莱海市。游年是福建人，还有袁可立河南人做过兵部尚书，还有王龙，这是一个著名的戏剧家，还有赵子雍，广东人，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和画家，这些人都见过蓬莱海市，而且写过有关蓬莱海市的作品。
1: 在曾老师看来，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他们所能得见海市都是因为恰到好处的自然条件，而倒龙王建海市的故事大约也只是苏轼与蓬莱一个美丽的误会。如果说历代的诗词文章赋予蓬莱阁的是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那么众多的神话传说给蓬莱阁留下的便是浓厚的奇幻主义色彩。而在这飘飘欲仙的古阁之中，究竟留下过哪些仙人的足迹？居于八仙之首的吕洞宾在历史上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蓬莱阁作为一处著名的观海楼阁，在这里不仅产生了许多的诗文作品，也产生了许多的民间故事。在这些民间故事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一说到蓬莱阁，人们就会提到八仙过海。八仙过海与海市蜃楼可以说是蓬莱阁的两个经典的文化符号。不过我们今天讲八仙过海这个故事，我觉得有三个问题必须要思考，必须要弄清楚。第一，八仙过海为什么要选择从蓬莱出发？第二，八仙过海作为一个民间故事，作为一个仙话故事，有没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第三，八仙过海的故事有没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那么八仙过海为什么要选择从蓬莱出发呢？我想这个问题啊，应该是与吕洞宾这个人物有密切关系。 吕洞宾，名吕岩，字洞宾。关于他的身世也有多种说法，比较通行的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吕洞宾呢，是唐代金兆人，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人，在唐懿宗咸通年间，就是在晚唐的时候啊，曾经参加过进士考试，但是没有考中，没有考中进士之后，所以他就放弃了功名之念，去终南山隐居。这终南山不就是在西安的南边吗？后来碰到了钟离权，碰到了八仙过海当中资历最老的那个神仙。钟离权呢，教给他金丹大药之方。后来呢，又遇到了苦竹真人，苦竹真人又传授给他驱使鬼神之方。于是吕洞宾就成了神仙了。根据我们看到的许多材料啊，他的足迹应该是遍及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山东各地。但是他停留的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山东蓬莱。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从他的有关诗词当中可以找到证明。《全唐诗》收录了吕洞宾的诗词300首，其中多处写到他在蓬莱。你看，就有这样两首：3000里外无家客，700年来云水深，行满蓬莱为别馆，道成瓦砾尽黄金。说他本来是没有家的嘛，神仙嘛，是吧？没有家的，他虽然没有家，但是他有别馆。这个别馆在哪里呢？就在蓬莱。这是《达生鉴》这首诗写的。还有一首诗说：“他时若赴蓬莱洞，知我仙家有姓名。”说你有一天如果到了蓬莱洞，你会看到仙家的名册，其中就有我的名字。这是他的两首诗啊，就表明蓬莱是他的别馆，在蓬莱洞有他的名字。另外啊，在小说，明代的一部小说《飞剑记》当中也有，据说是吕洞宾写的诗，叫仙籍斑斑有姓名啊，蓬莱镌刻吕先生。这个仙籍斑斑的就是这自己的事迹啊，很明确嘛，有他的姓名，而且在这里呢称自己为蓬莱镌刻了。所谓蓬莱镌刻，那就是说自己在蓬莱待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已经有些审美疲劳了。那么关于吕洞宾的这些诗词，究竟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吕洞宾写的呢，还是作为传说中的神仙的吕洞宾写的呢？这个问题是很难分辨的。我们现在既然是讲作为神仙的吕洞宾，那我们就把这些作品当作是神仙吕洞宾写的吧。《全唐诗》里面呢，还收了钟离权的4首诗。钟离权所写的这4首诗当中，有一首就是赠吕洞宾。他说：“气翱翔兮神仙鹤，蓬莱便是吾家宅。”蓬莱便是我的家，这个吾指谁呢？在这里就是指吕洞宾嘛。因为这个吕洞宾常住蓬莱，视蓬莱为别馆，他的师父钟离权也说蓬莱是吕洞宾的家。我们看看在蓬莱阁的背面啊，就有一处坐南朝北的碑亭嘛，这个碑亭就是吕走向碑亭，它的正面就是吕洞宾的肖像嘛。由于吕洞宾是八仙中的核心人物，他又常住蓬莱，因此八仙过海选择从蓬莱出发， 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嘛。我们看看在蓬莱阁啊，在他的二楼啊，就有八仙醉酒的这样一幅雕塑。传说啊，八仙到了蓬莱阁，仙呢是痛痛快快的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醒了之后才过的大海。
1: 百家讲坛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网友指出，八仙过海的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那么为什么吕洞宾会成为八仙之首呢？八仙是文学虚构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
0: 吕洞宾呢，他是道教主流派别全真教，也就是北派的始祖，又称吕祖。他的名望地位在八仙当中无人可及，无仙可及。八仙当中的人物有四个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像钟离权，他是汉代的一位将军；吕洞宾呢，是唐代的一位读书人；这个韩湘子是大文学家韩愈的侄孙，而曹国舅呢，是宋仁宗曹皇后的弟弟。这几个人物在历史上都是实有其人的，后来被虚构成为仙人。还有四个人，像这个张国老啊、铁拐李呀、南采和啊、何仙姑啊，这都是虚构的人物。
1: 传说中的神仙世界既神秘莫测，又变化多端，光怪陆离，着实令人着迷。但是神话故事其实也是由人创造并流传下来的，所谓的神仙不过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出来的形象。既然八仙有其历史人物为依据，那么八仙过海的这个故事在历史上是否也有迹可循呢？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深刻寓意？请继续收看《中华名楼》第九集，各显神通向海洋。
0: 在蓬莱这一带啊，关于八仙过海的传说有很多。据有关专家研究啊，八仙过海的故事可能就与沙门岛上的八个囚犯的故事有关。因为从蓬莱入海往西边大约30里左右，就是宋元两代流放犯人的沙门岛。据《宋史·马默传》记载，出自登州嘛，马默被派到登州来做知州，沙门岛囚众，这沙门岛上面呢，关了很多的囚犯，官级两者才300人，就朝廷给沙门岛的粮食只够300人吃。每一艘这头珠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朝廷给的粮食只够300人吃，如果这个岛上的囚犯超过了300人怎么办呢？那岛主啊，就是李庆啊，他就把这些多余的囚犯呢、啊、就投到大海里面去了，就杀害了嘛。以2年杀700人呢、啊、莫则之。李庆这个人在2年之内居然把700个人投到海里面去了，所以马默啊就责备他嘛。马默说啊，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朝廷之所以要把这些人囚禁在沙门岛，那就是恩准他们可以留下自己的一条命，你现在居然把他们都投到大海里面去了，那与其这样，当初还不如就让他们死在家乡呢。你不就是因为粮食不够吃吗？粮食不够吃，你为什么不向上级报告？为什么不向朝廷报告？你居然擅自地害了他们的性命。所以马